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周一早上的八点，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2: 大家好，我是宁宁。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与老朋友节目相伴。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十点，晚间的八点到九点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1: 有一个重要信息咱俩都没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
2: 还没来及说呢，一句一句说呀。
1: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来听咱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的在线收听。大家可以去下载三个 APP 啊，分别是蜻蜓、喜马拉雅，还有就是云听。大家可以找到蹦埠综合广播，就可以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
2: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在计划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假期了？
1: 至少咱们节目已经开始在策划中秋节、国庆节的一些活动了。什么活动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以后再跟大家慢慢的来说，因为毕竟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身未动心已远。
2: 对，然后有的朋友他们是在就是国庆节前那三天请假，这样就可以连休了
1: 13天。
2: 对
1: 对，但是单位给不给批这是另一回事儿啊。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估计单位不一定给批啊。大家都会提前会做很多的计划，尤其是国庆双节出游的时候呢，中秋国庆双节出游的时候，现在大家要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提前买火车票，提前买飞机票，
2: 提前抢票。
1: 对，你不提前买真的是到跟前买不着啊。还有一些朋友你需要提前规划一下路线，毕竟啊双节期间啊，中秋节我不知道高速公路免不免费，但是按照一般惯例来说，中秋节高速公路都是小型客车是免费的，那就意味着高速公路上也会比较堵。
2: 是，好，我们看老朋友李队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谢谢李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本周的天气呢，一改前两日的阴沉，阳光热情，却不似盛夏般的灼热，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早晚间气温呢依然是清凉舒爽，体感总体比较适宜户外散步以及出行。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本周我们将继续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白天的气温基本维持在28度上下，早晚气温是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哎，俗话说啊，白露深不露啊，早晚凉意是明显的，需要适时的去调整着装。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5号是多云转晴。今天早上我就加了一件外套，骑车来的，确实冷。
2: 对，骑车的时候要多加件外套。
1: 你看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说我要在前面加一个防风被了，那个东西安不安全我不知道啊，就是好像很多人车前面都有一个挡风被，我没加，倒不是考虑它安不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太丑了，我骑车也要讲究我的车的颜值，哎呦，所以我就这个穿外套嘛，
2: 是，但是如果再冷的话，你骑车就会冷了，
1: 那我就不骑了，
2: 你有那个呀，你有四轮的呀，
1: 对呀，就是骑车有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天气，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2: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922年9月14号，安源路况大罢工爆发了。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织领导下，安源路况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工人团结一致，最终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工人运动，壮大了工人组织，积累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鼓舞了全国工人争取自身权益。
2: 1944年9月14号，腾冲光复，经过浴血苦战，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城，这是抗战中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日军占领的县城。腾冲收复扭转了滇西战局，打通了滇缅公路，保障援华物资运输，极大提振全国军民抗战信心。此后腾冲每年都会举行纪念英烈活动。
1: 其实对于中国远征军的这样一段历史啊，其实有很少有影视剧会来 展示他们啊、我之前是看过了一部，就是应该是纪实的文学，是一本书，
2: 嗯，
1: 但是有一部电视剧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叫我的团长我的团。
2: 好
1: 啊，这部片子说的就是中国远征军。好，时间来到1950年9月14号，中国与瑞士联邦建交。瑞士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这次建交拓展了新中国外交空间，为后续的中欧经贸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对于瑞士啊，你的印象，你觉得一提到瑞士你能想到什么？
2: 手表。
1: 对，跟我一样就觉得瑞士钟表好像就世界闻名哈。
2: 对，
1: 嗯，
2: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跟咱们一样吧。
1: 还有就是瑞士银行。
2: 嗯，对对对，
1: 是吧。嗯，好，时间再来到1960年的9月14号，石油输出组织叫欧佩克。
2: 嗯，
1: 大家经常提到这样一个组织啊。
2: 对，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
1: 巴格达成立了，由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委内瑞拉五国发起组建，产油国联合起来共同协商石油政策，改变国际石油市场格局，能源从此成为了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力量。
2: 今天呢，还是中国网民节，
1: 这个节日就很有意思了。为啥呢？
2: 1987年呢，中国在这天发出了首封电子邮件
1: ，email。
2: 哎，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微信呀，
1: 对，
2: 什么 QQ 呀，就是发电子邮件。
1: 嗯，
2: 2009年啊、中国互联网协会确定这一天就是网民节日期，近3亿互联网网民拥有自己的节日，这也意味着网民节如同记者节等节日一样，获得了官方和大众的认可。
1: 当然了，网民节大家都是在网上互相狂欢，现在我觉得这个网民节不至于去过节了哈。
2: 哎，对，
1: 就是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告诉我们曾经在1987年的这天，我们的互联网的使用出现了这个里程碑式的发展。
2: 对，而且呢也诞生了很多的网络歌曲。
1: 虽然咱们有的时候去批判那些网络歌曲，它确实有点不能够登大雅之堂，但是咱们网民自己娱乐娱乐怎么就不行呢？
2: 为什么不能登大雅之堂呢？我觉得这个歌它只要好听，它只要旋律朗朗上口，没有什么就是歌词啊，包括他的这个利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爱听不就 OK 了吗？
1: 那不都是你们那些学专业的人一天到晚搞出了幺蛾子吗？
2: 你们那些学专业的
1: 来听这首歌《老鼠爱大米》。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老朋友汪助理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谢谢汪助理。刚才咱们不是提到瑞士吗？汪助理说了，不是瑞士卷吗？
3: 其实我一直都很不明白那个卷为啥叫瑞士卷，是瑞士人发明的吗？
2: 是不是我猜想啊，是不是瑞士有相同类型的什么糕点呀、
3: 卷，那我觉得不一定瑞士有吧，但是西方国家不都应该有吗？
2: 就
3: 西餐里面不都应该有吗？它瑞士发明的吗？它起源于瑞士吗？
2: 啊，对呀、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3: 对呀、瑞士卷是吧？
2: 大家有没有去过瑞士的朋友呀？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去过瑞
3: 士？所以喜欢做甜品的朋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瑞士卷
2: 为
3: 啥叫
2: 为什么要叫瑞士卷？
3: 对，为啥不叫英国卷
2: 或者、
3: 伦敦卷啊？不叫这个米国卷是不是？
2: 或者说
3: 非得叫瑞士卷？
2: 或者说是不是发明这款甜品的这个人是瑞士人
3: 啊？也有可能啊，
2: 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不说瑞士卷了啊，咱们说说苹果。
3: 对，金秋时节呢，现在是大批苹果上市的这样一个时节。那哪些苹果更甜？像是脆苹果呀，还是面苹果呀？我们该怎么去区分？
2: 哎，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苹果？
3: 脆的呀。
2: 脆的。
3: 对。
2: 哦，也有人喜欢吃面的。
3: 面苹果我一般用来煮果茶。
2: 哦。
3: 啊，
2: 就是不同品种它的糖度是有区分的。
3: 而且呢，以前我们听说过苹果打蜡。哎，打蜡苹果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还有没有打蜡的苹果？
2: 就是打蜡苹果它那个外表特别光滑。
3: 对，这个打蜡苹果究竟能不能吃？打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存了一年的冷库苹果它还能吃吗？啊，苹果还有存冷库的？
2: 有呀，它为了保证这个苹果的
3: 新鲜度
2: 呀，
3: 它存了一年，那冻苹果呀。
2: 哎呦，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不同品种的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比如说阿克苏冰糖心、金帅这样的品种啊，它是属于高糖梯队的。
3: 对，
2: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红富士青苹果类，部分国光是属于酸度偏高梯队的。
3: 那此外还有就是这个甜苹果的挑选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一是看外观，比如条纹呀，比如优先有条纹的，说明自然光照是比较充足的，比通体全红均匀的更甜。而且还要看那个苹果的柄，还有那个果脐周围凹陷的越深，甜度往往是越高的。哎，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啊。还有果皮微微带一些颗粒，表皮有淡黄的蜡点，手感比较粗糙，说明日照充分，往往比较甜。
2: 这是要看外观啊，甜苹果的挑选技巧。第二呢，要掂手感，同样大小拿起来更沉的更甜，水分足密度高，糖分往往也更高。别挑轻飘飘的空心果，多半风味比较淡。
3: 还有看硬度，过硬的可能是没有熟的，往往会偏酸，但是过软的呢不够新鲜，放的时间长了。
2: 第四要闻香气，凑近闻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的甜度就普遍高。
3: 还有就是看这个产季，一般来说秋季就是正当季的，现在九十月份成熟的苹果，它的糖酸会更加的均匀，比反季节储存会更加脆甜。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甜苹果，但是大家其实知道咱们市面上其实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品种的苹果，比如说你知道嘎啦苹果是啥样的，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3: 就小的，
2: 就比较小一点的。
3: 对，
2: 外表是青色的。
3: 一般来说它是早熟的品种，一般会在8到9月份的时候集中上市。 然后果肉呢是比较脆甜的，有点酸酸的啊。还有就是它个头比较偏小，不是那么的大，我们一般吃的那种大的都是红富士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那种苹果叫花牛苹果，花牛苹果你见过吗？花牛苹果我还真没见过，但是我昨天问了一下我妈，啥叫花牛苹果，她说就是跟那个普通红苹果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可能偏青色一点。
2: 哦，
3: 甘肃水天的这个花牛苹果在九月下旬成熟，也就是最近就要成熟了，马上就要成熟了。果肉呢是比较绵软的，香气浓郁，尤其适合老人和孩子。另外呢，我们都有一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红富士苹果。大家可能知道红富士，但是红富士的品种其实太多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苹果都称为红富士，包括我们平时吃的山东的烟台的苹果，大家都知道。还有你刚才说的新疆的阿克苏，它也属于红富士，包括四川这个盐源的那些丑苹果。为啥丑苹果呢？长得不好看嘛，还能
2: 都属于红富士这一品种。
3: 对，红富士它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脆多汁，果肉
2: 脆甜多汁。
3: 除了以上品种之外呢，还有一些新鲜的比较贵的品种啊，像这个瑞雪苹果是十月中旬成熟，它是呈现那种金黄色的，口感也是脆甜的。哎，这对我有一些认知，就是我老觉得那个黄色的苹果吧，它软。还有就是秦翠苹果在九月下旬哈，它会早于红富士上市，苹果也是大果型的，也是脆甜的。总之呢，现在呢，苹果的这个种类呢是越来越丰富了，有些品种甚至都是培育出来的品种。
2: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你是爱吃脆苹果，爱吃面苹果呀？你是爱吃哪一款？你爱吃哪个品种的？
3: 对，我就是红富士，我每次去超市啊或者是水果市场去买苹果的时候吧，我从来都捡便宜的买。
2: 你爱挑哪个款呢？
3: 就是红一点的。
2: 红一点的，不是我说 哪个品种？
3: 红富士啊。
2: 红富士，
3: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叫啥才是，反正人家跟我说那是红富士，好，就它吧。
2: 好，大家聊一聊啊，你爱吃哪款苹果？
3: 对，
2: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脆苹果和面苹果该怎么选？
3: 面苹果呢主要看品种，面不面的核心是在于果肉是疏松型的还是致密型的。同一种品种成熟度和存放时间它也会改变口感。大家会发现有些脆苹果啊可能放的时间长了它就软了，它过于成熟了。这个天生面苹果的

0: 概差不多吧，
1: 红富士差不多，对，
0: 但红富士就比它红。
1: 橄榄果是青色的吧？
0: 橄榄果是小的呀，
1: 比这小，
0: 对
1: 对吧？比这小，比这绿，
0: 对啊，嗯，你这是不对吧？你是买错了。
1: 我觉得它这个像红富士，
0: 我觉得它就是普通苹果，在我眼里它就是最普通的苹果。反正我觉得我每次去买苹果的时候，买的最便宜的就这样的。不知道这个汪助理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不知道你这个苹果是多少钱已经买的啊？
1: 咱就是随便问问，
0: 对，咱就随便问问，也许你买的就是顶好的苹果呢。
1: 对，就是
0: 咱也看不出来。
1: 嘎啦中的顶级
0: 有可能，
1: 哎，对，咱俩不懂
0: 嘎啦中的嘎啦，
1: 嘎啦中的嘎，
0: 嘎啦中的极品，
1: 嘎啦中的 VIP。 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加群跟我们聊天啊，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好，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打蜡的苹果能吃吗？
0: 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存了一年的苹果还能吃吗？我还有存一年的苹果，真的市面上有啊？营养会损失吗？就是苹果大多都是秋天上市的呀，但是春季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冷库恒温保鲜的那些储存苹果，苹果本身是比较耐储存的，再加上冷库的保鲜应用的技术啊，通过低温、气调等一些方式会延长保鲜期，可以做到全年供应，并且营养价值与新鲜的相差无几。所以呢，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怎么区分这个苹果是冷库冷藏的还是新鲜的？
0: 这个你问我呀。这咱们得问问这个会买菜的人吧，会买
1: 问汪助理，
0: 对，对，问一问大家怎么来区分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这么多年啊，一直都在说苹果打蜡，打蜡是怎么回事呢？
1: 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天然的果蜡，苹果在正常的生长过程中，表皮会自然分泌一层果蜡，它可以锁住水分，抵御外界一些微生物的侵入，延长保存时间。
0: 还有就是人工的食用蜡，国家是允许的，国家允许食用级的蜡，用来保鲜锁水，是适用于食品安全的，在国标允许之内呢，是可以用于水果的保鲜的。啊，这是两种打蜡的情况，是安全的，除此之外就不行了啊。
1: 还有呢，这个我们说到吃苹果啊，很多人喜欢削皮，但是也有人不削皮。
0: 我是喜欢削皮的。
1: 大家的习惯呢？你们吃苹果削皮吗？
0: 连皮吃，摄入的果皮当中的多酚、膳食纤维和类黄酮等一些营养素，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如果你担心农药残留，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水彻底清洗，而削皮吃则能够有效的去除表皮可能会残留的农药和细菌，口感更佳。那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情况来选择。我喜欢削皮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皮。
1: 其实有时候我会担心上面会不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但是我自己的口感而言呢，我不太喜欢削皮。
0: 我喜欢削皮就是因为我觉得皮比较硬，我不太喜欢吃那个皮，所以要削皮。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嘛。
1: 大家说一说吧，你们吃苹果喜欢削皮吗？还有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糖尿病人、减肥人群以及空腹状态下能吃苹果吗？
0: 你看咱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也就大概200克左右就可以了。那糖尿病的患者，对于他们来说，苹果的 GI 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比较低的，血糖控制较好的情况之下呢，可以适量的饮用，建议每天吃半个，就是100到150克。平时我们就是正常人啊，200到250克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您是糖尿病的患者，尽量减半，最好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或者选择这个低糖品种来食用。带皮吃更有利于稳定血糖，果皮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
1: 那对于减肥人群来说呢，苹果热度不高，适合作为加餐，建议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食量。
0: 我跟你讲，之前有一段时间要减肥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就甭吃饭了，就拿苹果当饭吃，吃的后来胃酸贼高。就是吃到最后就是对于苹果都反胃了。我想这也可能是就是那段时间强制自己吃苹果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不太爱吃苹果了。
1: 就是你不要刻意的让自己必须要吃，必须要吃。
0: 不是，是这样子，啥东西它再好吃，那也不能天天吃，一日三餐都吃啊。
1: 那肯定也不行。
0: 还有就是肠胃敏感的人群，空腹大量食用会产生饱腹感。
1: 对对。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苹果。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升天啊！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来传递一条路况。
9: 胜利路由西向东，从曹山路都快堵到环湖东路了。诶，这条路平时不应该很堵啊，为什么今天会如此之堵呢？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
0: 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咱们来说说
9: 总之
0: 也感谢33号路况信息员的提醒。
9: 好，再来看汪助理。
0: 汪助理说到他刚才拍的这张照片的这个嘎啦果啊，他说这个是镜头问题，
9: 看起来比较大啊，你如果旁边再放一个硬币，是不是就有对比，我们就知道的苹果究竟有多大了。
0: 他说5.8块，
9: 是5.8块一斤还是5.8块，
0: 啥意思
9: 啊？
0: 好，渐行渐远留言说，应季上市的苹果就是新鲜的呀，过了秋冬季以后那都是冷藏保存的。
9: 哦，那是冷藏保存的，我一直都以为是反季节销售，是比如说大棚苹果呀，就是反季节种出来的。
0: 刘健说，我吃苹果喜欢削皮，而且苹果是一种低糖食物，对于糖尿病人是问题不大的，一天可以吃1到2个。
9: 看你是多大的，就是小苹果可以吃多一点，1到2个、大苹果你别说，是不是糖尿病人，我跟你讲，那一个苹果下去确实也挺撑肚子的。
0: 好，我们今天呢此时此刻啊，跟大家聊到关于苹果怎么吃啊，什么品种，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吃苹果是不是削皮呀？你爱吃哪个品种的苹果？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
9: 还有
0: 马加群。
9: 还有就是这个早上吃苹果，中午吃什么？有人说什么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这是真的吗？那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从营养价值上来看，不管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苹果的营养价值都是没有改变的，只要没有肠胃的不适，中午晚上吃苹果都是可以的。还有啊，就是苹果放久了之后啊，它会坏一部分，对吧？有就是我看我妈每次就吃苹果，她把坏的部分切掉之后继续吃那好的部分，
0: 这就不能吃了吧。
9: 但是这个从小到大好像从姥姥开始到我妈
0: 都是
9: 这样
0: 吃的，都是这么做的但你要看这个苹果它坏的这一部分，如果说是磕碰的或者是冻伤导致的局部损伤，那你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那如果是霉菌腐烂导致的变质，那就建议直接扔掉。出现腐烂部分的时候呢，各种有害微生物和细菌已经在快速繁殖，会扩散到看似正常的果肉中。
9: 还有就是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些苹果的吃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也许这样的吃苹果的方法会让苹果拥有不同的风味，比如烤苹果，我还真没烤过，就是用烤箱180度烤20分钟，当然这也是要根据苹果的大小来进行适当的调整。果肉软软的，香香甜甜的，秋天食用是比较暖身又暖胃的。
0: 那烤苹果水分不就没了吗？
9: 烤制呢是会让部分的水分流失，同等质量下的热量会越高，糖尿病患者和减脂的人群还是要适量使用的，不建议额外加糖和黄油。 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啊，喜欢吃这种甜度稍微高一点的、嗯、苹果，或者说你就觉得你想换一种吃的方式、嗯、你又没有糖尿病，你又不需要去减脂，哎，你去吃一点可以，但是呢糖尿病患者和减脂的人群就建议不要吃了。
0: 嗯，还有蒸苹果，可以将苹果带皮切成小片放入碗中，隔水蒸五分钟即可。蒸熟后呢，苹果中的果胶释放更充分，果胶能温和地保护胃肠道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是更友好的。
9: 还有就是入菜增香，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炖个排骨呀，
0: 嗯，
9: 烧个红烧肉啊，什么牛羊肉啊，你切几块苹果放进去，会让肉质更软糯，有助于解腻增香。哎，我还真没用过啊，平时可以试一试。
0: 嗯，还有就是苹果配肉桂能增强抗氧化的效果。
9: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苹果醋、苹果干也是不错的苹果的食用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呢，瓶装的苹果汁不能够代替鲜果，果汁是过滤掉了很多的膳食纤维，而且它的含糖量也是比较高，不建议长期的大量饮用，避免给肝脏和代谢造成额外的负担。其实很多的那些所谓果汁啊，它里面果的含量其实是很低的，它大部分还都是甜水啊。
0: 嗯，

0: 好，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李队说，胜利路由西往东堵车的原因，快到曹山路的路口有两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堵车。
1: 哦，原来是前方发生事故了，大家减速慢行，耐心等待啊，等待这个交警去处理，处理完了应该就会很快通车了。
0: 好，谢谢李队的提醒啊。渐行渐远说，苹果，我感觉那路边上的十来块钱一袋的那种口感还真不错，脆脆甜的。
1: 他说贵的苹果有时候口感不一定好，你想的也不怎的。之前我们到超市去买那个特贵的十好几一斤的那苹果，
0: 什么品种啊
1: 我也不知道，好像也是红富士吧。
0: 哦，
1: 反正就都是红富士，红富士不是有很多的品种吗？
0: 嗯，
1: 然后当时其实就是为了送礼。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送礼不就是买那种礼盒装的苹果吗？
0: 你就觉得好看，
1: 看起来也漂亮，确实价格也老贵了啊。嗯，一箱苹果就100多。
0: 嗯，
1: 买回去之后我们发现哈，也不好吃，
0: 也就那样。
1: 就是的，它纯粹就是为了面子送礼。
0: 啊，还有一种苹果蛇果。嗯，
1: 也不好吃，我也不喜欢吃啊。
0: 蛇果就是外面通红的，
1: 通红的，但它长得有点不是正圆形的，
0: 对，
1: 就那种苹果吧。
0: 然后里面有一点面，
1: 我吃的
0: 果肉有一点面，
1: 而且有点干吧，它水分不多，
0: 对，也并不好吃，
1: 而
0: 也不便宜，
1: 是贵。
0: 所以就像渐行渐远说的一样，有时候那个便宜的反而好吃。
1: 对，就是的，嗯，
0: 这个跟价格没关系。
1: 那个蛇果，我跟你讲，很多就是特别长得漂亮的蛇果，
0: 嗯，
1: 它就可以用来送礼。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有的人喜欢更甜一点的，
1: 嗯，
0: 有的人喜欢带点酸味的，
1: 是，
0: 有的人呢爱面的，有的人就爱脆的。
1: 哎，像这样的一般来说面一点的苹果，或者说有一些干巴的苹果，
0: 嗯，
1: 那我就会选择去做就是榛果茶
0: 啊，
1: 就是煮果茶，苹果呀，橙子呀，
0: 嗯，
1: 柠檬啊，包括山楂放在一起。
0: 你说的这种面的苹果，干一些的，就水分不是很足的苹果，
1: 嗯，
0: 我喜欢用它来做甜汤，
1: 是吧？
0: 嗯，
1: 哎呦，我就不喜欢喝甜汤，我觉得汤要喝咸的才行。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逢年过节呀，这个餐桌上有一道甜汤，
1: 对
0: 吧？对，
1: 孩子也都比较喜欢喝。
0: 对对对。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爱哪种款式的苹果，爱哪个品种的苹果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欢迎未来，未来在群里面打卡了，他说下面请收听白雪公主和苹果的故事。这是什么梗？
2: 这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呀。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苹果的常识，然后就让未来想到了白雪公主和苹果的故事，是吗？
2: 啊，是小时候的这个童话故事听的也不多，反正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1: 哎，未来你说说你喜欢吃什么品种，什么品种的苹果？
2: 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平时喜欢吃的苹果有哪些。其实在众多的水果当中啊，
1: 嗯，
2: 我其实不太喜欢吃苹果。
1: 那你喜欢吃啥？
2: 橘子啊，香蕉都行。就是苹果不是说不喜欢吃，就是它直接吃这种方式我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会用来煮果茶。
1: 你喜欢吃剥皮的？
2: 还有一个我喜欢吃拔丝苹果。
1: 哦，那是菜了。
2: 对，
1: 嗯，
2: 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童年的记忆。不知道平时大家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出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比较不错的，可以推荐还能做拔丝苹果的地方，给咱们推荐一下。
1: 已经很少了，
2: 很少很少了。我记得这个都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特别麻烦的菜，而家里有这个长辈会做，现在长辈们也不做了，因为熬糖太麻烦了。
1: 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必须要熬糖稀。
2: 对，
1: 你要把这个糖稀给它熬到一定的火候。
2: 嗯，小时候我姑姑做的可好吃了。
1: 嗯，
2: 但是现在姑姑也八十多了，
1: 现在
2: 做不了了。
1: 饭店都很少做这道菜
2: 了。是的，之前的有一些小饭店，就是那种什么农家菜啊，还有人做，现在也没人做了。就是那个熬糖稀的那过程比较麻烦，而且掌握不好火候的话熬不好，他得把那个糖稀得熬成那种透明色，
1: 对，
2: 稍微泛黄一点，你要是火候太过，它熬成了黑的，
1: 熬糊了，
2: 熬黑了。这个如果说这个火候不够的话呢，它又没有、那个、
1: 它又成不了这个糖稀，
2: 对，它成不了这个透明黄的那种糖稀。
1: 熬糖稀它最重要的一点叫是什么吗？
2: 嗯，
1: 它要看这个糖稀的这个拉丝儿，
2: 好像是
1: 不能给它拉断了。
2: 对，
1: 哎，这个很重要。
2: 还有一个好像
1: 跟你别说
2: 糖也有关系。
1: 你倒提醒了我
2: 啊、
1: 我
2: 你会拉丝儿是吗？
1: 我还会放礼花呢，我拉丝儿。我想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
1: 对，这个我想等这个中秋节或者是国庆节的时候，我来尝试一下做这个拔丝苹果。
2: 还有是不是对糖本身的也有一些要求？
1: 要求不大。
2: 哦、因为现在糖也有很多种，就是颗粒不同嘛，对不对？也会有不同的糖，虽然它都是蔗糖、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可能有些不太一样。
1: 嗯，好，大家可以聊一聊苹果啊，可以继续聊，就是你爱吃哪个品种、哪种品种的这个苹果、
2: 或者说你平时吃苹果有没有一些新的花样，
1: 对，都可以来分享、
2: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呀，我们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真的是这样吗？
2: 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肝脏自身的合成，受遗传代谢因素的影响是很大的。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了过多的话呢，即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会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1: 专家介绍，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想要控血脂，要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热带植物油、肥肉、动物内脏、蟹黄、起酥油、人造奶油和糖果都是饱和脂肪酸或反式脂肪酸的重要来源。
2: 所以说控血脂不能简单的一刀切说戒掉蛋黄或者肉类，关键在于均衡膳食、规律运动，做好血脂的定期监测。
3: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4: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一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3: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4: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5: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大量食用。
2: 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3: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6: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3: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6: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听到了这个最后一句啊，多样化的食物来源还是挺好的。
2: 对，就是平时咱们像精致碳水啊，这些反式脂肪酸的东西啊，就尽量还是少吃，尤其油炸食品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啊，我不吃鸡蛋不吃肉就没事儿了。其实鸡蛋和红肉还是适当多吃一点的，像鱼肉啊，包括虾肉啊，尤其海产品啊，其实是给我们体内增加欧米伽三，也是很好的东西哈。好，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肌肉量减少，体力下降是疏于运动啊，更容易引发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
2: 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治医生王世东医生就说呀，老人饮食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就是优质蛋白，优选呢鱼肉、虾肉、豆类，主食推荐大米配小米、大米配燕麦这种二米饭，或者是全麦馒头，建议少量多餐，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胃肠道。
7: 那中医学角度呢，有这样一个论述，叫年过半百， 气阴自败，那人体还会出现呢肌肉量的减少，体力的下降，不爱运动啊，甚至呢减少了运动，这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呢出现肥胖，甚至呢腹型肥胖。这些食材是什么呢？有鱼肉，有虾肉，有豆类，往往给老年朋友呢提供的呢是优质蛋白、低脂蛋白，更多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像这些这个主食食材里边，我们可以鼓励呢朋友们吃二米饭，那也就是大米和小米，或者呢是大米和燕麦来蒸制的米饭。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呢像这种全麦的馒头，少量多餐的进食方法呢更有利于呢维持健康，同时细嚼慢咽的进餐方法也有利于呢保护胃肠。
1: 就是最近这两年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体内是否缺钾。大家在关注自身健康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你的体内是否缺钾？
2: 哎，前一阵我看了一个新闻啊，挺让人痛心的。
1: 是什么？
2: 是一个
1: 什么事儿？
2: 小网红，就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吃播，
1: 嗯，
2: 吃播，因为她要吃嘛，不停的吃来播，所以她就会就是每次要吐。就是自己很多种方法去催吐，然后就造成了大量的体内的钾
1: 流失，
2: 结果就英年早逝。
1: 嗯，
2: 就是这件事、
1: 哦、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
2: 看到了吧、嗯？就是因为体内缺钾，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钾这样东西究竟对人体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正好就看到了央视它的这个就是生活圈，包括它的健康新闻里面就说到了，我们真的是要警惕身体缺钾可能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大量出汗呢容易导致钾流失，钾流失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上升。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正确补钾呢？
2: 专家建议普通人可以多吃一些香蕉进行补钾，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可以吃西尔西梅，包括猕猴桃、土豆、番茄、南瓜、菠菜、羽衣甘蓝、大豆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8: 人体内钾总量的减少可能会引起神经肌肉、消化、心血管、泌尿、中枢神经等系统发生功能性或病理性病变，出现肾功能障碍。
9: 在大量的运动流汗之后呢，香蕉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补充能量和钾的一个选择。有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啊，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选一些香蕉以外的水果，比如说像杏儿、西梅、石榴啊、猕猴桃，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选择。蔬菜里面包括土豆、番茄、黄瓜、南瓜，还有叶子菜，比如说像菠菜、羽衣甘蓝，其实非常丰富。另外像豆类、豆制品，比如说大豆、芸豆，它的含钾也是非常丰富的啊，还有各种的杂豆类，也是非常不错的补钾的来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咱们来互动，传递路况、点歌，又或者是对我们的话题参与互动讨论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
3: 汪助理说呀，我对鸡蛋是偏爱的，包括孩子就是喜欢吃鸡蛋，不管是怎么样的烹饪方式，蒸、煮、煎、炸、炒、卤等等。今天早上呢，吃了

0: 两个鸡蛋都是白煮的。
1: 哦，白煮蛋啊，有营养啊。
0: 心态要好，就说我三餐鸡蛋都可以，尤其是煎蛋。啊，鸡蛋的确是个好东西，我也喜欢。像我一般来说，哪怕是吃个方便面，我都
1: 要加个鸡蛋，
0: 对，都要打个荷包蛋。
1: 而且鸡蛋我们常备啊，你看炒菜呀、煮汤呀，都能够用得到。
0: 而且我跟你讲，走到哪儿，我永远吃不腻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蛋盖浇饭。
1: 哦，
0: 就是每次出去点盖浇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盖饭的时候，西红柿炒蛋，这是永远不变，因为它保证就是你再不会炒的人，再不会做饭的人，这个菜它一般都不会失手。
1: 哎呦，说真的，这个西红柿炒蛋这个菜我是吃够了，我觉得从小吃到大吃了这么多回，
0: 而且我觉得西红柿炒蛋是所有做菜的人的入门的一道菜。
1: 嗯，
0: 你啥都不会做，你就得会做这西红柿炒蛋，因为这个西红柿炒蛋炒成啥样，你只要不炒成黑的都行。
1: 嗯，陈默是金说，新的一周开始了，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也欢迎陈默是金啊，大家可以加群关注我们的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老蹦蹦历史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怀远县的古镇，
0: 叫龙岗古镇。
1: 就这个字儿呢，就很多人不知道是该念炕还是该念岗，
0: 很多外地朋友都会念炕，毕竟这个金龙有金庸啊，这个乔峰他的亢龙有悔嘛，那个地，对吧？但是呢，实际上在咱们的这个地名上，它读刚，
1: 就是这个字儿呢，它的读音里面是没有刚这个读音的。新华字典里面它的读音是亢，就是高亢的亢嘛。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作为地名来说呢，就是咱入乡随俗嘛。
0: 对。
1: 就像陆安这个六一样，其实它是阿拉伯数，它是那个数字六嘛，
0: 对
1: 吧？它读陆安，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入乡随俗地名呢，就是读刚。
0: 对，像有茶叫六安瓜片，但是很多人把它读成六安瓜片，
1: 哎，对对对，
0: 啊，但实际上
1: 就像那个亳州一样，
0: 对，
1: 哎，
0: 连康辉都读亳州是吧？其实是亳州。啊，我们的这个龙岗古镇啊，它是坐落在咱们的怀远县的西部，在郭河的北岸，是蚌埠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这儿跟大家来说读刚，因为这个只要说到历史它就得读刚，意思是龙的咽喉。2100多年前汉武帝在这里设县，是郭河古道上的千年要塞。你看2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设县了呀。时间呢，首先追溯到西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汉武帝设置了龙岗县，属沛郡。后来呢，设立了龙岗侯国，从这里就开始正式建成了。传说呢，这片地形像一条这个头南尾北的巨龙，那古镇呢，正好是卡在这个巨龙的喉咙之处，于是就起名为龙岗。这个地方呢，水路发达，郭河上的船舟往来自古就是皖北商贸与交通重镇。在东汉时期呢，龙岗的文脉是它的高光时代，这里有经学太师叫桓荣故里。桓荣少年苦读，入宫之后教授太子，你还是太子的老师啊，官拜太子少傅。他的儿子桓玉，孙子桓燕，祖孙三代先后教导过五位大汉的帝王，留下了三代玉先生五代帝王师的千年佳话。龙岗呢，也被称为叫做桓父故里。桓氏家族绵延数百年，东晋名将桓温曾经短暂的称帝的桓玄都是桓氏后人，桓氏一门深刻影响了汉晋四百年的历史。当年的古镇有九阁十八庙，有碧霞宫，有洗砚池，包括桓公墓，都是桓氏相关的遗迹。在宋元时期，龙岗依旧保持着县制的这个建制啊，城池几经修缮，集市也是持续繁荣。到了明崇祯十四年战乱当中呢，龙岗县呢也是一度被焚毁，城池旧址也被废弃，城镇向南迁移，形成了后世的龙岗老街。
1: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龙岗划归怀远县管辖，这个归属呢一直是延续至今。那么古有这个桓父故里的砖牌坊啊，明代修建，见证了古镇的文风。在民国年间呢，龙岗已是这个郭河沿岸繁华大极了。沿街的店铺呢也是很多， 到了1940年7月份啊，彭雪枫率领新四军四师进驻龙岗，在火神巷富商老宅设立了淮上行署。

0: 这是淮上抗日根据地核心政权，管辖怀远、凤台、蒙城等五县。彭雪枫、黄克诚、张震等将领在此议事，运筹抗日战事。这座两进青砖小院，也就是今天的新四军淮上行署旧址，如今是安徽省级文保单位，红色基因就此扎根古镇。
1: 建国之后呢，龙岗作为淮远西部重镇，商贸农耕持续发展，老的环复故里牌坊1955年又修建了郭北大堤时被拆除了，在1984年的时候，当地按照原貌又重建了，2002年再次修缮，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环复故里拱门。
0: 2014年龙岗镇成功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成为蚌埠市唯一获此称号的古镇。近些年当地启动古街改造，修缮十条老街，打造印象龙岗文化园，串联环复故里牌坊、环公墓遗址、新四军淮上行署旧址，把汉晋帝师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融为一体。
1: 如今呢，走在龙岗老街上呢，一面是汉晋经学的千年书香，一面是淮上抗战的红色记忆。郭河进京的流淌守护着这座皖北平原上的老城，这也是蚌埠独一份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那大家平时说到龙岗的时候能想到什么？我能想到是酒。
0: 大家对于这里有什么样的印象？
1: 对，或者说你就是龙岗人，
0: 或者说你经常去哪儿？
1: 对，说一说龙岗近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0: 现在那里有什么样的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故事呀、记忆呀，都可以告诉咱们哈。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刚才呢，我们老蚌埠历史呢，跟大家聊到龙岗这里啊。那么渐行渐远说，这个龙岗的醋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名的。
7: 嗯。
6: 他说的应该是醋吧，
7: 应该是醋，他打成了醋啊。龙岗还有一道菜，就是瓦块鱼，名叫酸汤鱼，就是用当地的醋来烧的。确实，龙岗那个醋很有名。之前我们去到怀远去赶集市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龙岗醋。后来我们去年带货的时候还卖过一段时间。
6: 那个高二两啊，
7: 那个醋它其实是烧菜会更好。
6: 对啊，高二两
7: 烧鱼的。那现在不是不带货了吗？当初带的时候你不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就是醋，它那个醋跟我们平时吃的醋不太一样，它的醋有甜味儿，就甜甜的，就是
6: 酸甜口的，
7: 酸甜口的。就一般来说我们喝醋就醋只有酸味儿，但它那个醋里面有甜味儿，也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酿制的啊。反正就是为了烧当地的这个瓦块鱼。
6: 嗯，
7: 所以在怀远那边啊，它这个瓦块鱼跟我们平时家里做的这个瓦块鱼啊，还是有点不同的。咱们平时做瓦块鱼好像都是那种辣的比较多，红烧的辣的。
6: 它这个呢，
7: 它是有一点酸甜口的。
6: 哦，那我更爱这边的。
7: 酸酸的啊。
6: 心态要好，说怀远西边瓦块鱼都是那样的，汤汤水水的，再配上龙岗的醋，酸滴滴的。
7: 对，
6: 嗯，
7: 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也是咱们龙岗的一道名菜
6: 哦，
7: 当地的一道怎么讲呢，叫有特色的
6: 特色菜。特色菜啊。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当中来，对咱们所播出内容可以聊一聊自己的看法，点歌然后传递路况都是可以的哈，
7: 聊天啊。
6: 对，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7: 哎，近日上海警方呢就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抓获了14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呢也是交代了他们作案的手段，就开设一个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的广告去引流，寻找潜在客户。销售人员呢还会根据客户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求偶需求等一些情况去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的价格从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人家看人下菜碟儿，真的是啊。
6: 这公司的红娘团队呢，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加快消耗速度，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钱规则，有些婚托呢，甚至把公司客户都见了个遍
7: 啊，一个礼拜见7到8个人，就一个人天天去见，
6: 大概一年看了100次。
7: 他专业相亲的啊，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说喜欢二次元，喜欢唱歌跳舞等等。哎呦，这个公司真的是啥样的都有，什么样的托儿都有啊。当公司接到投诉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关门跑路，另起炉灶。

0: 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1: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0: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消费纠纷。
1: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0: 警方调查后发现，有不少受害者和刘先生有类似的遭遇。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郁某某还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
2: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
0: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郁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3: 但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2: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0: 为了能够让客户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客户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伙雇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虚假相亲。
2: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是吧？可能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有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4: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

0: 这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资产。
1: 最多一个烘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10。
2: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人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

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它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风险高出 57%， 就是比如说焦虑、抑郁，还有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50%。 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关注，比起玩手机的时长，这些情况更加的需要警惕。很多家长把每天使用时长当成是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的标准，认为我把他的时长控制好他就没问题啊，玩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是上瘾，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实际情况下，有的孩子每天他玩的时长不短，但心理状态稳定，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但心理可能却会出现问题。所以真正该注意的倒不是说孩子玩的时长，当然并不是说长也没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要看看孩子有没有出现下面这些情况。第一，他自己也想少玩，但做不到，控制不了自己，时长总是超出计划，多次削减失败。还有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现在必须玩一小时甚至是更久。还有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的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的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一旦要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第一个反应就是拿手机，而不是来面对自己的情绪。对家长、老师还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是浏览的内容，因为手机使用而频繁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加的孤僻，情绪低落。如果您对照一下孩子出现上面这些问题持续超过了3个月，那就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了。怎么办？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3条建议。第一个，当然刚刚说了，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再给手机用。综合研究证据，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是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体重管理都更有利。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还有，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他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的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那第一年就要特别重视，因为这个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就不管，而是要密切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则。当无法判断有没有过度的使用手机，就是你还没有想好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先不给。要判断有没有过度使用呢，可以啊查找一个问卷啊来做一下，看看您自己的得分的情况啊。您可以记一下这个问卷的名字，叫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得到，可以做一下，看一下这个评分的情况，做一个参考。但是最终我们建议就是说，在12岁小学阶段能不给就不给啊。当然到了初中高中如果说孩子也并没有特别的要提出来，那也是一样的，就是除了必备的通讯的工具的使用以外，这个智能手机专门给孩子买一个，能不给还是不给啊，迟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5号多云转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他心间的温度，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孕期无法上课，预付瑜伽卡可以退费吗？课程过期是否就作废？预付卡还能退费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预付式消费。银行女职员20年前卷款消失，落网后该为当年的行为付出什么代价？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换脸逃亡20年。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啊。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共同来关注的是预付式消费。日常生活中，像瑜伽呀、健身、美容、培训这一类预付卡消费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的选择，大家提前充值办卡购课就能够享受优惠，也能方便日常的消费。但是呢，预付消费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办卡容易

0: 退卡难，有一些商家会在合同里面标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或者是概不退款，或者是过期作废不予退换这种条款。不少的消费者遇到突发情况无法消费的时候，好像只能自认倒霉。那么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预付卡退费的法律规则。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从一起发生在我们本地凤山区的真实案例说起。当事人呢是郑女士，她为了日常的塑形健身，在一家瑜伽馆办了整套的瑜伽课程，总共花了8000多块钱，购买了几十节专业瑜伽的私教课。在办理课程的初期呢，郑女士是正常上课的，可是没有过多久，郑女士呢就怀孕了。我们知道孕期这个身体条件很特殊，尤其是专业瑜伽的拉伸啊、塑形啊这种课程，其实对于孕期的女性来说是存在一定的运动风险的。医生也明确的建议停止这种高强度的健身运动。那么身体突发重大变化，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课程的消费，于是呢，郑女士就第一时间联络了瑜伽馆，把自己的这个怀孕的特殊情况呢说明了，希望商家能够理解他的客观的困境，能退还剩余消费的课程费用。但是呢，让郑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商家当时直接拒绝了退费的请求。他们给的理由也比较普遍，也是很多消费者都会遇到的理由，说我们双方已经签订了服务合同，合同章当中明确的约定，消费者个人原因无法上课属于单方违约，退费需要扣除高额的手续费，剩余费用不能全额退还。那么多次和商家沟通协商，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于是呢，郑女士最终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起了投诉求助。经过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多次的上门调解、普法、释法，最终呢促成了纠纷的圆满化解，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这样的一起案例其实很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消费者因为怀孕身体重大变化，导致了客观上无法再继续上课，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商家拒绝退费还要扣高额的手续费，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能站得住脚呢？首先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商家的做法是不合法的，所谓的扣费不予退费的这种合同条款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它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瑜伽健身它属于典型的预付式消费服务，预付消费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没有享受没有发生的服务，服务者就高额手续费，这个内容是商家提前拟定的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这个用了我们都可以无条件去退费呢？这里面有没有区别界定呢？我们这里要给大家讲清楚特别容易混淆的两个案例。郑女士剩余的课程没有消费，因为孕期特殊的身体条件无法再履约，所以呢是不存在过错的。商家如果拒绝退费或者是强制扣费，这就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最终是支持了消费者的退费的诉求。我们这个案子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预付卡退费的误区呢？首先第一大误区就是办卡签字就不能退，就有一些人签了合同他就觉得我就必须履约，我就不能反悔了，其实格式霸王条款无效，签字不代表放弃维权。第二大误区就是商家的口头承诺说不退卡，这是规定，很多商家办卡的时候他不提醒消费者这个退费的规则，出事之后呢就拿什么内部规定啊、什么行业惯例啊拒绝给你退钱。所谓的行业惯例、内部规定，它是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那么第三大误区就是金额不大，有的人就自认倒霉不去维权了，觉得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没必要去折腾。其实你想，大量类似的投诉正是监管部门整治预付卡乱象的依据。合理维权不仅保护自己，也能规范市场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 预付卡一经办理就不能退，不少消费者。

办卡时都会听到商家一经充值概不退款的说法，很多人便默认这条规则具备法律效力。蚌埠郑女士办理瑜伽预付课程，因怀孕这一特殊身体原因无法继续上课，剩余课程从未消费，她申请退还余款，商家却主张扣除高额手续费、违约金，拒绝退费。经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最终支持郑女士拿回剩余全部费用。商家单方设置的概不退款属于无效霸王条款，遭遇预付消费纠纷，保存好付款凭证、合同、身体证明等材料，优先协商，协商不成拨打12315维权。预付消费有法律底线，未消费款项依法可退。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预付式消费的退卡难问题。一张小小的预付卡牵动着无数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这起发生在蚌埠的真实的瑜伽退费的纠纷，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预付卡它不是一充不退的霸王合约，商家单方制定的不合理条款不受法律的保护。那么如果说消费者自身原因没有上课，如果发生了逾期过期作废这个事儿，是否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呢？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说说预付式消费退费难问题。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说到了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的问题。我们刚刚说到这期我们蚌埠的案例，因为是这个怀孕身体的原因，所以呢郑女士不能再继续上瑜伽课，那么商家呢就以合同约定拒绝退费，最终通过调解拿回了剩余的课时费用。那么有些人可能听完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觉得哎，是不是只要办了预付卡，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要求全额退款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另一类的纠纷，就是消费者办了课程，然后自己就一直没有去上课，等到这个课程过期以后想要申请退费，商家呢就说你看我们合同上写了过期作废不予退费，就直接拒绝退款。那么这种情况消费者还能不能拿回钱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刘女士花了5880在一家击剑俱乐部购买了课程，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仅仅是在收据上写明了课程的有效期。但是办卡以后呢，刘女士因为个人的原因一节课都没有去上过，等到这个课程期限届满了，刘女士才想起这笔预付的费用，于是呢她找到了击剑俱乐部，要求退还全部的5880元的课程费。俱乐部就拒绝了，理由就是我写明了过期作废，课程到期就不能退费了，钱我就不可以退给你了。双方呢也是僵持不下，刘女士就选择了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当中啊，俱乐部提出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但是法院审理之后综合全部的事实，最终还是判决击剑俱乐部返还刘女士预付款的 50%， 也就是其中的2940元钱。哎，那为什么这个案例和我们上一期的瑜伽案的结果不一样呢？同样是预付卡退费，为什么一个可以没有上完的课程全额退，一个就只能退一半呢？那么商家收据上写了这个过期作废这个条款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过期全部作废一分钱不退这种格式条款本身是不公平的，不能直接全部认定为是有效。在这起案件当中，刘女士自身没有在有效期内去上课，她是属于消费者自身原因造成了合同的逾期，刘女士自己是存在过错的。法院认为呢，消费者不能要求全额退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商家，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培训机构，是负有提醒义务的。俱乐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曾经提醒过刘女士这个课程快到期了啊，你赶快来上课。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消费者没有来按时上课就把全部的预付款直接归商家所有。所以法院呢依据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再结合俱乐部已经付出的运营成本，酌定返还了一半的费用。也就是说在这起案件中，过期作废不等于商家可以把钱全部没收，但是消费者自身不去上课，你也不能主张全额的退款。那么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那起瑜伽案例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瑜伽案件中消费者能不能全额支持，关键就要看你不能就是作为消费者你不能继续消费的原因到底是你客观上不履行不能，还是消费者自身的主观情况，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但是呢这也不代表说商家就可以直接把全部的预付款就归自己了。那即便是课程过期，商家也不能直接的把剩余的全部钱款据为己有。法院呢会综合的去考量双方的过错，比如说 还要考虑到商家的运营的成本，去酌情判定退还多少的这个费用。也就是说，就算是消费者你自己不去上课，商家也不能简单的一句说过期作废就把钱全部给咪掉。那么过期作废不是商家的免责的护身符，商家需要去尽到一个到期提醒的义务。快到期了啊，提醒你刘女士还有一个月这课程就到期了，说还有这个两个月课程就到期了，你最近要不要来约个课。那你尽到了自己的提醒义务，那么就不存在过错。如果完全没有提醒，直接把全部的预付款就收归自己，这其实是违背了公平的这个原则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结合这两个案例啊，

0: 同的这个结果，和大家说到了预付式消费退费的这个几种情形。其实我们还可以从这两个案例去梳理一下预付式消费退费的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就是只要合同写了不予退费，过期作废就一定不能退，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我们要去看看它里面的这个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本身是无效的，不等于说消费者只要想退就一定能全额退，过错在哪一方是法院裁判的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二就是办卡之后不管什么理由你都可以全额退款，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如果是纯粹是消费者自身的原因不想消费不去上课，那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你不能说简单的我反正我交了这么多钱我一节课没去上你必须全额退给我，这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就是像这种课程过期，课程过期是不是就只能自认倒霉？我们的第二个案例也给大家说了，就算你过期也不等于说你钱直接就全部归商家了，依然可以协商，协商不成你依然可以起诉啊，由法院来结合双方的过错去酌情的裁判。
1: 本期主题提示，预付卡写着过期作废，课程到期预付的钱款还能追回吗？很多消费者办卡时不细看收据上的格式条款，等到课程过期想要退费才被商家直接拒绝。刘女士花费5880元在击剑俱乐部购买课程，因个人原因一节课未上，课程到期后她要求全额退款，商家以收据标注过期作废为由拒退。法院审理认为刘女士自身存在过错不能全额退款，但商家未尽到期提醒义务不能没收全部预付款，最终判决返还一半费用。在此提醒大家，过期作废不能当作商家的免责护身符，办卡看清有效期，保存付款，沟通凭证，遇消费纠纷优先协商，协商不成拨打12315依法理性维权。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说到了两起预付卡纠纷，那么判决结果截然不同，这告诉我们预付式消费不是简单的办卡就不能退，也不是想退就一定全额退。法律既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兼顾经营者的合理的经营成本。
2: 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她疑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0: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啊，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啊，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唐静真的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木讷的郑鑫，可是她能看出来郑鑫对她挺满意的，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她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1: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难以忍受丈夫郑鑫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0: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啊，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啊，还是大堂经理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她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她发现她所在的银行

0: 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他要在岗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一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下级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1: 唐静为改变命运，竟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0: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1: 他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0: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1: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2天取款和跑路的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他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10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20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二

0: 24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1: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他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0: 为了掩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二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他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他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被他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1: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她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0: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目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 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1: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0: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1: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0: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她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她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她靠着当时携带的40多万元现金，在北方某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唐静敢想敢干的个性在生意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容院短短几年就赚了不少钱。拿着这些钱，唐静又购买了车子和房子。在唐静30岁那年，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丈夫是大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虽说丈夫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与第一任丈夫的平和包容相比较，第二任丈夫显得有些挑剔，对她的关心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3年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他。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1: 最终警方在机场

0: 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他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他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1: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鑫专程赶来，坐在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鑫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她也通过律师辩称，她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她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

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观众朋友，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他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知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0: 止境，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市14家企业跻身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制造梯队再添生力军，
7: 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提速，
6: 五蚌路改建进入冲刺阶段，国庆节前有望全面通车，
7: 沪杭开学季，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青春市集电子计价秤集中检定服务。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近日，安徽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4家企业成功入选，至此全市市省国家三级绿色工厂总数达94家，占规上工业产值 32.7%， 单位能耗较行业平均低 22%， 绿色制造已成为蚌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8: 此次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的福迪电池、群英纺织、盈瑞智能等14家企业，涵盖新能源、智能装备、新材料、环保指数等多个行业。多元化的绿色工厂方阵彰显了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从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纵深推进。截止目前，全市省级绿色工厂的总数已经达到69家。市工信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科长桂强：
9: 企业从成本账转向投资账，通过资源综合利用、低碳产品研发、系统绿色改造，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长，绿色正在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8: 近年来，我市以持续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为抓手，创新构建县区级培育库，到市局创建库，到省级推荐库，到国家级后备库梯次培育体系，推行绿色管家入企服务，为入库企业出具一企一策提升方案，同步开展节能诊断、节能监察和落后机电设备专项整治，形成诊断到建议到改造到见效全链条闭环。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1.74%， 连续16个季度保持下降。市工信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科长桂强：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绿色工厂和零碳工厂的培育、创建和动态管理，主动服务企业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中的实际困难，激励更多的企业形成内生动力，形成挖掘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提升一批的良性循环。
8: 据了解，我市力争到2030年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比重超过 40%， 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根基。记者王道报道。
6: 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进度，位于淮上区的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眼下正在全力推进，一期

0: 厂房即将交付二期维护结构施工加速，三期基础浇筑全面启动，力争年底之前实现所有单体主体结构封顶，为淮上区硅基产业急剧发展提供新的承载空间。
1: 在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项目一期三栋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三号钢结构厂房水电安装工作已完成，室内地坪施工仅剩最后一道工序。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2: 项目一期三栋厂房预计将在国庆节后完成所有工作内容，具备交付条件。我们也在加快项目二期四栋厂房的维护结构施工，预计11月初全面进入水电安装阶段。
1: 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位于龙兴路与淮畔路交口西南侧，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8.4万平方米。园区主要建设11栋生产厂房，其中包括3栋三层框架结构标准化车间、6栋单层钢结构车间、2栋6层框架结构研发车间以及配套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淮上区硅基新材料产业承载空间，提升园区配套水平，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项目三期厂房已全面启动基础浇筑工作。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2: 三期我们采取流水作业方式，在确保质量与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施工效率，力争在今年年底实现项目所有单体主体结构封顶，为项目如期交付，助力淮上区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1: 记者马笑、沈天福报道。
3: S313 头铺至大兴段即329大兴至漠河口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是我市重要国省干线建设项目。项目经过前期的紧张施工，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绿化机电等工程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国庆节前有望实现全面通车。
1: 在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对多个路口机电设备进行安装。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相关负责人房志杰：
4: 目前我们329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其余附属项目包括机电绿化正在施工，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1: 省道313头铺至大兴段、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两条线路首尾相连，总里程28.6公里，是连接市区与五河县的重要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大，承载着区域核心运输功能。截止目前，两段项目主体工程均已完工，桥涵、路基、水稳、路面完成率均达100%。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5: 我们现在计划9月20号左右完成交安验收，争取国庆节前实现全面验收通车。这条路建成过以后，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那个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1: 记者沈天福、马笑报道。
3: 近日，省人社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调整全省2026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新标准自今年1月1号起执行。我市人社部门提醒各参保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及时了解政策，做好社保缴费相关业务办理。
1: 本次调整后，我省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1772元，下限为每月4354元，适用于职工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今年一至八月暂按旧标准征收的社保费，将按新基数进行差额补收。我市人社税务部门已启动基数调整、补差核算工作，各参保单位要及时完成职工缴费工资申报，按时补缴差额。灵活就业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6: 因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产生的补差，各参保单位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到税务部门开票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和利息。社保经办机构将根据规范的基数标准如实记载， 参保人员缴费信息，为今后养老金核算筑牢基础，更好守护参保群众。

0: 社保权益。
1: 市人社部门提醒，社保缴费基数直接影响个人账户累积金额与未来养老待遇水平，参保群众可登录皖事通查询个人缴费明细，如有疑问可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记者刘磊报道。
2: 随着各大高校开学，青春市集也是热闹了起来。日前，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走进青春市集，为商户在用电子计价秤开展集中鉴定服务，以精准计量守护城市的烟火气。
1: 鉴定现场，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对餐饮经营户在用的电子计价秤进行逐台检测，重点检查秤具的称量精度、重复性及偏载误差等关键指标。技术人员还向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讲解电子秤的正确使用和日常维护方法，提醒经营者按时送检，杜绝使用未经检定或超期未检的计量器具。青春市集商户陶文倩：
3: 以前我们这个秤都要送检，现在我们不用来回跑了，然后在这边检查，直接贴上标签，顾客买的放心，我们用的也放心。
1: 对于检定合格的电子秤，工作人员当场张贴合格标签。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东升所工作人员韩柱涛：
4: 对于我们今天计量院检定的结果，我们一一登记，对于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我们将后续督促商户进行更换，确保我们市场公平。
1: 市计量科学研究院恒气室主任刘成：
5: 电子计价秤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今年我们走进22个农贸市场，开展了30场现场检定，打通计量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记者丁静兴报道。
2: 好，直播蹦不稍后您将收听到，我市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速，文旅配套链条初步形成。
6: 蹦不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暨爱我国防演讲会举行，
2: 登高赏秋好去处，涂山风景区迎来打卡热潮。
6: 本周我市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需适时添衣。
7: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8: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7: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介绍了近年来我市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且就市民咨询的孙家围子旧址建设情况进行了在线答复。
10: 市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凡忠介绍，近年来，我市紧扣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大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圆满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文保单位能级持续提升，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0: 近年来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去年正式啊获评挂牌，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单。目前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的提升建设。余汇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推进消防验收与成员壕沟保护展示方案的编制。该项遗址保护规划已获省政府公布实施。遗址博物馆与楚汉文化体验馆已投入试运营，初步形成了文旅啊配套的链条。
10: 节目中，市民孙先生咨询：
11: 分家为红色基地，外观可以什么打造了呢？
10: 市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凡忠回复。
0: 孙家围子也是我们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呢由崩山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单位，进行了管理开放运营工作，目前成效应该还是不错的，欢迎你有机会去看看。
10: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记者丁静欣报道，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蚌埠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办的蚌埠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暨爱我国防演讲会在蚌埠市城南学校举行，全市29名选手参加活动。
6: 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设置小学组、中学组和社会组三个组别，分为国防知识答题、主题演讲两个环节。选手们围绕国防主题，结合亲身经历与所见所感进行演讲，真挚的情感、铿锵的语言，展现了各界群众心系国防、矢志强国的昂扬风貌。
2: 经过激烈角逐，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参赛选手王可、蚌埠市第六中学参赛选手冯泰熙、五河县人民医院参赛选手邓丹丹分获小学组、中学组和社会组一等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蚌埠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并同步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展览。
6: 记者沈天福报道。近日，2026年蚌埠市子子同心、团团同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台剧展演在蚌埠临港新城实验学校精彩上演。
2: 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展演筹备阶段经过专家评审、严谨复审，12个优秀剧目站上了最终的舞台。参演队伍来自机关、社区、大中小学等不同群体，剧目类型丰富多元，既有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记忆的改编作品，也有扎根蚌埠本土、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暖心故事的原创剧目。
6: 舞台之上，演员们借助舞台剧、情景演绎、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演绎军民同心、援藏之边、青春相伴等动人故事，生动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画面。经过紧张的角逐，活动评出一等奖2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6个，同时颁发4个优秀组织奖。
2: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擦亮子子同心、团团同行工作品牌，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十六子一家亲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诸城大地常开常盛。
12: 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 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0: 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5: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4: 十五五期间， 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

0: 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
2: 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4: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3: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2: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5: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
2: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0: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6: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 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2: 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起，华西地区及湖北等地降雨将会明显增强。
2: 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局地20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中国第四批原瓦努阿图医疗队昨天圆满完成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平安回国。此次共有9名队员参加，涵盖中医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等专业。医疗队在当地开展首例腹腔镜手术，牵头成立中国医学中心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等。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唐山港，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批煤炭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1: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

0: 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通道航线路线图。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
2: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克兰必须停止攻击。
2: 近期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访问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冲突。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4: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约72亿日元，是2026财年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媒的质疑。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13号凌晨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该客轮载有约240人，目前已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船上无中国公民。克罗地亚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

0: 新鲜竹叶。当天，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凯凯庆生送祝福，并在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
6: 就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而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民警发现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是完好无损的，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院内的？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7: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6: 九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高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不翼而飞。
8: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是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6: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高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有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以至于嫌疑人没费什么力气就将保险柜里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全部盗走了。
7: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6: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先翻越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失主家房后院墙上果然发现了2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7: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9: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那这2道平行的压痕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警方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并且是同一部梯子。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 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

0: 技侦、网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查。
1: 画风突变，暴力破坏随处可见，嚣张背后是狂妄。空宅连环盗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十点至次日清晨五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2: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全部进行了排查。
3: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梯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
1: 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范女士家的监控被遮挡，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三点十分，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3: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三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咱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三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
1: 从监控里的交谈声基本可以判定，嫌疑人对范女士家实施盗窃的时间就是在凌晨三点左右，并且嫌疑人至少为三人，还可能使用了交通工具。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为此民警围绕案发时间段对周边的监控进行了全面排查。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也没有发现异常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2: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3: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车。
1: 康乐警方正全力侦办前两起盗窃案件，没过几天辖区内又发生了第三起盗窃案。8月2日上午9点，关峰村的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自建的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有些不对劲。
4: 去大门是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是房门打开，那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1: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已经不见踪影。
4: 我一直去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还乱七八糟的，就是没给动，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就来了。
1: 警方抵达现场后初步判断，前两起保险柜盗窃案

0: 为同一伙人作案。果然不出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平行压痕，间距也在40厘米左右。专案组随即将这三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察觉到这起案件和之前的两起盗窃案件有着明显区别。
1: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0: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查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这起案件给了办案民警一些启示。
1: 我们发现这三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2: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
0: 民警分析，嫌疑人很可能是连续两次作案得手之后开始有些忘乎所以，
3: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0: 民警意识到窃贼得意忘形了，应该就会露出马脚。果然，一条线索浮现了出来，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7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5角、1元、5元或10元的连号新币，总额2万多元。那么，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理这些零钱呢？
2: 我们像是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0: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
4: 2025年8月10日，也就是第三起盗窃案发生后的第八天，专案组收到了一条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咨询者会不会就是嫌疑人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
0: 嫌疑人继续以身试法，一个意想不到的破绽正悄然浮现。空宅连环盗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2: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美元，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整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整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0: 警方判断，正常人零换整只要达到目的就行，而这名男子并不接受银行提出的将钱存在自己名下的这个建议，说明他可能是怕泄露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这家银行没有换成整钱后，民警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 半个小时后，之前第一个在银行咨询过林焕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2: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孔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0: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整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西，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拿着红色帆布袋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经查，此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2: 认为他有嫌疑，对这二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0: 马某奶37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临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2: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0: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奶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马某基等三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2: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面当时报案的受害人。
5: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就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0: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2处地点出手了5箱白酒，疑似在销赃，随后又去了附近的广河县出售金条。至此，民警认定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盗窃嫌疑非常大。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开展布控。
2: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件，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件，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6: 慢一阵儿再放。杰斯，慢一阵儿再知道。
7: 杰斯，怎么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老板，快点，
7: 啥快点？
8: 我蹲，
2: 我三明治，
8: 三明治，
2: 三明治，
8: 徐总，
2: 徐总，
8: 来，快快
0: 快！2025年8月20日，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打开之后，经鉴定，梯子与现场发现的3处平行痕迹完全吻合。经审讯，3名嫌疑人供述，他们借助这部梯子，频频翻越了3户失主家的围墙，入室盗窃。 在三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两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两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必逃的这个情况。
0: 针对这一系列盗窃案件，警方也进行了安全提示。
9: 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我们注意到这个犯罪团伙，他入室盗窃，第一次呢是把这个保险柜整体搬走，啊，然后现场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三次，直接就地暴力的把这个保险柜劈开，而且现场也比较凌乱。您感觉这个犯罪团伙的这些嫌疑人，他们的心态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10: 从前面的谨慎复原到后来的无所顾忌，说明前两次的盗窃成功产生了心理脱敏作用，嫌疑人的恐惧感、罪责感降低了，而警察抓不到我的侥幸心理增强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会更大胆、更频繁地作案，必然留下更多的痕迹物证。民警当然不希望发生犯罪案件，但是客观上来讲，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确实能带来一些破案的契机，最终被抓获只是时间问题。
0: 案件破获后，三名嫌疑人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盗窃罪起诉到了法院。2026年3月，康乐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5年6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3000元不等。
4: 这是一个系列盗窃案，我们注意到这个团伙，其实他们选择的目标啊，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一些老宅啊，或者是别墅。那对于有一部分群体，他确实是两地居住。那我们应该从哪个方面去更好的去防范啊？比如说，哪些建议应该安装什么，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案件再发生？
10: 防盗的根本办法就是加固防护，比如说安装内嵌式防盗网，安装门磁报警器，一旦有人进出会发出刺耳的报警声，把保险柜固定在墙体或者是地面上，在小院的墙头或者是树上安装隐蔽的摄像头，也可以用一些办法让那些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有一些居住的痕迹，比如说安装可以定时开关的灯，把电视机设置成定时开关，或者安装一些可以遥控、远程控制开关的收音机，这些时不时出现的生活痕迹，对盗窃犯罪嫌疑人来说有非常大的阻吓作用。
11: 好花生油，
12: 千岛之城，乐音悠扬，渔舟唱晚，戏韵绵长，欢歌聚此时，好戏连山海。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让我们同看海阔天空，与美好不期而遇。

钱张哲，浙江舟山孕育出了定海古城的千年历史，书写着世界顶级大港的时代华章。这里有着深厚的建城记忆，又萦绕着粤剧艺术的婉转柔肠。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美丽的舟山定海，共同来领略粤剧艺术的动人魅力。

0: 欢舟山青年乐剧团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找一位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的代表上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这位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来来来，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也是我们舟山青年乐剧团的这个戏迷哈，
1: 铁杆戏迷。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舟山青年乐剧团的？
1: 从小跟我们青乐的余团、成团一起，排练演出。
0: 哦，还参加排练演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您在其中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就是演一些同志生这一块。
0: 啊，
1: 小孩子这一块。
0: 哦，同志生、啊、
1: 对对，
0: 您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哈？
1: 喜欢，大家那时候一起的话，在自己组织的老师教的那个团里一起排练，有的时候一起去出去演出。
0: 哦，还下乡演出是不是？
1: 对对，偶尔就是。
0: 偶尔是吧？
1: 因为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然后我们是分道扬镳了。
0: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1: 青乐十周年的时候，他们演员临时有事，然后我临时救了一场。
0: 哦，还救场了呢？
1: 对，圆了我一个儿时的梦。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剧目呀？
1: 啊，孟丽君。
0: 哦，孟丽君。
1: 对，大型演
0: 大戏耶。
1: 我非常开心。
0: 哦，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演员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因为我在做海鲜嘛这一块，然后我跟他们签约始终不离不弃，虽然甚至离开了，但是我们影子还在，时刻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送西下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奉上一些海鲜，然后我们谈谈他们送西下虾过程中美中不足的之处。
0: 啊，就是平时还要跟演员交流舞台上的表演呀、啊、大家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再进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资深而又温暖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舟山青年乐剧团这么多年深耕粤剧艺术的这方沃土，真的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戏迷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正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演员们可以一直坚守下去，可以把我们的粤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戏迷朋友们，感谢你们的亲情陪伴。这里还是希望能够过戏瘾听好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再次交给我们舟山青年乐剧团的演员们，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0: 得的，我知道都没空。
1: 多谢母亲。

0: 三岁一不清贫的辛苦长哟，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哟？
1: 哦哟，啥个天子门生啦，辛苦长哟，老婆都快冷不着嘴，快起呀！
0: 哎呀，母亲，这是舍不得的。
1: 哎呀，快起！

0: 蕾的精彩的演唱，哇，大家说好不好？美不美？爷爷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刚刚的这段演唱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1: 啊！我是舟山市青年艺剧团演员黄芳平。
0: 据我们了解到，咱们舟山青年艺剧团平时有非常多的演出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教小朋友们唱戏。教小朋友唱戏，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我们成人唱戏是不一样的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小朋友呢都是普遍也是比较爱美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会为他们准备呢上妆上造型穿上戏服，小朋友都还是挺臭美的。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越剧的唱段呀身段呀，包括这个人物啊，是不是都得给他们细节的讲一讲？
1: 是的，主教老师会跟他们讲一个总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分析，表情身段，然后是唱腔，都会一一的进行辅导指导。
0: 那其实他们现在学的好多的唱段都是我们越剧的一些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是的，
0: 越经典越难学。哎，
1: 是的是的，但是小朋友也是蛮刻苦的，对，也很可爱。我呢是负责妆造这一块的，小朋友呢也很可爱，都会私下来找我，方平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造型啊，我今天的妆能不能让你来画呀，
0: 他会更好看一些呀，
1: 他还会有小心机。
0: 哎呀
1: 啊，很可爱，但是呢他的小心机都在表面的，我们大人看来就真的非常可爱。他会呢默默的给你买一杯奶茶，或者是呢送你一样小礼物，他亲手编的，或者是这样子，然后真的很可爱。上台的时候也很有趣的，比方说他在台下的时候情绪不太好，但他上台之后他会自我调整，
0: 因为他自我调整，
1: 对，这个是非常，应该说是相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老师教的非常的好，比方说他在台下不是很高兴，脸是板着的，但他一上台他的笑脸就展开来了，对，然后就进入这个状态了。本来我们这次要演的是小朋友版本的舞女拜寿前拜寿啊，但是他们的小朋友人数会比较多，我们后勤部的话录制的时间也比较早，我们来不及准备，所以呢我们这次准备了呢戏曲联唱这样的形式来展示我们越剧培训班的小朋友的一个风采。
0: 的确，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舞台上很成熟的同时，而且会戏很多，现在也是我们的老师们辛勤付出的结果。再次感谢老师们的辛勤的教诲，让他们在舞台上茁壮成长，谢谢
1: 谢谢。

0: 小木卫英们，我跟你说，在舞台上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舞台气质了，是不是？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你先来。
1: 大家好，我叫徐子倩，今年十周岁了。我除了这段剧，我还会唱很多别的，
0: 比如说还会唱那个
1: 考扣、酒精姑娘、天女散花、春草、一轮明月。
0: 哇，这很会。那下面还想学唱哪一段呢？
1: 我想学唱舞女拜寿。
0: 天呀，都是我们这个越剧的经典的剧目。几岁开始学戏的呀？
1: 二年级。
0: 二年级开始学戏哈，那学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1: 差不多两年了。
0: 哦，差不多两年了。啊，你在这个学戏的过程当中，觉得学越剧让你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1: 就是觉得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0: 但是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之后，发现学越剧是不是还挺难的？
1: 是的。
0: 难在哪儿？
1: 就是有的高音部分有可能唱不上去。
0: 哇，现在已经遇到这么专业的问题了，说高音部分有点唱不上去，真的太棒了。来，我们下一位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吴雨欣，今年九周岁了。自从学了乐器以后，本来我在学校里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了。
0: 啊，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啊，怎么体现出我们有名了呀？
2: 学校的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0: 嗯，我听说学校的这个大屏幕上都放着自己的照片，是不是？是表演这个演出的照片吗？
2: 是。
0: 啊、哦，太棒了！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点赞。自己学越剧觉得什么最难呀？
2: 也是高音唱不上去。
0: 也是高，那看来这个高音是我们小朋友们学唱戏当中的普遍遇到的困难，是不是？那平时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吗？
2: 还好。
0: 那有没有也觉得自己这身扮相特别好看呀？
2: 有。
0: 啊，最喜欢哪个人物形象？越剧里面
2: 都喜欢。
0: 都喜欢呀。好，那来下一位小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张一诺，今年八岁了，我现在上三年级。
0: 为什么喜欢越剧啊？
3: 我觉得可以打扮得很好看。
0: 好吧，大家都是一个理由，打扮得很好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老师严格的要求？
3: 有。
0: 有啊，都怎么严格要求你了？
3: 就是要唱得好，唱得好听。
0: 那是不是想在以后的这个学习越剧的路上再学更多的剧目？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
3: 有。
0: 小目标是接下来要学什么？
3: 学更难的。
0: 学更难的。哎，那刚刚聊了我们这个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啊，能感觉到孩子们真心的是喜欢越剧，才觉得哎，老师也不严格，我学习的过程也很开心。那刚刚呢，你们其实也是展示了自己的这个精彩的表演。那下面的时间，想不想看看自己老师的舞台表演呢？
4: 想。
0: 想。好，那我们也应三位小朋友的要求，把他们的这个老师请上台，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的粤剧名家张琳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来，舞台中央，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欢迎您来到舟山哈。其实说到我们舟山青年粤剧团，我知道您跟这个粤剧团可以说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1: 我非常了解舟山青年粤剧团，因为像于静他唱得好，扮相好，我呢也曾经指导过他学习一十八。他们呢虽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是业余的，但是因为喜欢粤剧，在传播传承的粤剧上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他们，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对粤剧的这份学习的精神和他们传播传承的这种赤诚，值得我们每个戏曲人点赞。而且我们团有演出啊，他们会很远的奔赴现场为我们来加油啊，捧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暖心的后援团。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越办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来

聆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开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孕期无法上课，预付瑜伽卡可以退费吗？课程过期是否就作废？预付卡还能退费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预付式消费。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共同来关注的是预付式消费。日常生活中，像瑜伽呀、健身、美容、培训这一类预付卡消费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的选择，大家提前充值办卡购课就能够享受优惠，也能方便日常的消费。但是呢，预付消费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办卡容易退卡难，有一些商家会在合同里面标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或者是概不退款，或者是过期作废不予退换这种条款。不少的消费者遇到突发情况无法消费的时候，好像只能自认倒霉。那么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预付卡退费的法律规则。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从一起发生在我们本地蹦山区的真实案例说起。当事人呢是郑女士，他为了日常的塑形健身，在一家瑜伽馆办了整套的瑜伽课程，总共花了8000多块钱，购买了几十节专业瑜伽的私教课。在办理课程的初期呢，郑女士是正常上课的，可是没有过多久，郑女士呢就怀孕了。我们知道孕期这个身体条件很特殊，尤其是专业瑜伽的拉伸啊、塑形啊这种课程，其实对于孕期的女性来说是存在一定的运动风险的，医生也明确的建议停止这种高强度的健身运动。那么身体突发重大变化，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课程的消费，于是呢郑女士就第一时间联络了瑜伽馆，把自己的这个怀孕的特殊情况呢说明了，希望商家能够理解他的客观的困境，能退还剩余消费的课程费用。但是呢，让郑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商家当时直接拒绝了退费的请求，他们给的理由也比较普遍，也是很多消费者都会遇到的理由，说我们双方已经签订了服务合同，合同章当中明确的约定，消费者个人原因无法上课属于单方违约，退费需要扣除高额的手续费，剩余费用不能全额退还。那么多次和商家沟通协商，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于是呢郑女士最终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起了投诉，

0: 求助。经过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多次的上门调解、普法、释法，最终呢促成了纠纷的圆满化解，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这样的一起案例其实很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消费者因为怀孕身体重大变化，导致了客观上无法再继续上课，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商家拒绝退费还要扣高额的手续费，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能站得住脚呢？首先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商家的做法是不合法的，所谓的扣费不予退费的这种合同条款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它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瑜伽健身它属于典型的预付式消费服务，预付消费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没有享受没有发生的服务，服务者就这个消费者就有权要求去退还剩余的费用。你像这起案件中，消费者并非是主观恶意违约，也不是随意无故的退费，而是出现了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所无法预见的重大客观变故，怀孕导致了自身的身体条件彻底不符合课程消费的要求，那么这属于客观履行不能，这是普通消费者无法预判也无法控制的突发的情况。那么商家合同里有条款说个人原因不退费，退费扣高额手续费，这个内容是商家提前拟定的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这类的条款呢可以说是单方面免除了商家的经营风险，而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合法的退费的权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最新的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直接会被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哪怕你签了字认同了合同，这一条不退费扣费的这个约定也是属于无效的。很多商家呢会误导消费者，说你签了合同你就要遵守，你不退费这我们不退费，这个是合同里面白纸黑字的规定。但是呢，法律是有明确的红线的，像这种不公平的霸王条款签字也无效，不能以此去剥夺消费者正当的维权的权利。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预付卡不能这个用了我们都可以无条件去退费呢？这里面有没有区别界定呢？我们这里要给大家讲清楚特别容易混淆的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课程已经消费，服务已经享受，消费者上完了课之后单纯自己不想继续学，觉得你效果不好要求退费，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属于个人原因违约，商家可以根据实际损失来合理的协商违约金。第二点就是，如果这个课程完全没有消费，剩余了大量的课时费没有使用，而且是因为怀孕生病或者是异地的工作突发的一些变故等等一些客观的不可抗力，客观的上面履行不能而导致无法消费，那么消费者无过错，商家就必须要退还剩余的款项，无权扣除高额的手续费和违约金。那么回到我们蚌埠的这起案例，郑女士剩余的课程没有消费，因为孕期特殊的身体条件无法再履约，所以呢是不存在过错的，商家如果拒绝退费或者是强制扣费，这就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最终是支持了消费者的退费的诉求。我们这个案子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预付卡退费的误区呢？首先第一大误区就是办卡签字就不能退，就有一些人签了合同他就觉得我就必须履约，我就不能反悔了，其实格式霸王条款无效，签字不代表放弃维权。第二大误区就是商家的口头承诺说不退卡，这是规定，很多商家办卡的时候他不提醒消费者这个退费的规则，出事之后呢就拿什么内部规定啊什么行业惯例啊拒绝给你退钱，所谓的行业惯例内部规定它是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那么第三大误区就是金额不大，有的人就自认倒霉不去维权了，觉得哎呀就 哎呀，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没必要去折腾。其实你想，大量类似的投诉，正是监管部门整治预付卡乱象的依据。合理维权不仅保护自己，也能规范市场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
2: 预付卡一经办理就不能退。不少消费者办卡时都会听到商家一经充值概不退款的说法，很多人便默认这条规则具备法律效力。蚌埠郑女士办理瑜伽预付课程，因怀孕这一特殊身体原因无法继续上课，剩余课程从未消费。她申请退还余款，商家却主张扣除高额手续费、违约金，拒绝退费。经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最终支持郑女士拿回剩余全部费用。商家单方设置的概不退款属于无效霸王条款，遭遇预付消费纠纷，保存好付款凭证、合同、身体证明等材料，优先协商，协商不成拨打12315维权。预付消费有法律底线，未消费款项依法可退。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预付式消费的退卡难问题。一张小小的预付卡牵动着无数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这起发生在蚌埠的真实的瑜伽退费的纠纷，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预付卡它不是一充不退的霸王合约，商家单方制定的不合理条款不受法律的保护。那么如果说消费者自身原因没有上课，如果发生了逾期过期作废这个事儿，是否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呢？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说说预付式消费退费难问题。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3: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斌，
6: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我的田螺男友。爱情的开始总会被想象成花前月下的偶遇，或于灯火阑珊处的邂逅。宋楚元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因为被尾随而报警，这一最不浪漫的时刻开启一段兜兜转转又命中注定的缘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我的田螺男友。

2023年秋季，安徽省合肥市的晚上11点，街头已经没什么行人。22岁的宋楚元刚结束在自习室备战考研，骑着电瓶车准备回家，路过烧烤摊，两个醉汉骑着电瓶车一路尾随他，还撞了一下他的车尾。他吓得不轻，拼命骑向闹市区才得以脱身。回到家，一颗心仍在砰砰乱跳，担心被盯上，宋楚元第二天去派出所报警。由于要调取烧烤摊附近超市的监控，警官李威陪他去了超市。李警官身高接近1米9，戴着口罩，看起来有点高冷。宋楚元小心翼翼地先开口跟超市工作人员说明来意，那人却觉得没多大事儿，不想配合。只见李威心目如炬，严厉呵斥道，他的人身安全就是大事儿，我们在履行保护公民的职责，请配合。原本惴惴不安的宋楚元心头一暖，查完监控排除了风险后，宋楚元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临走时，他对着李威和同行的警官连连道谢，李威挥挥手说了句考研加油。原来高冷的警官是个暖心的人，那段时间考研的孤独和压力，深夜的惊慌，都被这话瞬间冲淡，化作了学习的动力。几个月后，宋楚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缘分的齿轮总在不经意间转动。2024年1月10号警察节，宋楚元去活动现场拍自媒体账号的素材，人群中他一眼就锁定了李威。作为仪仗队国旗手的他，这次没有戴口罩，眉眼深邃，身姿挺拔如松。活动结束，他心跳如鼓地上前，你还记得我吗？能合个影吗？他微微一笑，以后别那么晚出门了。听了这话，宋楚元脸一下就红了，他没好意思要联系方式，匆匆道别离开。

可回家的路上，李薇那张脸那句话在脑海里反复回放。在宋楚元心里，安全感第一次鲜活起来，是个会笑会说话让他忍不住去想的人。宋楚元将他两次偶遇的故事发布在抖音上，表达了对李警官的喜欢，也希望能通过网友捞到这位让他心动的警官。没想到视频意外爆火，网友不仅帮他找到了李薇的账号，还扒出了他离过婚还有孩子。宋楚元刚因为他的职业光环和俊朗面容萌发的好感轻轻地裂开了，可他来不及躲藏，因为网友也轰炸了李薇的账号。他不好意思地约李薇吃海底捞，想为网友在抖音上捞到他的信息并给他带来的困扰道歉。有啥好道歉的，我还要谢谢你帮我找了这么多对象，现在我后台私信全是要跟我处对象的小丫头。李薇笑了，露出了两颗小虎牙。原本有些尴尬的楚元也一下被逗乐了。但是我一个都没答应啊，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吧，我离过婚。李薇简单介绍着自己的情况，真诚中透露着对楚元的好感。没想到道歉局变成了坦白局，信息量有点大。楚元听得有些懵，李薇怕楚元尴尬，笑着说：我俩挺有缘分，做个朋友吧。两人渐渐熟悉后，有次晚上李薇送楚元回家，那晚连星星也睡了，两人却难舍难分，坐在马路边聊了很久的心里话。风凉凉地吹过，楚元却觉得脸上滚烫，心口也冒着热气。走的时候李薇说：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我平常也没有朋友能说这些，我能不能抱你一下？楚元看见李薇的睫毛长长的，在昏黄的路灯下忽闪忽闪，似有一点泪光，他笑着点点头说：可以。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两颗心在夜色中慢慢靠近。回家之后，宋楚元把自己和李薇的相遇始末，连同心里那点小鹿乱撞的悸动，一股脑儿讲给妈妈听，末了还紧张地追问妈妈的意见。妈妈摸了摸他的头，语气温和又通透：他人好不好，不能光听网友嚼舌根，也不能只看表面那点光环，日子是过出来的，得你自己相处看看，妈妈相信你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楚元听完心头一亮，是啊，喜欢就靠近，不合适就分开，谈恋爱又不是非得绑一辈子。转眼到了龙抬头，楚元刷朋友圈时一眼就瞥见了李薇的新动态，他剪了个利落的短发，配文从头开始。楚元笑着点了赞，转眼收到李薇的消息，周末约他爬大蜀山。楚元其实对爬山半点兴趣都没有，可一想到帅哥为了约自己特意换了新发型，心里的小鹿又开始横冲直撞。他对着镜子捯饬了半天才美滋滋地出门赴约，谁知爬到半山腰，楚元就撑不住了，扶着膝盖直喘粗气：我真是服了，哪有你这样约女生的呀，我都爬不动了，你还揪着我衣服硬往上推。李薇却半点怜香惜玉的意思都没有：有我在，20分钟带你登顶。楚元瘫在石阶上耍赖：我不爬了，要爬你自己爬。李薇慢悠悠地抛出诱饵：警察小熊你不要了？要，当然要。楚元眼睛一亮，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主动伸手想让他拉一把。李薇很绅士地握住他的手腕，楚元心里的好感又蹭蹭往上涨。就这样，楚元半推半就被他拽上了山顶，也顺理成章地答应了他的表白。恋爱后，楚元才发现李薇藏着个绝活，他竟是个收纳天才，不管是单位的值班室还是他自己的宿舍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连毛巾都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反观楚元却是个实打实的乱世佳人，宿舍东西又多又乱，恰逢学校通知搬宿舍，李薇没让他动手，挽起袖子就开工的。他把衣物按照四季分类，饰品按材质打包，书本按科目整理，还细心地贴上标签。忙活了大半天，硬是把楚元的杂货铺

0: 归置成了三个大行李箱、两个麻袋，然后一趟趟搬下楼，送到新宿舍，再一件件摆好。楚原则扒在门框上，一边举着手机拍他忙碌的身影，一边甜滋滋地喊哥哥加油。室友们羡慕地直嚷嚷，楚原，你这是从哪儿拐来的田螺小伙啊？报警遇到的。楚原表面和室友说笑着，心里又隐隐担心起来，他这么勤快会不会是刚恋爱的表面功夫，等新鲜感过了还能包容自己的邋遢吗？好在后来的相处打消了他的疑虑，楚原开了家饰品网店，进货回来之后各种货品都胡乱堆在一起，每次发货很麻烦。李伟嘴上开玩笑抱怨着他邋遢，这么乱怎么考上研究生的，但他几乎每天都在帮他收拾，从半年前分不清各种耳环手环，到后来清清楚楚把几百件不同首饰分类记录。在李薇的影响下，楚原也渐渐不再乱扔，用完的物品会记得归位。楚原的朋友们听说他恋爱了，都想逗逗李薇，顺便帮他考察考察，于是几个人偷偷商量，假装进行实习面试背景调查，给李薇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闺蜜强忍着笑意，一本正经地提问，我看材料上说楚原的英语六级是你辅导通过的，你能用英语做个自我介绍吗？李薇一脸窘迫地看向楚原，楚原却故意别过脸笑而不语。李薇停顿了十几秒，才磕磕巴巴地挤出一句， My name is 李薇。电话那头笑出了声，你这英语好久没练了吧，那是怎么辅导楚原过六级的？
1: 这两年工作忙没怎么学，前两年我的英语还是可以的。
0: 李薇赶紧找补，楚原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闺蜜的灵魂拷问还没结束，听说你之前失恋是楚原陪伴你走出来的对吗？李薇瞪大了眼睛，显然没料到还有这么一出，但怕他影响楚原的实习，硬着头皮回答，
1: 是，她是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女孩，很善良。
0: 楚原实在憋不住了，对着电话大喊，好了好了，别逗她了。这场啼笑皆非的背景调查也让李薇在楚原那群零零后好友里一战成名，稳稳贴上了靠谱男友的标签。爱情的开始总会被想象成花前月下的偶遇，或于灯火阑珊处的邂逅。宋楚原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因为被尾随而报警，这一最不浪漫的时刻，开启一段兜兜转转又命中注定的缘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我的田螺男友。

玩归玩，闹归闹，手机刷到再婚相关话题，初原的心里难免有些担忧。他有过婚姻，他的世界会不会有点复杂？自己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吗？直到一件事彻底打消了他内心的顾虑。2025年8月底的夏夜，楚原和室友吃烧烤时被醉汉骚扰，他大声呵斥并追赶，李威赶过来一把将他护在身后。一开始对方不承认，骂得很难听，李威手臂上青筋都爆起来了，但他没动手，冷静地报警交涉。在派出所等到夜里12点，终于调到了监控。对方看到监控后怂了，想找楚原和解，见那人走来，楚原本能地往后退了退，李威一步挡在中间。有什么事儿跟我谈。转头他又安慰楚原，没事儿的，以后都有我。那一刻楚原觉得男友太帅了。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他能包容自己的小邋遢，遇到危险时他能把自己护在身后，自己为什么不能包容他的过去呢？两人的相处从此多了一份依靠和信任。那之后，李威也开始自然而然地提起儿子。周末他会问楚原，我带小家伙去公园玩，你要不要一起？楚原笑着点头。他发现李威把儿子的玩具也收纳得整整齐齐，这份对生活的有序经营悄然抚平了他对未来的隐忧。恋爱后的日子，楚原依然会天马行空地弄乱物品，李威总是笑着收拾残局，连吃小龙虾这种酣畅淋漓的事儿，李威也会边吃边将虾壳归入垃圾袋。楚原看着他利落的动作，忽然感慨，你好像有种魔力，能够把所有杂乱的东西都理顺，包括我的心。李威捏了捏他的脸，笑着说，我就爱你这乱世佳人。两人也有闹脾气的时候，有次楚原在写论文，李威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都没接，他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接他放学的时候，38度的天，车里却开了暖气，说要拒绝他的冷暴力，你停车，我给你热处理一下。楚原满头大汗，哭笑不得地说。李威还以为楚原要发脾气，没想到他竟然开始唱儿歌。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3头6臂，刀枪不入。楚原边唱边牵起了李威的手，李威紧绷的脸慢慢松弛下来，嘴角忍不住微微上翘，最后干脆伸手把楚原搂进怀里，闷声笑了出来。2026年7月，楚原这位能收纳、有3头6臂、能刀枪不入保护他的男友，给了他一个惊喜。在张杰的演唱会上，李威向他求婚了。当这就是爱的旋律划破人海喧嚣，李威悄悄从背后为宋楚原戴上了头纱。细碎的灯光落在他挺拔的肩头，他单膝跪地的瞬间，两人相视而笑，胜过所有情话。从两次偶遇的心动到跨越过往的信任，虽然开局他俩的感情甜蜜中裹着一团乱麻，但楚原知道，无论未来有多少琐碎与未知，他这位收纳天才男友总会牵着他的手，把生活的千头万绪都收纳进一个叫做家的幸福满意的蜜罐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于成龙微服私访，咱们说了，他在戏园子发现保定府的二府同知钱军不是个好东西，公开嫖娼啊，居然把四娃这个女人带进堂堂的守备衙门，心说成何体统，当官的完了，刀烂了都，这要不整治哪行啊？因此他考虑了半天，接受了朝廷的建议，先回到知府衙门把包袱打开，换好朝服，朝服就是官衣儿，朝珠补褂大帽子穿戴好了，带着兵变12人起身回到守备衙门。按现在的时间来说，已经深夜11点多，快12点了，街上是冷冷清清，就他们这几个人打着灯笼到了衙门门前。于成龙吩咐一声叫门，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叫了半天，守门的人懒懒洋洋，嘴里是叨叨咕咕，谁啊？深更半夜的放觉不睡砸神门的来了。哎呀哎呀，打门开开，还没等看清楚，李参军过去冰巴就俩嘴巴子，一下把他打清醒了。他一看认识中军参将，再往后头一看一帮当官的，吓得把门的人扑通就跪下了。各位，李参军用手一指他，你是把门的、正是，不准声张，不准惊动四邻，放我们进去，把门户看好。
6: 是是是。
5: 把这一关过了，于成龙留下俩当兵的在这守住门，没有他的吩咐，任何人禁止出入，然后领人往里走。守备衙门得找守备啊。李参军说了，这守备姓张，叫张德龙。转了几座院子，找着张德龙的住房，一砸门，张德龙也不愿意，他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张德龙就喊：“等着，把催死怎么的？放觉不睡砸门干什么？有事儿明儿再说。”有人就说，守备大人，巡抚大人视察来了。谁？巡抚大人？巡抚多个屁，他不睡觉旁人也不能睡吗？这何苦来的？当当当，他不知道于成龙能来，穿上衣服懒懒洋洋开门一看，顿时傻眼了。一瞅朝廷命官堂堂的二品大员站在他面前， 他腿一软就跪下了。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全怪我胡说八道，罪该万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于成龙冷笑了一声，起来吧。
6: 是，谢大人。
5: 我且问你，二府同知前军现在何处？呀，张德龙一听，故作惊讶，
6: 回大人，下属不明白，二府同知怎么会到我这儿，都不知道啊。
5: 你跟我演什么戏？嗯，明明我们看见他进了你的衙署，转瞬间怎么就不见了？门外我已经派人监视，没有来的人，也没有出去的人，难道说他钻到地里了不成？说，
6: 我，
5: 你说不说？张德龙，你打算跟他一体同罪不成？
6: 是是是，是这么回事。我跟二府同知关系不错，多年的朋友了，也许他来了，我不知道。另外今儿个我有点伤风感冒，吃了点药早早就睡下了，所以我不太清楚。我这样，我现在就去找找。
5: 张德龙，你还想演戏不成吗？我告诉你，你要推三推四糊弄本官，你小心这严办。
6: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我现在就去找。
5: 张德龙冒着汗呢，转身就走。李参军领着人跟着他，不监视他能行吗？张德龙没办法了，又到后边一座小跨院，到窗户台前边一看，里边灯光明亮，同时传出男女淫笑的声音。

哎呀，张德龙身上冒凉气呀，心说千钧呐，千钧，你现在就倒了大霉了，我跟你就得吃挂唠。钱大人，钱大人，谁？我呀，张德龙。大人，你快起来吧，巡抚大人等着传见你呢。啊？钱军一听犯傻了，哆里哆嗦，赶紧把衣服穿上。正在这时候，中军参将带着朝清等人是破门而入，到屋里看个满眼。那个叫四娃的女人，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下半身盖着被子，一看进来人了，嗷一声钻到被窝里头去了。这钱军刚把裤子穿上，苏朝清一瞪眼，快穿！穿半天没穿上，怎么呢？一着急，拿了上衣当裤子了，蹬了半天没蹬上，那能穿得上？苏朝清一笑，错了，重穿！哎呀，都不知道几条裤腿了，把裤子穿上，上衣披好了。有人把他带走了，紧跟着剩下四娃，四娃哆嗦成一团了，不敢见面。当兵的狗多坏，用手一推他，怎么回事？耍什么死狗？快穿衣服跟着走，大人等着审问呢。你说四娃怎么说是个女孩啊？当着这么多的男人怎么穿这衣服？当兵的不容控，怎么回事？耍死狗？好吧，光屁股去见大人，这就拽背后。四娃没办法，红着脸当着男人的面把衣服穿上了，哆里哆嗦被带到前厅。单说前军一进了前厅，但见灯光明亮，气势森严。于成龙沉着脸跟那阎王爷一样居中而坐呀。钱军腿一软，跪下磕响头，巡抚大人，卑职钱军给大人问安。噔，钱军呐，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哎呀，你身为朝廷的官吏，依附的同知，国家五品官员呢，就应该知道正人正己这个道理。不论何时何地，均应身先垂范，为人表率。可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拥着女人吃花酒，公然嫖娼，主观如此，所以官场败坏，迎宾也敢在赌场杀人越货，如此不孝，岂不使人痛恨？八法俱在，我今儿个岂能饶你？钱军一听更哆嗦了，是是是，卑职知错，求大人开恩。来啊，把他帽子摘了，去掉花翎。这官职一撸到底儿，巡抚就有这权利，然后再请示皇上。这花翎一摘，就等于平民百姓了。这还不完呢，钱军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正在这时候，那守备也不开眼，张德龙跪下了：“大人息怒，大人息怒。二府通知钱军一时失察，的确败坏了纲常，大人动怒也不奇怪。但是他在官场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求大人开恩，放肆。”张德龙，你包庇他，提供卖淫的场所，堂堂守备衙门变成了妓院了，你还有脸跑这儿给他求情来？你的后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是啊，守备也傻眼了，呼呼直冒汗呢，赶紧跪在一旁，不敢言语了。岳成龙一看，这事儿先这么地吧，那四娃不必问了。告诉手下人，让他回到戏班，让这戏班子收拾东西离开直隶省，今后不行他们插足，再进直隶，只要

我发现是定斩不饶，撵走，给撵走了。这件事情迅速的传开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于成龙一琢磨，当官的腐败透顶到这种程度，官风不正，哪有心管老百姓的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啊？必须得整顿风气。他一方面启奏皇上，把这个现实的情况做了详细的禀报；另一方面提起笔来，定了28款官场的制度。这都是实事求是，通知州府县道认真学习，认真自查。其实于成龙知道，这也就是表面文章，真想彻底改正，谈何容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快过年了。有钱的人家过年还行啊，非吃非喝，穿新衣服拜年，那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哪还谈得年呢？就说这直隶省，大部分农村过不了年呢，粮食都没了，树根、树叶、草皮全都吃光了。各地的消息传来，特别是口外一带，已经发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于成龙，能不关心吗？他是每天唉声叹气呀、啊。最后一个地方、俩地方、仨地方，饿死的老百姓超过数百人，于成龙受不了了。把当地的官员找到巡抚衙详细询问情况，这些官都咧了嘴了，大人的去年的年景就不好，根本就收成不上来什么，到了现在这一月冬更没有吃的了，除了饿死的就是逃荒在外，贼匪横行，现在乱的是一团糟啊，当务之急就得赈济百姓，解决吃喝。好吧，于成龙一想，别的活都是次要的，这是最主要的，怎么解决呀？他把朝廷找来了，咱们衙门还有多少粮食？老爷，咱们的口粮还有160多斤，银子还有多少？银子不足200两。哎，皇上赏给咱的3000两银子，哎呀，那我存起来了，原封没动，以备不时之需。哎呀，都拿出来，拿到这里来。老爷，都拿来，老百姓没办法，就得给他们先解决问题，快去拿来。苏朝清，老百姓没办法，就得给他们先解决问题，快去拿来。苏朝清一想，又犯老病了，我跟着我们老爷这20来年没少断顿呢、啊、动不动就揭不开锅了，你这官当的这窝囊劲儿，拿来吧。硬着头皮把钱粮食都拿来了。于成龙用手指着，各位啊，我带头捐献，你们回去之后做当官的首先捐献，再说服那些富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有钱的叫他们出钱，有粮的出粮，得动员起来呀！啊，于成龙这么一做，果然行之有效。当官的不愿意，捏着鼻子，走走形式而已，但是也多少有点表示。有钱的人也不太愿意，也捏着鼻子拿出来演演戏。但是凑起来也不在少数，要发往给灾民的手里头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那灾民太多太多了，依然还有饿死人的现象。于成龙看了一看，就是口外张家口一带最严重，他亲自领人赶到张家口，到这一看呢，可不是嘛，赤地千里呀、啊。
有的地方成村子，一个人都没了，大部分饿死，有一部分逃荒在外，整个村子没人，一无鸡鸣，二无犬吠。玉成龙就哭了，赶到集市上一看，头茶草标自卖自身者有之，有那大姑娘把自己给卖了，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能管顿饭吃我就跟着你，不管你是个什么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玉成龙住下，在这块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其实也不是温饱，就能吃成饭就行，解决不了，等待朝廷的救济迟迟未来，地上不长钱，天上不掉粮食，怎么办？玉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又来放粮，放完了之后一粒粮也剩不下了。朝廷撅着嘴，老爷没粮了，还放什么呢？捐献上来的粮食没了，全没了。哎呀，玉成龙一看排着大队呀，领救济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这待如何是好啊？一抬头看着自己骑那匹大红马了，玉成龙一想，我没有东西了。咱这么说吧，玉成龙穿的棉衣把里边衬衣全脱下了，给了灾民，外头就剩一件官袍了，那能脱吗？再拿不出东西来了，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匹大红马。他想起来了，这是临离开湖北的时候张朝珍赠送给自己的，张朝珍就骑了多年了，给自己作为珍贵的纪念呢、啊、这是唯一的财产，我现在没有东西，只好忍痛把大红马卖了，卖几个钱买点粮食赈济灾民，哪怕救活一口人也行啊。哎，朝清大人，把红马拉到集市上，给钱就卖，拿着钱买点粮食赈济百姓。苏朝清不听则可，一听朝清急眼了，一蹦多高，老爷不行，待我这说就通不过。老爷您忘了，这是巡抚张朝珍送给您的临别纪念，也是您的脚力，您上了年纪了，到四乡视察离不开他呀，他拖了您多少年了，您就忍心把他给卖了吗？虽然他是个畜生，也是咱家的一口人，跟着咱们主仆相依为命啊，您太狠了，这话都不应该说。哎，朝清啊，我问你，人命主要是牲口主要，我岂不知？没有办法，能救活一口人就救活一口，你就把他牵了去吧。不行，待我这就通不过。最后玉成龙急眼了，朝清，我是主子，你是主子，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混账的东西，照这样你给我滚，你不要气我。好吧，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好如此了。没有办法。说着苏朝清过来牵着马要走，慢着。玉成龙站起身来，来到大红马近前，搂着他的脖子亲了又亲，拍拍他的脑门。于成龙眼泪掉下来了，心里说，妈呀妈呀，对不起你啊，我也是忍痛割爱，你也不要有怨气，拿你救老百姓也是我应尽之责呀，绝非沽名钓誉。说着狠心一甩脸一挥手，苏朝清掉着眼泪把马牵走了。最后回来换了二斗粮食，于成龙一挥手把这二斗粮食分散给老百姓，那解决什么问题？

到那就没呀。于成龙垂头丧气回到巡抚衙门，这第三次拜本请皇上救济，快发粮食，皇粮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啊，每天都在饿死人呢，怎么办？这朝廷这粮食迟迟未来，不但没来，还派了个官儿，这官到这儿来视察来了。有人说于成龙危言耸听，说话有水分，至于那么严重吗？粮食是有，不能发放，得去调查调查。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调查这官来了，到这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问这问那，于成龙哭着向他诉说了经过，说你不信你去看一看去。这官溜达着一看，真的比于成龙说的还严重。哎呀，深表同情，好好好，我马上赶回京城，请示皇上拨款拨粮来赈济百姓。说话晚了，该吃饭了。吃什么饭呢？巡抚衙门都没饭呢。于成龙把苏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怎么得请人家吃顿饭呢？你看怎么办？老爷，咱都揭不开锅了，拿啥请人家？你想点办法吧。哦，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我乔家人难做无米炊呀、啊，好吧，您交给我吧。于成龙在这陪着钦差喝水，钦差也饿了，灌了个大肚愣愣，心说怎么光喝水得吃点东西，哪怕窝头呢吃一个也行，这地方怎这么穷啊？苏朝清上哪儿去了？拿着个篮子出了城到寺外学嘛，冰天雪地哪有什么吃的，老百姓饿的都完了都。后来他发现了奇迹，那个冰底下有那个谷子壳，就粮食那外壳，一堆一块的被雪盖着没被人发现。哎呀，朝清一看，这玩意儿行啊，到了我们山西粮荒的时候拿它充饥，虽然没什么营养也挺难吃，但是毕竟死不了人，能渡过难关呢。现在只好吃这玩意儿了。他拿铲子和锹抠抠了一篮子，呀，一看那边还有，他舍不得把裤子脱下来，装了两裤腿儿，扛着回到衙门，然后把锅架好了，把火生着了，炒这种糊米。炒完了之后，拿碾子把它拉碎了，成了面儿，要款待钦差。于成龙在衙署款待钦差，向他汇报了直隶省灾荒的情况。钦差听着直皱眉啊，他知道于成龙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亲眼目睹啊。这且不说，于成龙请他吃饭，吃的什么呢？那叫饭吗？康熙皇帝来吃面条那是上等的，这回面条没了，全是那薯壳子磨成了粉熬的糊糊粥，黄不黄黑不黑，瞅着就发怵啊！里边撒点咸盐面，请这钦差喝。于成龙说现在只好以这个度过灾荒，就吃这个吃不上的人是大有人在呀。钦差大人，请你将就吧。这钦差一看直嘬牙花，这也能食用吗？啊，可以食用。于成龙说了，我小的那时候在山西经常发生粮荒，我家里也吃过这个，哎，没粮的时候吃着很好，不信您尝尝。哎，这怎么个吃法？就端起碗来像喝水那样的喝。于长龙心里好笑，连这都没喝过，你在京城真是养尊处优啊，哪知道下层百姓的甘苦啊，不喝。

一晚，于成龙还让呢，钦差大人，是不是再盛点？不，饱了，饱了，哈哈哈哈，嗯，好喝，真好喝，那叫好喝吗？昧着良心这么说的，草草的吃完了。于成龙跟他说，请钦差大人上服皇帝，不能耽搁了，速速的赈灾，每天饿死的灾民无数，耽误一天得多死多少人呢？哎，知道了知道了，我现在就起身回京面奏天子。钦差走了，你说再回去汇报，再拨粮，再拨钱，那也得些日子。于成龙始终就没闲着，两眼望穿，终于在一个月之后，粮食银子全到了。于成龙大喜呀，率领文武官员把这银子粮食接手过来，马上开会部署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的饥民最多，这是重点，让他们纷纷汇报，如实地禀报到巡抚衙门。于成龙不放心，亲自坐镇开仓放粮，他到各地去视察呀，离开了上谷，先到房山，又到武清，又到永清，又到宝坻，最后一站到唐山。唐山县的知县叫周镇山，听说巡抚来了，列队迎接。于成龙首先询问呢，唐山赈灾情况怎样？周镇山是个干员，如实做了禀报，把花名册呈上来。于成龙马不停蹄的看了又看，周鹏设在何处？本县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周场，高达周鹏在那儿赈济灾民。可曾发出布告，都通知了，家喻户晓。咱们到周鹏去看看吧。就这样，周镇山陪着巡抚大人来到周鹏这。于成龙一看，好啊，那灾民都排着大队，携男带女，扶老携幼，一个个骨瘦嶙嶙，跟活鬼差不多呀。看来什么最重要？粮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说金子值钱，钻石值钱，到挨饿的时候，那边能治饱吗？不好使唤呢，得富裕的生活，想装饰了，哎，买它行，它值钱。看着那粮食不值钱，到了关键的时候不吃行吗？说国家许备粮食，这是至关重要的。于成龙是深有感触啊，有时候啊帮着在这放粮撑粥，苏朝清王莽袖子干得更欢。知县一看巡抚大人都伸手了，自己不能看热闹，把官架子也放下了，在这维持秩序。于成龙发现有个妇女，能有50岁左右，看衣着打扮比旁人强得多，看气色焦黄，气色不怎么正，手里拿着个瓷盆也来打粥。于成龙怀疑啊，怕有人冒领，赈济灾民不是人人有份，国家有规定的，家里有钱的不在此列，能自食其力的不给，家里有强壮男人者不给，专门赈济老弱病残，是这样的。那不是说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大锅粥随便吃，那不行，那得多少粮食，有很多人都得钻空子。于成龙看着可疑，让人把这妇人就叫过来了。这妇人一听官叫他，就有点害怕，赶紧跪在于成龙面前。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是谁，这官有多大。于成龙叫他起来就问，

0: 里人士，问你哪儿的人啊？我就是北关外的。哦，家中有什么人呢？我丈夫早年死去，你说我怎么说？要你实说，要我实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大家子。于成龙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有儿有女吗？有跟没有差不多少。嘿，这叫什么话呀？究竟怎么回事？老爷，你要问呢，我太伤心了。我有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虽然说现在是灾荒之年，他们可没断顿，都能有吃有喝，可俩儿子谁也不养我，推过来推过去。所以方才我说我一个人也可以，说我一大家子也行，到了现在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故此我又说是一个人。你俩儿子为什么不养活你？哎，天哪，天生的逆子，从小就不学好啊。我容易吗？给他们拉扯成人，让他们成家立业，到了现在连娘他们都不养了。于成龙最听不得这个，那你因何不到官署去告他？老爷，官署那是管大事儿的，像这种事儿哪能管得过来？哎呀，糊涂至极呀！父母官，父母官就是人之父母，大致杀人越货、抢劫强奸，小至吃吃喝喝，无有不管呐。你应当告他忤逆不孝，官府自然干预呀。嘿嘿，看来怨你呀。于成龙说着点手，把知县周振山叫过来，叫他听听。周振山这脸就红了，他就是父母官，在属下出来这种事，脸上无光。是，这一夫人，你姓什么？我姓陈。哎呀，你早就应该到我的县衙来禀报此事。你这俩儿子，这是可打不可留啊，诛鼠可恨。哎，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连母亲都不孝顺，跟禽兽何宜呀？于成龙吩咐一声，把他俩儿子给我抓来，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差人按着地点抓人去了。于成龙深感同情，所以也让他领了州，然后告诉他别走，当着你的面我教训你儿子，让他们养老送终。夫人是千恩万谢。于成龙啊，真累了，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不得安闲呢，所以找了个地方坐下歇着。知县在那忙活着，过了好一阵子，就听一阵人喊马嘶，把陈氏那俩儿子给逮来了。这俩人来了之后，一看官儿在这儿呢，急忙跪倒在地。于成龙先核实一下，陈氏，这是你俩儿子吗？一点不假。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打量这俩，一个是个胖子，一个是个瘦子，胖子高一点，瘦子矮一点。于成龙最恨不孝顺的人。一看他俩穿的也不错，脸上也不带着饥色，没挨饿。于成龙问完了姓氏名谁，这才问，这是你们的母亲吗？
1: 老爷，这正是。
0: 为什么不孝顺你娘啊？你娘都断炊了，吃不上饭，言何不管？
1: 喂，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家三口人原本也不富裕，我让我二弟啊先养几天，然后我再承担。
0: 我二弟不管，我来气儿了，他不管，我也不管。

0: 老二说话的。
1: 老爷明鉴，他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大哥都不养我娘，为啥叫我养着呢？这事儿不公平。呵，于成龙一听，你们还有理了，两个可恶的东西。你娘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把你俩生在这个世上啊！哎，你们现在成家立业了，家成业就，把老娘抛到外边不管了，你们情同禽兽，猪狗不如。我大清国朝以孝治天下，你们懂不？平常听人说过没？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嗯，懂吗？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恐怕一会儿就糊涂。不重责而等，你们不能改。来人，拉到土坡下头，每人重责40大板。打！哎呦，当差的也恨，把这俩人拖下去，这大板子就抡开了，啪啪啪呀！我的妈，啪！别打了，啪啪啪！这边正好使唤，那陈氏刚才那气儿挺大，一看俩儿子受刑，他又心疼了。当老人的都犯这毛病，赶紧扑过来就拦着，趴在俩儿子身上，哎，认可替儿子受刑。老爷别打了，他们知错了，老爷手下超生。于成龙一听啊，这是个贱人，这犯贱的人有的是。咱举个例子，你就是现如今也是，两口子丈夫打媳妇儿，有人看着气不公过来拦着，甚至有人打了这男的，媳妇儿心疼了，马上跟男的合二为一，哎，来对付打人的人，这个事不常有吗？于成龙一听这火就撞上来了，吩咐一声，把陈氏拖到一旁，接着打。于成龙指着陈氏的鼻子说他：“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可见他们小的时候你是溺爱不明，才有今日啊。你要教导有方，何至于不管你呀？你也要承担责任呢。如今缺吃少穿，这也是你自己找的，你懂吗？夫人连连称是，这阵一顿板子打完了，两个人皮开肉绽都站不起来了，爬着过来。大人，你俩听着，从今之后怎么办？孝顺我娘，把我娘接到家里去供给吃喝。你们俩不推脱了吗？谁先养着？老大说了，我先养上半年。老二说，我养下半年。你们俩光说，我不相信。周的人，知县周振山过来，马上把邻人找来，他们的邻居给作证画押，取保释放。如果今后你们口不对心，不奉养老娘，你娘告的衙门，知县就给做主。你们虐待一次揍你们一次，虐待两次揍你们两次，一直把你们打残疾为止，懂吗？啊，懂懂懂懂，下次再也不敢了。这取保释放，哎，于成龙心里挺痛快，但是也很难过呀，这世间上怎么就有这种事情啊？你怎么开导，怎么教育，也有忤逆之人。其实于成龙想这事儿，在我们中国宴席了几千年，就到了今天新社会了，不孝顺父母的依然存在。您看看报纸，听听广播，互相推诿，不赡养老人，打官司告状的事儿比比皆是，他就有这么一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于成龙在这忙活一天了，快到掌灯了，周振山于心不忍，大人请到衙署休息，咱们也该用饭了。

0: 好吧。于成龙一看秩序井然，也没什么事儿了，点头同意了，带着朝清众人赶奔县衙。等进了县城了，一看城门洞，这干嘛呢？是怎么围这么多人？是打仗斗殴呢，还是怎么的？于成龙和周振山挤进人群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小女孩，能有13、14岁，站到人群的中间，小女孩眼泪哒哒哒往下直淌，头上插个草棍儿，自卖自身。到今天要卖什么东西，插根草棍儿，大伙儿就明白，哦，这是要出卖。那个年月自卖自身者不新鲜。于成龙就一皱眉，这孩子太小了，哎，怎么自卖自身呢？他家住在哪儿？也遇上于成龙爱管闲事，挤进人群，蹲在女孩的前边。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荣。哪里的人？我宣化府的。哎呦，可不近呢、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因何要自卖自身呢？小女孩哭了，泣不成声。我也没想自己卖自己，因为家里贫寒，人口众多，吃饭吃不上溜了。我爹就想把我送给人，结果送给一个姓赵的。这姓赵的口吐莲花，说收我做义女，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是个人贩子，倒手就把我给卖了，卖给一个姓张的，姓张的一倒手又把我卖了，究竟倒了多少手我也记不清了，最后倒给一个姓马的，这不把我贩到这儿来出卖。
1: 哦，你不是自卖自身，有人卖你。
0: 正是。
1: 人贩子在何处？
0: 这不是
1: 小女孩往四外一看，人贩子一看官儿来了，吓跑了，找不着了，
0: 刚才还在这儿，怎么转眼不见了？
1: 哎呀，于成龙心说，这个人贩子是最可恶最可恶的，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人倒腾人脉，你说还有人性没有？从中渔利呀、啊！这种人要抓住，非得扒皮草屑，凌迟处死。不这么严刑惩处，看来不能绝根儿。他派人找人贩子，上哪儿找去？人贩子溜之大吉了。于成龙只好把这小荣领进县衙。这小孩还有点害怕，不敢跟着去。于成龙乐了。你怕我也是人贩子？
0: 那我不认识你。
1: 旁边有人说，这是巡抚大人于成龙，这是大官，还能骗你吗？
0: 谁？
1: 于成龙。
0: 我知道，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说于成龙是个大大的清官。
1: 于成龙乐了，不错，正是老朽。这回你放心了吗？
0: 那我放心了，爷爷。
1: 这小孩还真会来事儿，扑到于成龙怀里哭了。于成龙喜欢怜悯，拍拍他的头，拉着他的小手，走吧，先跟我到衙署，我派专人送你回家，你可愿意？
0: 我早就盼着回家，做梦我都想。
1: 好好好，跟我走，跟我走。哪有几个像于成龙这么爱管闲事的？人世间的事儿管起来还有个头吗？他就这么爱管闲事。等着到衙署，该吃晚饭了，掌上灯来了，知县命人拿盆，端了一盆面条，打的肉卤。这知县心里就直敲鼓，心说这玩意儿不知道对路不对路，知道这上级呀、啊、挑剔平大。给好的吃他不吃，给歹的吃拿不出手来，就这面条搁点肉卤，不知道对不对他的胃口。等盛一大碗端到于成龙近前，于成龙果然把脸沉起来了。 贵县，老百姓喝糊糊粥都喝不上，咱们怎么忍心吃肉卤面呢？知县一看来事儿了，就知道这个上级极难对付。大人，您了年老体衰，偌大年纪了，您看看您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卑职不忍呐，特为关照下头给您做了点面，这算得了什么呢？您贵为巡抚，吃点肉卤面，这算过分吗？哎呀，周县令啊，你要同情老百姓的疾苦，你我算得了什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我们今天的编辑部啊，要聊一件离我们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事儿。
5: 哎呦，你说的这个有点绕啊。
6: 哎，一点都不绕，聊聊网络。
5: 哦，好啊，你说现在啊，谁离得开网络呀？咱们每天都刷个视频，发消息，这手指一点，万事搞定啊。
6: 哎，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嗯，
6: 你知道咱们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吗？
5: 哎呀，那可早了
6: 啊。
5: 我想想啊。
6: 哎，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就是1987年的今天。
5: 哦，
6: 咱们科学家靠着拨号上网敲出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5: 嚯，这80年代就发邮件了，那时候电脑什么样啊？
6: 各位你想一下，我就说四个字儿，叫拨号上网。除了咱们这一代人，就再往下的这一代人，可能94、95的朋友
5: 都不太知道了。
6: 哎，我们是赶上一个这个的尾巴。
5: 嗯，
6: 这拨号上网啊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光纤呀、5G 呀，那靠什么呀？靠电话线，是不是？
5: 嗯，
6: 那时候你想上个网，滋啦滴滴，一堆杂音，跟那个电报台似的。
5: 对对对，这上网啊，还得听一段噪音交响乐呀。
6: 哎，当时的科学家就用这样的方式敲下了邮件，发向了海外。那封邮件的内容还记得，翻译成中文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5: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一封邮件推开国门呐。
6: 那可不嘛，当时啊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是个新鲜玩意儿，其中有一位相声演员深度接触了互联网。
5: 谁呀？
6: 就是姜昆先生。
5: 哦，
6: 自己创办了一个和相声有关的网站，后来呢又根据自己经营网站的故事，哎，写了一段相声叫妙趣网生。咱们来听听姜昆和戴志诚的合作。
7: 哎，那位同志，我给您提个问题。那位，
8: 别别别，
7: 同志，
8: 哪位啊？
7: 说那个
8: 啊，
7: 梳小辫儿那个老大爷。
8: 啊，梳小辫儿的老大，
7: 梳小辫儿旁边那老大爷。
8: 你问人什么事儿啊？
7: 我问问他上网了没有，
8: 姜昆。

0: 啊，知道你搞个中国相声网，你也别逮哪儿哪儿说
1: 呀。哎呦，这网络可太好了
0: 啊！
1: 学好些东西啊，
0: 都能学点什么呀？
1: 有的词儿
0: 啊，
1: 你不学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什么词儿不明白呀？
1: 小丹
0: 啊，
1: 问问你，搞网络电脑得学一个词儿叫当漏，当漏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你别说英语呀，你说中文什么意思？
1: 中文的意思是啊，下载儿
0: 啊，去，你蒙谁呢？朋友们都知道那叫下载。
1: 你看看，当漏是下载，
2: 得学东西，
1: 这不得学 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网络
0: 啊，
1: 那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0: 那叫
1: 三个字母 CEO。
0: 哦，首席执行官，
1: 哎，搞这个财务的叫 CFO。
0: 哦，
1: 搞技术的叫 CTO。
0: 那您是什么 O？
1: 我是 UFO。
0: 啊，不明飞行物。姜昆
1: 啊，
0: 我看你像 XO。
1: 像话吗？
0: 什么叫 UFO？
1: 这个网络太好了
0: 啊，
1: 我的相声网
0: 啊
1: 每天接到大量的素材。
0: 相声网能丰富咱们的相声创作。
1: 今儿早上就接到一个 email。
0: 哦，电子邮件。
1: 有个朋友
0: 啊，
1: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0: 什么事儿？
1: 他说在商店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
0: 哦，
1: 就听有个手机响了。
0: 哦，电话响。
1: 一个男同志在接
0: 啊。
1: 喂。
0: 嗯，
1: 对方在说，老公我想买。
0: 哦，找老公的。
1: 买什么呀？
0: 嗯，
1: 我想买项链。多少钱呢？
3: 才8000。
0: 才8000，
1: 买4条，春夏秋冬各带1条。
0: 嗯，有钱。
3: 那我还想买。
1: 还买什么呀？
3: 我想买钻戒。
1: 多少钱呢？
3: 才12000。
0: 才12000。
1: 买仨，左手戴1个，右手戴俩。
0: 好。
3: 那我还想买。
1: 还买什么呀？
3: 我买汽车。
1: 多少钱呢？
3: 才20万。
1: 买，赶紧交钱去。一关，谁丢的手机啊？
0: 啊？
1: 这谁丢的啊？
0: 不是，你等等
1: 啊。
0: 感情这不是他的电话、啊、
1: 刚捡的。
0: 哎呦
1: 啊，还数落人家呢
0: 啊！
1: 你们老婆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怎么见什么买什么呀？
0: 这位也够损的，
1: 是不是个笑话？
0: 他符合我们相声的特点，有点出乎意料。
1: 国外的网友
0: 啊
1: 都给我发 email，
0: 外国的朋友也有，
1: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0: 哎，什么笑话？
1: 在国外
0: 啊，
1: 高速公路上
0: 哦，
1: 小伙子开着汽车
0: 喝、公路上开车的，
1: 旁边坐着太太，后边坐着妈，
0: 哦，全家人。
1: 突然出现个警察，停车！
0: 哟，怎么回事啊？
1: 赶紧停到边上
0: 啊！
1: 警察走上前，司机先生
0: 啊，
1: 祝贺你，
0: 哦、
1: 你是第100万个通过我们这个路口的司机，您得到奖金了，5000块钱，这是奖金。
0: 哎呦，这个司机好运气啊，
1: 喜从天降啊，
0: 5000块钱呢。
1: 旁边那记者还采访呢、
0: 啊、
1: 哎呦，您得了5000块钱，您准备干什么呀？
0: 您准备干什么呀？
1: 我先考一个驾照。
0: 感情这位还没有驾驶执照呢。
1: 警察就把钱拿过来
0: 啊，
1: 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0: 放好了吧？
1: 你怎么回事？你不知道驾驶？
0: 就是啊。
1: 旁边这太太赶紧解释、
0: 啊、
1: 警察先生，你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这个人啊，喝了点酒就胡说八道啊。
0: 这还是酒后驾车，
1: 你这叫数罪并罚。下来，下来，
0: 你们俩都下来吧。
1: 这一嚷嚷不要紧
0: 啊，
1: 把后边的妈妈给吵醒了。
0: 吵醒了，
1: 一看儿子让警察带出去了、赶紧推门，抽泣着哭。哎呦，儿子，我说什么来着？偷来的车不能跑这么快啊！
4: 刚才是姜昆和戴志成表演的《妙趣往生》。其实你听这块作品啊，现在看。有点落伍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
5: 没错啊，
4: 和现在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了。
5: 就是啊，随着互联网逐渐进入到新时代，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都跟电脑有关系。
4: 嗯，
5: 哎，你看这不徐德亮当年就做过这个电脑方面的营生吗？
4: 哎，他自己还写了一段相声，讲的就是 IT 大保镖，说的就是电脑方面的事儿。
6: 现在非得懂网络
7: 啊！是
6: 你这个社会要不懂网络，没法生活。
7: 那是那是，
6: 没法生存。
7: 没错没错，您对网络熟悉？
6: 你瞧这一句话问的啊
7: 啊！
6: 不佩服您了。
7: 怎么了？
6: 都说相声演员眼力好。
7: 是啊，
6: 演员往这一站 您能看出来对方是干什么的？
7: 是，您不是也说相声？您怎么还网？
6: 我，
7: 您都康了。
6: 什么叫康了？
7: 您嘴白咧拍什么？
6: 您听。这是楼的事儿，知道吗？
7: 不是您怎么当的事儿？
6: 我
7: 啊，
6: 资深 IT 人士。
7: 您是什么
6: ？IT。

0: 人士。
1: 哎呦，我说眼圈发青啊。
0: 发青干嘛呀？
1: 爱踢人
0: 士。老爱踢了。哎呦，
1: 好好，您这是让驴给踢了。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啊，您这爱踢。
0: 哎，
1: 哦，
0: 爱踢，懂吗？
1: 我不清楚您怎么
0: 挨踢呀？
1: 啊
0: 就是挨揍的。
2: 不是我搅和糊涂了。
1: 是您不是是踢了是揍了？
0: 挨踢
1: 啊
0: 就是网络电脑
1: 啊，这我知，
0: 硬盘存储器
1: 啊，
0: 传输。
1: 哦
0: 这叫 IP。
1: 哦，您是这么个
0: 资深的。
1: 呵，那您这了不得，您有多深的？这
0: 资深就是资多深是吧？
1: 不是，您到了，您这么说我不明白，您到了是什么？
0: 我很有名。
1: 您有名？
0: 在网上大家都知道。
1: 您贵姓？
0: 贾。
1: 您叫什么？
0: 君鹏。
1: 该吃饭了。啊，对，您该回家吃饭去。
0: 哎
1: 啊，
0: 我记着网上说你妈叫你回家吃饭。那女同志怎么回事？
1: 啊，就是叫你回家吃饭去呢，
2: 对不对啊？
1: 嗯，
0: 一提北京老贾都知道。
1: 嚯，
0: 对于网络太了解了。
1: 呵，您这贾六
0: 太明白了。
1: 太好太好了。
0: 什么叫贾六啊？
1: 哦，老贾。
0: 对，
1: 哦，
0: 你网络的事儿必须得懂。
1: 是，
0: 你就拿这个黑客来说。
1: 黑客
0: 懂吗？
1: 不是，您说说这黑客是什么呀？
0: 黑客
1: 啊，
0: 上别人电脑里偷东西。
1: 是，没错，
0: 这就为黑客。
1: 对，
0: 这样的人最讨厌。
1: 是是是，
0: 尤其黑客他都是半夜去的
1: 啊。哼，半夜
0: 的就是黑客吗？尤其开心网偷我菜去，这黄瓜一条都没给我剩。我这大茄子中那么大个了啊，尤其夜里偷，这最可气，防偷保护器都没用了。
1: 这不有什么防偷保护器，你甭那什么了
0: 啊！
1: 您这叫黑客啊？
0: 这不叫黑客吗？
1: 这不叫，这您种的东西都不怎么样，您种黄瓜茄子。
0: 不是，什么叫黑客？
1: 黑客，你说啊？
0: 嗯，
1: 你说怎么回事啊？
0: 黑客不就是上人那偷
1: 东西？不是，黑客是利用技术偷。
0: 他利用技术了
1: 啊，
0: 穿隐身衣了，蔡老伯都没用。
1: 哎，不是，人家是利用技术啊，进入你那个电脑来偷你的东西，这叫黑客。
0: 你瞧，没想到黑客你都懂。
1: 你瞧瞧。
0: 我再问你一个
1: 啊，
0: 红客什么意思？
1: 红客也是这个，但是他是正义的，叫红客啊。
0: 闪客，
1: 闪客是做副战士的人呢。
0: 你瞧瞧。捷克，
1: 捷克
0: 就是一个国家嘛。
1: 这你还真行，
0: 这个常识都不知道了。
1: 这我知道，斯洛伐克。
0: 这有点这个捷克和斯洛伐克那个动画片那个鼹鼠的故事的意思，是不是？
1: 啊，你说这还真知道，
0: 对不对？
1: 是，
0: 还真明白。
1: 那是。
0: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1: 啊，
0: 必须得懂网络。
1: 没错没错。
0: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1: 那是。
0: 嗯，
1: 您有什么特点？
0: 您头一个
1: 啊，
0: 网龄比较长。
1: 那您有多长？
0: 多长
1: 啊？
0: 咱们绝不夸张说，
1: 嗯，
0: 15年，
1: 哦，15年不短，不短。
0: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1: 是，15年不短。
0: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1: 哦，
0: 当年的那是286，那个时代。
1: 286，
0: 懂吗？2816啊。
1: 惩罚，
0: 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了
1: 啊，
0: 我天天上网吧，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那女孩多，我去啊。我爸不让啊，您不许去。呵，打我不管，2816啊，我得上网吧去。
1: 不对不对，
0: 286是的。
1: 不是您别老，那是不管3721，
0: 3721，3721，这公司早没了
1: 啊，
0: 雅虎给收购了。
1: 没听说过，那您这不管3721，不顾一切
0: 啊，对对不对
1: 啊？老，
0: 反正这意思吧
1: 啊。
0: 286这时代
1: 啊，
0: 那会儿我们上网，
1: 哦哟，
0: 我们就玩电脑，
1: 早，
0: 对不对？
1: 说可以，
0: 这是一个特点。
1: 那第二个，
0: 你得懂软件，
1: 没错啊。
0: 你上网，你光点开那窗口
1: 啊。

0: 看新闻不成？
1: 那是呢，
0: 你得懂软件。
1: 这就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1: 什么软件？
0: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随地畅通沟通的，
1: 什么
0: ？QQ，
1: 叫 QQ 啊？
0: 哥 ，QQ
1: 啊
0: ，QQ 学问大了。
1: 哎呦，
0: 你这么一点开啊，嘣儿它就出来了。
1: 啊，是 是。
0: 哎，你把鼠标往这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1: 哎呦，
0: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1: 哦，是，
0: 知道吗？
1: 哎呦。
0: 自个儿能给自个儿弄头像
1: 哦，
0: 哎，旁边自个儿能起昵称
1: 哦，您这
0: 我那昵称最好，
1: 您叫
0: S B，
1: 哎呦了不得了，我很佩服您这种自称 S B 的人，
0: 不是他就是 Super Boy 呀，超级男生
1: ，Super Boy 怎么 S B 呀？
0: 这简称 S B 吗？
1: 哎呦，您这简称太高了。
0: 对呀、啊
1: 哦，
0: 你必须得懂软件。
1: 哦，是。
0: 还有一个必须懂硬件，
1: 这是最基础的呀。
0: 硬件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大学未必学得着。
1: 为什么？
0: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1: 是啊，
0: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1: 是
0: 未必懂硬件。
1: 哦，
0: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1: 啊
0: ，C 语言。C 加加，
1: 对，这高级啊！
0: 什么 DOS 系统，
1: 对，
0: 什么 XP
1: 啊
0: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真正硬件
1: 啊，
0: 也是我们这样的。
1: 你们这样的是？
0: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1: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0: 这您别瞧不起
1: 啊！
0: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的。
1: 哦，
0: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
1: 哦、
0: 什么跟什么插的一块好，
1: 你看这基础，
0: 那装机
1: 哦，
0: 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呦，或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
1: 了。哦，您还这
0: 慢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呦，或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不，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那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
1: 啊，
0: 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啊，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啊？
1: 怎么吆喝、
0: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1: 啊，
0: 一捂耳朵
1: 啊，

0: 晒过萝卜，
1: 就是
0: 萝卜晒梨辣了换，
2: 先这味儿，
0: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2: 没错啊。
0: 电脑不行啊，
2: 电脑
0: 都是柜台
2: 啊，对
0: 对不对
2: 啊？
0: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2: 啊，
0: 电脑没有吆喝的，
2: 没有，
0: 那当然了，
2: 也能呢。
0: 您多咱看一人
2: 啊，
0: 中关村
2: 啊，
0: 海龙大厦门口
2: 是
0: 一捂耳朵
2: 啊。
0: IBM 电脑哎，晒过了大蒜吗？路有多样呢？
2: 没怎么吆喝的，
0: 对不对？
2: 没怎么吆喝的，
0: 这是我们的特点。
2: 哎呀，您真体会，
0: 又得懂硬件
2: 哦，
0: 又得懂软件。
2: 嘿，
0: 嗯，
2: 这是两个条件。
0: 对，
2: 还有吗？
0: 工作经验。
2: 实现，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就跟说相声一样。
2: 是，
0: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2: 啊，
0: 这成。
2: 是，
0: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2: 那不行，
0: 这编程
2: 啊，
0: 计算机一样。
2: 是，
0: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2: 对，
0: 都是这个。
2: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0: 小公司。
2: 您别客气，
0: 不值一提。
2: 您说说，
0: 中文名字叫微软。
2: 微软，
0: 您怎么了？这是，
2: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0: 哦，您哟，
2: 嘿，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2: 哇，大公司，
0: 呵，不算什么，
2: 不算什么。
0: 我在微软，这是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2: 啊，你瞧瞧，
0: 哎，
2: 哦，
0: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2: 啊、
0: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2: 非得离开、
0: 离开微软了，
2: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
0: 哟？说不好听话啊，
2: 啊，
0: 庙小，
2: 微软这庙还
0: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2: 哦，哎，
0: 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2: 哪家公司？
0: 倍儿硬。
2: 嚯，您上倍儿硬？
0: 哎，上这公司去。
2: 这是。电脑公司？
0: 不是电脑公司。
2: 他们
0: 这家公司呢
2: 啊，
0: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2: 建材
0: 就是建筑材料。
2: 建筑材料起家、
0: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2: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啊？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
2: 啊、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0: 怎么挨不上啊？
2: 这个
0: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2: 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0: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2: 啊、哦，
0: 而且那环境好啊，
2: 啊 是，
0: 对不对？
2: 啊、
0: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
2: 哦、
0: 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2: 不是你就干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0: 就这意思呗
2: 啊，是，
0: 下边还有呢，
2: 哦下哦，
0: 对不对？
2: 有地印的，
0: 哎，地下室，
2: 哦地下室，
0: 对，
2: 哇、哦，
0: 你们一般的公司
2: 啊、
0: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2: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0: 搭着隔断，
2: 对啊，
0: 没劲。
2: 那
0: 你瞧我们这公司，
2: 你们这公司
0: 整个这一大片
2: 啊，
0: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2: 集中的，
0: 哎，一个口，
2: 哦，
0: 人不能进去，
2: 怎么？
0: 产品往里进，
2: 哦，
0: 哎，把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2: 啊，对，
0: 切的方方正正的，
2: 哦，
0: 这么厚，
2: 嘿，
0: 啊、这么宽吧，
2: 哦，
0: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2: 哎呦，
0: 哎，
2: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0: 啊，得有火呀、啊！
2: 哦，对，
0: 烧火
2: 、哦哦哦，
0: 在办公室里啊，
2: 啊是是，
0: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2: 啊、
0: 你要一看通红，
2: 哦，
0: 这东西好，
2: 对，
0: 可以用，
2: 没错。
0: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2: 哎，那
0: 这不成，
2: 那没烧透，
0: 哎，对，
2: 您这砖窑，
0: 我们公司，
2: 哦，你们公司
0: 为什么叫倍儿硬？
2: 为什么
0: 砖就得硬啊？
2: 哦，那是
0: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2: 啊。对，
0: 对不对？
2: 没错，
0: 砖硬、
2: 啊。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0: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2: 这冰棍儿
0: 也得硬啊。
2: 哦，对，
0: 对不对、
2: 啊？对，
0: 我上他们公司了。
2: 哦，
0: 我这一通狂喷啊！
2: 哎呦呵，
0: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2: 哎呦，
0: 对不对
2: 啊？
0: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2: 哦、规定都在线了、
0: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2: 哦、
0: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2: 哦、
0: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2: 行了
0: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2: 对，人外国有砖头、
0: 啊、
2: 就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0: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2: 哦、
0: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2: 您这外文真好，
0: 对不对？没错，哦、
2: 了不得。
0: 我一说，他同意了。
2: 哦，
0: 还真同意了。
2: 是。
0: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2: 哦，
0: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2: 这、哎、您这网
0: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2: 嚯、哦，三台。
0: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
2: 呵，您干嘛加班啊？
0: 你瞧
2: 啊，
0: 头一天工作呀，
2: 啊，
0: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2: 啊，
0: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2: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0: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2: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0: 不是这白拿工资、
2: 哦，
0: 白上网，多好啊，
2: 啊，
0: 对不对啊？
2: 您瞧瞧，
0: 晚上到十二点钟
2: 啊，
0: 待着烦了，
2: 是
0: 上 Q，
2: 哦，
0: 刚一上 QQ
2: 啊，
0: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2: 哦、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0: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2: 哦，她
0: 美女头像、
2: 哦、
0: 旁边有昵称啊，
2: 叫什么？
0: 芙蓉，
2: 姐姐，芙蓉姐姐。
0: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2: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0: 芙蓉 sister，
2: 这不一样吗？
0: 她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2: 行了，你就甭对付了。
0: 她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2: 哦，
0: 我一瞧太贴心了，
2: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
2: 哦，
0: 我收吧，
2: 啊，
0: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2: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2: 好看，
0: 美女，
2: 哦，
0: 呵，胖胖乎乎的，
2: 哦，
0: 身材丰满，
2: 嘿，
0: 这一个黑套袖，
2: 哦，
0: 这一个黑套袖，
2: 哟，
0: 戴一个大墨镜，
2: 啊，
0: 打这黑的，这不是美女，
2: 这个
0: 熊猫，
2: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啊，
2: 啊
0: 还烧香呢。
2: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啊！
2: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2: 就是啊，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2: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
2: 啊、
0: 嗯！回去睡觉去
2: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2: 那是
0: 九点钟一来
2: 啊，
0: 村长跟我急了，
2: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
2: 啊，
0: 怎么回事？你看看
2: 啊，
0: 昨晚弄一晚上
2: 啊，
0: 那个脑怎么都不亮了呢？
2: 哪不亮啊？

0: 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我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看看
0: 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哦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
1: 啊，
0: 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没准
0: 开了，
1: 还真啊，
0: 你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都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30。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您别催我了，我这不石头着呢吗？
1: 啊，
0: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
1: 啊，
0: 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三点一灯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
2: 啊。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作品听完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今天啊来聊聊互联网的那些事儿。今天啊主要聊起这个话头，是因为在1987年的今天啊，我们国家发出了第一封 email。
4: 是，
5: 你仔细一想啊，就现在发 email 这个事儿，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可以说是必备的。
4: 而且非常的方便呢。
5: 哎，过去你像我们写一封手写信要等好久好久，现在呢我们写一封邮件包括发一个微信，这不是分分钟钟的吗？
4: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你看啊，我们搞个创作，我们可以用 AI 啊。那我们想记什么东西，
5: 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当年啊用拨号上网的时候，就是当年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个乐。他就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当年啊用拨号上网的时候，就是当年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个乐。他就是站着电话线的，对吧？你这一边上网，那家里电话就打不过来了，你妈那边喊他爸，这电话怎么又打不通了？
4: 对，
5: 你爸可能说啊，我这上个网。哎，你仔细一想啊，时代变了，过去是什么呀？拨号上网，家里还有座机。
4: 是，
5: 现在呢，光纤上网，人人都用手机。
4: 没错，你这么一说呀，越来越想，科技在进步，其实我们的生活呀也会更加的方便了。
5: 而且那。

0: 你才渣男呢。
1: 错，我是甘蔗男。
0: 甘蔗男什么意思？
1: 又渣又甜。
0: 哎呦，哎呀，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1: 什么叫干什么？
0: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
1: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这五官
0: 怎么
1: 长呢、啊、谁也不服谁。
0: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1: 不是小胖，你别闹别闹。
0: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1: 稍等片刻。
0: 你要干什么？
1: 稍等稍等。
0: 这都什么玩意儿？
1: 你要动手是吧？来，
0: 不是，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1: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明白了，讹人，是吧？
1: 是啊，
0: 视频取证，
1: 讹人
0: 是吧？
1: 我讹什么人呢？
0: 你这干嘛？
1: 直播，
0: 直播。
1: 哎，对对对对。
0: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1: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1: 不是你、啊、你看别闹，
0: 你这么多人呢，
1: 你变得真快呀、啊、你
0: 不是 你,、啊、你小攀，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1: 什么
0: 好好说相声、
1: 啊、谁还说相声啊？
0: 怎么了？
1: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0: 哎，高攀，你这可说错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1: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0: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1: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0: 你变了
1: 啊？
0: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啊？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1: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0: 什么叫带货呀？
1: 就是带你这货呀？
0: 没听说过
1: 带货 ？Oh my God！
0: 怎么了？
1: 你不是魔鬼吧？
0: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1: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0: 啊！
1: 哎呀，这哎呀这呵，
0: 你冲一男的走，我得说姑娘，
1: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0: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
1: 先把手 ，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啊，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这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 ，Oh my God， 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不是又怎么了？
1: 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你让你撒开我，你先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看看这个口红
0: 啊，
1: 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还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
0: 啊、
1: 我推荐你呀、
0: 啊啊，
1: 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呀、啊、
1: ，Oh my，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过来。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你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
0: 啊！
1: 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
1: 挣什么钱
0: 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
0: 啊，
1: 几十万粉丝
0: 哦哦，
1: 中不溜的网红
0: 嗯，
1: 几百万粉丝
0: 哦，
1: 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
0: 啊，
1: 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
0: 嗯、
1: 啊，你一说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1块钱，你得多少钱？
0: 哎呦，那是不少。

0: 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1: 不是，挣女人钱呀。
2: 女人钱好挣？
1: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晚上你干什么？
2: 蒙头睡觉。
1: 直男。
0: 那
1: 直男
0: 那怎么着？
1: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啊？
0: 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1: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0: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1: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0: 哦，有面膜。
1: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1: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再给拍瞎了，哎呦！
1: 什么叫妆前乳？啊、妆后乳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0: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1: 拿大姨子擦脸，
0: 这大姨子
1: 大姨夫乐意吗？
0: 哪儿叫大姨夫？
1: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0: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1: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还大姨子。
0: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的白白那个。呵、
1: 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0: 干什么呀？
1: 首先来说得打底。
0: 啊、
1: 提亮、哎、然后抹腮红、哦、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哎、最重要一件事儿、嗯、还得画眼线、哦、还得抹嘟嘟唇、哦、到了晚上卸妆油、啊、再给擦了。
0: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1: 你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哦，你哎小超、啊、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0: 我看看啊，
1: 自己数，
0: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1: 哦，小超，别动！小超，你等会儿，
3: 小胖啊，
1: 小超，别动，小超，小超，小超，
3: 这么会儿这么多钱了？
1: 那当然了，
3: 不是你这这么干干一个月，你这得多少钱呀？你这
1: 多少钱呀？啊，能买民族工，
0: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
1: 啊！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3: 不是，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一说，咱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也要干网红。
1: 对，你
3: 我也要当网红。
1: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0: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1: 明星妆
0: 都得会这个。
1: 稍等啊。
0: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1: 你先闭眼
0: 啊，我闭眼啊。
1: 来，
0: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1: 对，高光、嗯，我先给你打个底。
0: 好。嗯，
1: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0: 哎，好的，
1: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0: 哦，嘟嘟，
1: 好，
0: 行了吗？
1: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哎、啊，
0: 还有假，
1: 好，这好。
0: 小潘，哎，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1: 哪句？
0: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1: 好。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0: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1: 明星仿妆啊！
0: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1: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0: 是你的吗？
1: 哎，袁超，你大老祖宗！
0: 我去，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1: 了你反了祖了你、啊、
0: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1: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0: 哪儿明星仿妆？
1: 这样吧，
0: 不行，这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是吧？
0: 不来就不来。
1: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啊，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0: 怎么了？
1: 就这皮肤保养的啊，皇上他妈太后、
0: 哎、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1: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0: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1: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0: 什么呀？
1: MC 主播
0: 好吃吗？
1: 嘻哈主播
0: 啊，那个啊，唱歌说唱的。
1: 哎，
0: 那来不了。
1: 怎么就来不了啊？
0: 人那是专业的。
1: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0: 咱什么单位？
1: 嘻哈包袱铺。
0: 我原来是广播的，
1: 那是原单位、哦、这不许行哦、哎、
0: 咱俩不一样
1: 啊。那对，这段接翻篇，相声讲究

0: 说学逗唱。
1: 对呀、啊，
0: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1: 那就不会什么了。
0: 还有说唱。
1: 哦，这说唱咱也行。
0: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啊、我操！怎么了？
1: 骂街。嚯！骂大街
0: 谁
1: 脏口
0: 谁说脏口了
1: 我管没人管这个
0: 不是喂
1: 啊这拖着的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0: 砍两天干嘛呀
1: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0: 苑超完了、啊、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1: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脱离时代了
1: 你这刚才骂街
0: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1: 哦 what's up 哦
0: 咱俩得 MC 了现在
1: 哦就得英语
0: 咱俩打招呼来 hey boy what's up
1: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哎呦，
0: 死哥！
1: 哎呦，好哏儿啊！
0: 死哥，
1: 好哏儿，好哏儿，好哏儿！
0: 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1: 啊、这个状态有了、啊，
0: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1: 手势。
0: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1: 啊！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
1: 啊，我看看啊，这俩611眼猴了，这是
0: 哇！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1: 不是？这是啥意思
0: ？LAL。A
1: 哦，字母那缩写。
0: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1: 给咱俩编一个，
0: 来一个，
1: 编一个啥？
0: 这个怎么样？
1: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0: 这个
1: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0: 哎，
1: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
0: 中国特色的，
1: 啊、中国特色的啊，
0: 这怎么样？
1: 这啥意思？
0: 中国汉字、啊、凶。
1: 哎，你敢再丧点吗？
0: 咋了偷斧子
1: 这不行了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0: 那我来什么呀
1: 对不要这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
0: 哎拆
1: 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0: 踩尾巴干嘛呀
1: 你这不行太母了
0: 你自己琢磨去
1: 你听我的
0: 啊、
1: 大范大气的
0: 好、
1: 这样怎么样
0: 好
1: 行吧
0: 好
1: 可以吧
0: 有特点
1: 哎
0: 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1: 什么
0: 互相掰头啊
1: 掰头太好办了
0: 干嘛你干嘛袁超袁超
1: 不是
0: 你干嘛你啊
1: 你让我掰的吗
0: 不是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1: 掰头吗
0: 咱俩得对决呀、啊、
1: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0: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1: 哦、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0: 哎、咱俩还得 freestyle
1: 什么
0: freestyle
1: 哎呦那可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0: 谁说的呀Freestyle 讲究三快，
1: 哪三快？
0: 眼快、心快、嘴快。
1: 眼快，
0: 看见了；
1: 心快，
0: 编上词儿了；
1: 嘴快，
0: 唱出来。
1: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
0: 这数来宝不洋气。
1: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0: Freestyle。
1: 哦，
0: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1: 啊、
0: 咱俩都有嘻哈范儿。
1: 嘻哈范儿是
0: 就是那种游泳啊，
1: 游泳、啊、
0: 脑袋进水的感觉。
1: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0: 干嘛？
1: 那儿全治好了、
0: 啊。什么都不懂。
1: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0: 而且即兴啊。
1: 啊，即兴。
0: Freestyle。Yo， 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啊、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Peace。
1: 哎呦你看。哎哎
0: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
1: 哦、
0: 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1: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
0: 字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1: 还不行
0: 你得有点真货
1: 那什么真货呀
0: 你得来一首原创
1: 这原创没有啊
0: 我有啊
1: 你还弄原创了
0: 那是瞎编的
1: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来吧
1: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0: 谁说的
1: 你啊你都这么规定的
0: Lesson DJ
1: 你要戴帽子、oh. 挡线你行你要封你
0: 要把你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1: 好

0: 面第一眼。探母，探母。
1: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2: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2: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2: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啊？你还得会跳街舞。
2: 哎呦，这真来不了。
0: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2: 一拍一个动作。
0: 哎，
2: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2: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2: 啊，
0: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2: 啊，广场舞行，那学的会
0: 是吗？
2: 可以。
0: 来 ，Lesson DJ。
2: 好的。
0: 音乐大点声，现场把手机给我。

0: 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冰棕？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3: 明白了。
2: 观众就是给咱们，
3: 没问题。我懂了，
0: 明白了。
2: 小生，你干嘛呀？哥，
0: 明白了。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2: 小生，
0: 你还有事？还
2: 让你先冷静啊！
0: 桌子，桌子挪了。
2: 别，
0: 挪了。
2: 你干嘛？你小声！
0: 小声！帽子呢？
2: 我的。
0: 把那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0: 不给我是吧？
2: 别，
0: 小声。
2: 冷。
0: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我
2: MC 超，
0: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冯。
2: 小超，冷静。
0: 嚯，好行。明白了，
2: 嚯。快俩小
0: 打进来吗？还有没有？
2: 没了，
0: 给我匀一条。
2: 没有，
0: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2: 你先冷静。咱俩一定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0: 明白了，
2: 可不可以？
0: 买民族工，
2: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0: 买民族工，
2: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0: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2: ？Lesson DJ 啊，
0: 音乐老师来，唱。
2: 大点声，一二。

是我的好大哥，他刷点礼物不用说，来感谢。

0: 行了，都改了二人转接活，停吧，停吧，停吧，停吧，哎呀，哎呀，大哥呢？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大哥，
1: 人在这儿呢。哎呦，
0: 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2: 咱俩就疯了，疯了呀。
3: 刚才是高晓攀和尤宪超表演的我要创新，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我的田螺男友。爱情的开始总会被想象成花前月下的偶遇，或于灯火阑珊处的邂逅。宋楚元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因为被尾随而报警，这一最不浪漫的时刻开启一段兜兜转转又命中注定的缘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我的田螺男友。

2023年秋季，安徽省合肥市的晚上11点，街头已经没什么行人。22岁的宋楚元刚结束在自习室备战考研，骑着电瓶车准备回家。路过烧烤摊，两个醉汉骑着电瓶车一路尾随他，还撞了一下他的车尾。他吓得不轻，拼命骑向闹市区才得以脱身。回到家，一颗心仍在砰砰乱跳。担心被盯上，宋楚元第二天去派出所报警。由于要调取烧烤摊附近超市的监控，警官李威。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
1: 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很难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这样更详细的信息。那像这样的一款零食啊，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的因素。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和玩具、文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所以在这里呢，也提议您如果说给孩子选购学习用具的时候呢，它的功能最好是单纯一点啊。首先它不要附加这么多的功能，还有呢，像这种零食啊，以吃掉作业作为噱头啊，是糯米纸的。那刚刚也说到，零食在选购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关注它的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商超去选择正规的产品零食，这样呢至少安全是有保障的。这是新学期无论我们是在给孩子选零食还是选学习用具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14%啊，这个是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的上限，就是民间借贷的这个利率保护的利率方面最高上限是 24%， 如果是再高的情况下那就不受法律的保护。具体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相关的内容。好，以上呢是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说到用钱啊，网上呢有一些传言说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开始就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这个谣言是从何而来？网传呢近期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这个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就不能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的余额才能够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也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的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啊？这个新规又会怎么样真正的来影响到我们呢？记者也对这个传言啊进行了溯源，发现啊有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的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就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就分析认为了，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以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的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的时候直接选择它的扣款的场景，会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所以有媒体呢就把它解读成了说，余额宝、零钱通这样的相关产品有可能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个传言当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的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会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之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且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也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的人士也向记者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这是对政策的误读啊，是误读，是不对的。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开来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是禁止在收银台展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思。这个呢大家是要特别的留意，要读明白啊。9月30号以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的页面会按照政策要求把零钱通和微信零钱银行卡这样的区分开来，余额宝呢也是这样的。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也告诉记者，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也向记者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的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这个谣言从何而来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记者表示，它的根源就在于一部分自媒体没有了解新规就开始曲解。这一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的核心要求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就是你不能放在一起就误导用户，为的呢是用户能够明白哪些是理财啊，哪些是贷款啊，哪些是支付工具等等，就是要分开。新规管的是展示的方式，而不是能不能用，就是你本来是怎么展示混在一块儿的，现在分开来，并不是说不能用。自媒体呢就把调整展示说成了是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波及面比较大，一有风吹草动，谣言呢就一传十，十传百，就这么传开了啊。那这条条文的禁止
他把信

贷资产资管的一些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长期以来，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成是活期钱包来用，这个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没有管理费用，申赎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是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本身处于业务的支付基金业务的交叉地带，但这次监管的本意是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的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布局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资金本身的流动性不会受到限制。那可能啊，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是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那就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够快速的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之后再进行付款。区隔展示实际上是能够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啊，它能够避免你一不小心你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保本高收益的诱导话术被全面禁用，算法也不能再故意的来推一些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及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的商业模式啊，这样呢就以后就行不通了。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意味着风险的有效的隔离啊，未来行业会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啊，这次改革划清了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归支付，金融归金融，收银台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阵地啊，相信这一轮的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大家使用的余额宝还有支付的这个功能零钱通啊，该怎么用还怎么用，9月30号开始也不会有改变。

0: 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8: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您关注以后发送123，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在这里呢可以留言反映您的诉求。在上周有熊先生反映，他的建行的活期存折本丢了啊，已经有30年了，里边存了1000块钱。我们呢也把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映，反映之后呢，我们得到的回复说呢是和熊先生啊来进行了进一步的联系啊。熊先生，那您联系过以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是不是有办法能够拿到啊，希望您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听到我们节目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现在旅游啊，年轻人出游的方式跟之前就不一样了，就是找搭子，比如说网上平台、社交拼车啊、青甘环线捡人、西藏结伴啊，这个都是在网上邀约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就是要找人，找不着人一块旅游就在网上找。他本来呢是基于一个兴趣结个伴儿啊，不孤单，然后也能够分摊一些成本。你比如说住宿，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和两个人一块住，成本上呢就少了一些。总之呢是希望这个旅游啊更好更愉快，然后成本减少，但是呢又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他们先以搭子的名义诱导游客交定金，等到他到了地方之后啊，要么被强制拼团，要么承担定金的损失。一不小心啊，本来是满怀期待的旅行成了精心设计的骗局。那这个骗局怎么得逞呢？一个是源头端账号矩阵化，人设虚假化。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这是一条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大量的引流账号 IP 地址刻意设在外地，营造同为游客的假象啊，降低防备心。内容多为模板化的攻略避雷帖，图片文案高度雷同啊，一个人可以操控几十上百个账号批量发布，在评论区互相哎你一唱我一和，烘托一下氛围，看上去啊真是很热闹啊，是来组队的，背后可能全是托儿。就跟我们说过的，有一些诈骗群啊，里边可能就一个人是真的人，其他全是托儿，全是骗子。还有交易的方式刻意脱离监管，不法分子采取公寓引流、私域成交的套路，往往以方便沟通、统一订房订车为由，绕过平台交易保障，将游客引流到私域，不签订正规旅游合同，付款呢多直接转账到个人账户，发生纠纷，游客连明确的追责对象都找不到。还有就是服务链条层层转包，责任切割，不少网红领队、定制师并不是实际带团人员，游客报名之后啊，业务被外包给当地的地接、司机，引流、签约、服务各个环节相互分离，一旦出现服务缩水、货不对板的情况，大家就互相退位，游客就会陷入找谁谁都不管这样的一个困境。为此消费者啊要提高警惕啊，如果您真的想找搭子出游，务必核实对方的真实的身份， 费用尽量通过官方平台支付，同时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明确行程的标准和违约责任，千万不要被志同道合的表象来迷惑，盲目的来相信陌生人热心的推荐，更不要轻易的向私人账户转账。旅行的美好啊，还是以安全作为基础的，千万别把骗子误认成了搭子。消费者个人的力量当然是有限的，所以杜绝这个骗局还需要多方联手。作为平台，可以利用技术算法的优势，针对批量账号、同质化内容、异常私信等特征，建立智能识别预警机制，对找搭子类内容设立特殊的审核通道，强制发布者身份认证或是资质明示，对私信导流动态监测，内置交易担保工具，阻断私下转账，形成举报与处置的快速闭环，对多次被投诉账号实施关联封禁，主动向有关部门共享异常数据，建立黑名单联合惩戒。还有像监管部门，比如说文旅啊、市场监管啊，要加强对异常经营行为的监管，有效处理各种投诉，为游客打造放心的出游环境。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手机，有多少个价

可能每天为孩子使用手机不当而焦虑呢，而发生矛盾呢？那到底这个孩子多大可以有手机？每天能玩多久？哎，还真有这个答案啊。其实本来呢，这两个问题也让很多家长头疼，毕竟不少成年人对手机都重度的依赖，更不要说孩子们的症状，作业拖到半夜，视力表上的数字直线下降，话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大，不给手机那就要闹要哭，就算把手机没收了，有可能啊，这个孩子自己有点零花钱，会想着法儿背着家长老师再买个二手手机悄悄的玩。实际上手机啊，它是有利有弊的，我们先说清楚一个事实，手机从来都不是只有坏处啊，对孩子来说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工具，比如说在线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现在很多都要靠手机来完成了，还有班级群、兴趣群，可以让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还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比如说我的作品我可以发网上啊，做个短视频啊，我写的文章啊，拍个照片啊，可以让青少年的获得这种其他人的认同，同时也可以舒缓压力，听听音乐，看看轻松的视频，玩一会儿休闲的小游戏，在学业的压力之下短暂的放松。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睡前刷手机，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直接导致睡眠不足，白天啊精神萎靡，长期低头啊，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线上社交过度，加剧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的焦虑，同时还有安全隐患，比如说用了手机之后被诈骗的这种情况，我们节目里就说过是吧，网络暴力、隐私泄露、还非理性充值这些。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从来不是说手机好不好，哎，就好像说我们一个工具它是好还是不好，而是我们使用手机是不是在可控的范围内。那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家长给这个婴儿小宝宝就开始看手机，如果他哭闹的时候，哎，给他放个手机，或者是一边吃他不好好吃饭，让他看着手机，心思在手机上面呢，他就会配合吃饭等等。那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呢？是建议不早于12岁，就是6年级左右，就是也就是说小学以下不建议给手机。那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随口说的啊，它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的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的研究，研究人员追踪到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会更高，和12岁的时候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 31%， 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 40%， 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62%。 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就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增加大约 9%， 睡眠不足风险增加约 8%。 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研究还发现啊，在12到13岁这个年纪刚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和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他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风险高出 57%， 就是比如说焦虑、抑郁，还有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50%。 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关注，比起玩手机的时长，这些情况更加的需要警惕。很多家长把每天使用时长当成是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的标准，认为我把他的时长控制好他就没问题啊，玩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是上瘾，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实际情况下，有的孩子每天他玩的时长不短，但心理状态稳定，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但心理可能却会出现问题。所以真正该注意的倒不是说孩子玩的时长

当然并不是说肠炎没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要看看孩子有没有出现下面这些情况。第一，他自己也想少玩，但做不到，控制不了自己，时常总是超出计划，多次削减失败。还有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现在必须玩一小时甚至是更久。还有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的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的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一旦要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第一个反应就是拿手机，而不是来面对自己的情绪。对家长、老师还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是浏览的内容，因为手机使用而频繁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加的孤僻，情绪低落。如果您对照一下孩子出现上面这些问题持续超过了3个月，那就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了。怎么办？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3条建议。第一个，当然刚刚说了，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再给手机用。综合研究证据，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是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体重管理都更有利。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还有，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他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的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那第一年就要特别重视，因为这个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就不管，而是要密切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则。当无法判断有没有过度的使用手机，就是你还没有想好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先不给。要判断有没有过度使用呢，可以啊查找一个问卷啊来做一下，看看您自己的得分的情况啊。您可以记一下这个问卷的名字，叫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得到，可以做一下，看一下这个评分的情况，做一个参考。但是最终我们建议就是说，在12岁小学阶段能不给就不给啊。当然到了初中、高中，如果说孩子也并没有特别的要提出来，那也是一样的，就是除了必备的通讯的工具的使用以外，这个智能手机专门给孩子买一个，能不给还是不给啊，迟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5号多云转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一座歙县城，千年徽州史。徽州府衙所在地的安徽歙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非同一般。徽文化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歙县古城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遍布全县的古村落映射着歙县这座没有屋顶的徽文化大地艺术馆。山水之间充满了徽州底蕴灵秀之美。
3: 秦时建县赐美名，惠山聚水化中行，立鸟归来收雨落，归去镶嵌徽州情。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歙县。刚才啊，我读的这首诗说的就是咱们歙县的歙字。要知道这个歙字啊，可是秦始皇他老人家当年为了歙县这个地名专用的一个字，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我所站的地方就是歙县古城墙之上，放眼望去，我们的徽州府衙，它的右边是八角牌坊以及杨侯门，和它遥相呼应的呢是我们的桥楼。这些啊，都是海内外的朋友们来到黄山、来到徽州必须要打卡的地方。但是啊，想要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徽派古建筑，我们还是需要到歙县的各个古村落去走一走、看一看。
2: 作为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167个，数量位居中国县级第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中蕴含着徽州独有的历史文化印记。
3: 我现在就在我们歙县的昌溪乡昌溪村，这也是我的老家。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昌溪村的一个水口的位置。你看旁边有2棵大樟树。在我们歙县啊，有句古话，树有多大年纪，这个村就有多久的历史。而这两棵树啊，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前方呢有一个小亭子，当时我们的徽商啊出去经商，荣归故里，迎来送往呢就在村口的这个位置。而最关键的，我们过来看啊，这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渠，整个设计呢像一个八卦一样，在当时呢有2个作用。一啊，防止这个山洪啊水流太急，把这个村头这个坝给它冲毁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徽州人看来有一个聚财的作用，这是我们典型的歙县徽州古村落的一个设计。而这里面的水啊，不断地流入我们对面的一个昌源河，而这条河呢直接流入新安江，通过新安江，当年我们村里的这些茶叶啊就能够直上北京了。
2: 徽州的古村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背景，深厚的徽商经济底蕴，基本上每个古村都会选址于依山傍水之间。行走在马头墙、小青瓦的古村小巷，从这些古老的建筑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徽州人的生活智慧之美。
4: 这个风挡干什么呢？以前都是为了里面防火，有个磨盘撒下去的，里面万一有火灾了，里面撒下去水不是蓄水起来了，水不是满起来，满起来了就可以应急嘛，马上就可以灭火嘛。
5: 村里的119。
4: 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人说一下叫拐弯抹角，因为我们的巷弄很窄嘛，方便老百姓出行，就把它让出来。输进去一段，不是上面就像叫宽阔一点哈、
5: 让一下，
4: 让一下、就方便老百姓出行嘛。
5: 会车会人，
4: 会车会人，对。这个是门当户对，就是我们徽州典型的一种建筑特点啊。
5: 哪个门当？这个。
4: 下面是门当。
5: 这个门当。
4: 上面是户对哈。那敲门的时候看，这不是敲门吗？就是
5: 门铃
4: 的意思哈。
5: 门铃。

0: 我们徽州呢还讲究门当户对，上面看又是一个辟邪镜，
1: 挡煞气。
0: 哎，挡煞气哈，有那点意思哈。那上面两边还有那种八卦的窗户，
1: 体现我们徽州人这个智慧啊，生活智慧、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嗯。
2: 徽派建筑的特点不仅仅在于这些生活细节，在建筑雕刻艺术上，综合运用石雕、木雕、砖雕，也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重要的是，在每一栋数百年的古建筑里，都有着世代徽州人流淌在骨子里的乡愁记忆和情感。
0: 肖师，你好，你好。
2: 许记56岁，在许村有一座传承了100多年的老宅，虽然现在在县城工作生活，但他每个周末都会来到这里打理这座老房子。
3: 院子花园，这个叫前进，我们叫的叫四合，在过去那个以起居为主的叫三间，
4: 三间
3: 在这个边上呢就是叫女厅，保存的这一部分有1100多平方米，有12个房间，6个天井，一口水井，3个粮仓，我告诉你，这3个粮仓10万斤粮啊！
0: 家里粮仓，
3: 家里
0: 10万斤，
3: 可以藏10万斤粮。
0: 你这是城堡啊！
3: 对，家里还那个这个还有一座碾房，就是我家里吃米，可以自己家里碾好。这房子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中西结合的比较明显，这是纯中式的，后面就有西洋风了。
2: 许记的外婆祖上都是做茶叶生意，主要业务在当时的上海，接触新的事物比较多。作为精明开放的徽州商人，很多当时时髦的国外产品都运回老宅中，中西合璧，别具风格。
3: 美孚灯，你看这个灯罩，它上面写的是，你看，那个奥地利进口的，是中德国的啊，这都是我们原来家的，就是挂在这里的。这个玻璃也是英国进口的，这些是花玻璃吧？这个那边，那边还有上市，把茶叶运到上海去。然后再从上海切双份的，备用，以后如果坏了可以换，再用那个运茶叶的船把它运回来。我们家里人叫它叫斯伯林锁啊，就是个洋名字。
0: 斯伯林啊，
3: 斯伯林锁。
2: 睹物思人，古宅中的老物件、旧照片，讲述着徽州人与家乡不可分割的故事。一代一代人对家的眷恋，也使得这里很多古宅保存完好。烟火延续。许记的舅舅许世照21岁离开老宅，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家门。
3: 这个就是我这个舅舅啊，这是他一家人。他1947年去了台湾，到1988年去世，他没有再也没有回过这个老家了。但是呢，他就教会他4个子女一句许村话，就是他老家的这个地址。他就你们家来回去啊。你要会讲不讲你家找不到。谢谢许伞喜八岛，那普通话就是谢谢许村石板荡。就是说你要会讲许村话，你将来找到这里来，许村人听得懂，
4: 对，
3: 会把你带到这个家里来。所以我这个姐姐就是因为这句话，她我舅舅是88年去世，她2017年来了，所以他们就惦记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有老家在。
2: 前世不休，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这是徽州的一句俗语。世代的徽州人为了生存，选择外出经商求学，回乡修宅，敬念先祖，教化后人，成为世世代代相传的理念。这种浓浓的乡愁与徽派建筑一起，深深融入歙县人的血脉中。不管他们走多远，这一句家乡话永远指引着回家的路。如果说文明源于水，徽州古人沿水而居，创造了辉煌的徽派建筑之美，那么新安江作为徽州的母亲河，在这里可以感受中国山水的诗画韵味。
5: 吴越山多秀，新安江甚清。这是我们唐代的著名画家卢象描绘新安江的一段诗。来到咱们歙县，您可千万别错过这里的大好山水。刚刚啊，领略了建筑之美，那我们的山水之旅呢，首先要从一幅画开始。
2: 汪观清，著名山水画家， 在他的家乡金滩村汪官清新安。

0: 艺术馆，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巨幅山水画《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图》。
1: 身边的这幅画长是60米，宽是1.8米，是我们的汪观清老师啊，用心用情用他的画笔留下了100多年前新安江的场景。这幅画呢，历时5年的时间才画成。当时新安江的水流啊是很湍急的，而且呢滩也是比较浅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儿了，这是我们汪观清的故居。故居门口的这片广场上啊，正在进行着民俗表演活动。如今的新安江呢，是一条绿色、富裕、开放的创新创意之江，和当年的新安江已经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叫做新安百里大画廊。
0: 歙县北倚黄山，东临杭州，南接千岛湖，这里高山环抱，流水纵横，山水集聚。新安江在歙县境内长75千米，是安徽省第三大河流，当年是徽商的黄金通道，如今往来的商船变成了游客欣赏歙县山水之美的现代化游轮。
1: 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汪老师，您看我们现在的风光啊，是非常漂亮。
2: 那新安江你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两岸的这个绿青山绿水，
1: 对，
2: 是吧？你看它这个，这里是琵琶山，这琵琶啊，这里掩映在这个琵琶林当中的这个徽州民居，你看粉墙黛瓦，就像一幅画一样的。
1: 刚刚我们路过的那个船是新安江上的工作船吗？
2: 对，它就是新安江不是10年禁渔吗？10年禁渔的话，它就有了这个渔政管理啊，就在那里的话专门来执行这个新安江的这个水生态的保护。所以你现在看看这个新安江的这个水多清啊。
0: 除了严格的渔政管理，为了保持江面的清洁，每天都会有水上垃圾船清理水上的垃圾。不仅如此，两岸的村落更是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
2: 三大革命嘛，啊，这个一个垃圾，一个这个污水，啊，特别这个农村原来都是这个用的是旱厕的，那现在全部改厕。不仅改了完厕以后，它这个污水还收集，啊，所以每个村庄它有这个污水经过3级的净化处理，所以达标处理才排放的。
0: 有了如此细心的呵护，新安江及两岸才有了画一般的迷人景色，往来江上兴致盎然。
2: 你就是媳妇，你就是和尚，咱个一天。

0: 在游轮行驶当中，会停靠在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古村游览参观。在章潭古村的红庄馆，陈列有当地大户人家闺女的陪嫁物品，大至婚床衣橱，小到女工针切，件件精雕细刻，感受到徽州人生活中的精巧之美。除了极致工艺品的陈列，绵弹戏曲也能让人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徽州戏剧精髓。
1: 辣椒酱也是自己
0: 不同的旅行体验，彰显了这条百里画廊大美风景中浓浓的徽州传统文化魅力。
1: 江上看景，岸上听戏，
2: 这也只有到了这个江上面，你才能有这种感受。
1: 是的，我们徽州人的生活的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
2: 就是我们在这里，你看，就是一江相和，万重琵琶山。嗯，
1: 好山好水出好茶。啊，
2: 出好水出好茶。
1: 我们这个徽州这里，其实除了美景，还有美食。比如说，徽菜就是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
2: 是的，
1: 对吧？嗯。那歙县的这个美食呢，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味的。
2: 臭鳜鱼啊，嗯，毛豆腐啊，
1: 对，啊，刀板香。
2: 刀板香，对啊，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来喝一口我们家乡的茶。
1: 好的，好的。
0: 因水而兴，向水而为。歙县的绿水青山不但好看，而且好品。这里丰富的食材与徽文化相互结合，为来到歙县的食客老饕奉献了独成一派的徽州美食。

0: 源于南宋时期的古徽州歙县，徽州擅长烧、炖、蒸的烹调方法，咸鲜味醇。而臭鳜鱼作为徽菜的代表，是来到歙县必须要品尝的头牌美食。
1: 我这个地方的所在地就是古徽州府歙县，是徽菜的发源地。说到徽菜的产品有好多，徽州毛豆腐、问政三省、徽州臭鳜鱼。徽州臭鳜鱼以前都是用传统的方法腌制，产量不高，而且品质有些时候不能保证。现在我们又用了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来腌制加工臭鳜鱼。
0: 臭鳜鱼的创新首先要从鳜鱼的冷藏储藏开始，低温液氮技术的运用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鳜鱼的鲜度。
2: 传统的这个冻鱼它的时间周期比较长，
1: 有多少摄氏？
2: 要48小时。
1: 哦，两天。
2: 对，
1: 那这个应该10-20分钟。
2: 这个全程的话18分钟。
1: 18分钟。
2: 对，温度是-196度，它可以快速锁鲜。用液氮冻过后，它这个整个的鱼的细胞死亡率只有4%。
1: 4%。
2: 对，然后整个鱼腌完过后，它的这种肉质，第一个是非常新鲜，第二个整个鱼的这个颜色非常白，这个鱼的这个香味，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没有流失。
1: 嗯，
2: 这个鱼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高。
0: 经过液氮急速冷冻后的鳜鱼，在进行腌制之前要自然解冻，这时更能直观看到鱼的新鲜程度。
2: 这个解冻好的这个鳜鱼，你看啊，首先你看它这个，
1: 我看出来了，这个肉质啊，它是超红色，眼睛它也是红色的，
2: 啊耶，
1: 专业吧。然后呢，这个鱼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新鲜。那么这个鱼我们通常叫它叫标鳜，
2: 这个
1: 是在1斤左右。
2: 对吧？
1: 1斤左右。而且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鱼化冻下来，这个粘液都在上面，说明这个鱼啊是个非常非常的新鲜。
0: 解冻好的鳜鱼经过自动化去鳞、清理内脏，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盐和花椒，均匀搅拌入味后，在恒温恒湿的冷库中腌制7到10天左右。这样的流程解决了传统制作臭鳜鱼产量少、品质不一的问题，使得臭鳜鱼质量标准化。腌制好的臭鳜鱼经过真空包装冷冻，通过冷链运输到各地，人们在家里也能制作品尝到正宗的徽州歙县臭鳜鱼。传统的臭鳜鱼制作主要是以烧为主，如今歙县推出了新徽菜明徽厨行动，鼓励对传统的徽菜进行大胆的创新，古老的臭鳜鱼焕发出了新滋味。
1: 今天我们的这一桌臭鳜鱼宴，红烧臭鳜鱼、石锅臭鳜鱼、毛峰臭鳜鱼以及这一道臭鳜鱼捞饭，运用的这是传统的烹饪方法。创新的菜品有哪些呢？你比如说这一道臭鳜鱼卷，用的是臭鳜鱼肉还有我们的火腿、笋子给它放在一起做成卷。这一道我们叫它臭鳜鱼丸子，用臭鳜鱼的鱼肉做成鱼丸给它炸出来。还有这一道我们的臭鳜鱼石榴包，这里面包的就是臭鳜鱼肉、玉米和青豆。还有这一道我一定要说一下，叫徽州酸臭，用的是徽州的臭鳜鱼还有徽州的臭豆腐上蒸笼给它蒸出来，用的是蒜蓉、剁椒予以调味，味道是非常棒的。还有这一道金汤臭鳜鱼，看上去就是色泽迷人。秉承这一种理念，创新不能忘本，传统也不能守旧，让人们享受的不仅仅是一种美味，就像古代的徽商一样，诚信、和和、开拓、创新。我们要把徽菜发扬光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歙县品尝徽州臭鳜鱼宴。
0: 如果说臭鳜鱼是歙县美食的代表，那么还有一条鱼也是这里小城大美中不可忽略的文化符号。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歙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独具魅力。这里的人对传统节日非常重视，尤其是春节。江南俗语称徽春照喜在歙县，望满田鱼灯就是歙县春节期间重要的文化活动。13年前，一部由谢修远导演的纪录片《不惜不行》，让人们了解了歙县望满田鱼灯深厚的人文底蕴。片子中当年16岁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鱼灯代表性传承人。 他就是这。

0: 家名为一盏鱼灯文化工作室的主人汪春燕。年轻时尚的她不但可以熟练地制作传统的鱼灯，更是有着特殊的身份。
1: 片子里面的我就只有16岁，那是我第一次当鱼头。鱼头就是鱼会的负责人。鱼头需要做什么工作呢？第一件事就是上门收勒住款，然后去汇集村子里面的老师傅扎制鱼灯，然后修补一些坏掉的和旧的鱼骨，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5、6岁、7、8岁的小朋友，只要能上手的，他都得听您的安排。
0: 歙县汪满田鱼灯有600多年的历史，每年农历正月13至16，人们以鱼灯游村，当地人称西鱼。
1: 这个是我太爷爷留下来的鱼灯，已经有70多年了，也是我们村里保存的最完好最古老的一条鱼灯了。在我们这祖祖辈辈小时候就开始扎制鱼灯，这样说你们可能感受不到吧。走吧，带你们到汪满田去看看。这就是我家汪满田村。汪满田村四面都是山，中间有一条河是穿村而过的，从山顶看下来就像一汪大湖水。在这么偏僻的山村里面，为什么每年都会有细雨呢？这和我们古老的一个传说有关系。
0: 汪满田村坐落于歙县溪头镇的西北方，距离歙县城35千米，是中国文化传统村落。以前村里的房子以木质结构居多，总有火灾。有人认为是村子西面山上有一块大的石壁，像一面火镜照着村子的原因，就让村民舞鱼灯在村内游走，有鱼就有水，以水克火，这样就可以消灾祈福，护佑村庄，而且还有年年有余、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汪满田村元宵节吸鱼灯的年俗。鱼灯制作主要利用村子周围山上的竹子编制骨架，用宣纸糊成鱼皮，在手绘鱼鳞等图案。
1: 这个就是我们汪满田传统的鱼灯的，它分为四节，有红绿两色组成，上面糊了棉纸，里边插了蜡烛。像它的鱼鳍上面这边画的就是海浪，这个是如意，还有火焰，还有它的额头戴了一个王子。
0: 在汪满田村有6个鱼会，要制作6条鱼灯，每当正月13天色渐黑，由田街鱼会开始，按总祠支堂顺序相继出发，在烟火爆竹的簇拥下，按照一定的路线进行舞动。很多在外地的汪满田青年都赶回家乡参加这一年一度的鱼灯之约，人们期盼年年有余、多子多福、吉祥如意。不仅如此，在汪春燕看来，鱼灯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1: 的村子里面总得有误会吧，总得有误解吧，一年到头不可能没有一点误会吧。在那个广场上，所有鱼聚集在一块模仿鲤鱼打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鱼跟鱼之间的碰撞亲吻，这就是化解误会的最好的方式。我们老祖宗就是有大智慧大远见的，他希望我们和谐相处。
0: 6个鱼会的鱼头都是像汪春燕这样的年轻人，这也是汪满田鱼灯的一大特色，被很多人戏称为小鬼当家。鱼头从春节前组织制作鱼灯开始，到正月16鱼灯活动结束，事无巨细都要独立完成，这对年轻人是最大的锻炼。
1: 就真的希望我们这些小朋友能够有自己的一番作为，那么就从我们的当鱼头开始，让我们从村子里面开始做起。那么一旦当过鱼头，绝对的，你出来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真的一定是有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
0: 鱼灯之美体现了歙县古人的智慧，也体现了徽州人积极向上努力发展的拼搏精神。有了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使得更多的时尚元素与徽州古韵相互结合，练江新夜市的全新节奏与传统徽菜打卡亮相，唐诗天井结合唐诗天井和当代艺术3个核心元素，发挥古老的艺术价值。城楼之上，鲤鱼灯下， 几位年

轻人正在演绎徽州故事。府衙之前，古村之内，沉浸式演出流光溢彩。千年走来，走向千年。小城之美不仅仅是秀美的景色与悠久的历史，更是一代一代徽州人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0: 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

0: 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 二级医院和县级

0: 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

0: 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9: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

0: 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5: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0号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刘先生反映，义乌商贸城风情街曾经也很红火，建议重新盘活发展。答复是，经与中恒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负责人反馈正在谋划引进优质企业、网红店铺，提升风情街区域经营活力。有网友留言反馈，曹老吉街道铁路以西、曹老吉卫生院以东20米的烧烤摊油烟扰民。答复是，下线后曹老吉镇综合执法支队已经到达现场进行处置，现场告知摊主经营时需全程开启油烟净化器，定期清洗设备，减少油烟扰民行为的发生。以上呢，就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凡忠。孟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文化艺术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徐梦雨、文物科科长郭全、广播电视科四级主任科员胡宝坤，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蚌埠历史悠久，文脉绵长，各类文物呢都是淮河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一直以来文物保护相关工作也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孟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近几年咱们蚌埠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3: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啊，我们紧扣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主要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呢，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25年6月，也就是去年，正式啊获评挂牌，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单。目前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的提升建设，同时与社会科学国家考古院考古所强化双墩刻画符号的研究，建立了双墩文化的符号库。余汇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推进消防验收与成员壕沟保护展示方案的编制，该下遗址保护规划已获省政府公布实施，遗址博物馆与楚汉文化体验馆已投入试运营，初步形成了文旅啊配套的链条。二是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全市啊共登记了不可移动文物啊1021处，其中啊新发现198处，新增率达到近20%，文物消失率啊为零，在省内率先完成了市级验收，新增数量和成果位居啊全省前列，摸清了我们的文物资源的家底。三是呢，文保单位能级啊持续提升，宝兴面粉厂的旧址、怀远白乳泉等3处文物点获批了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动成立了市考古研究所，完成了71处县级文物保护数字化建档。同时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仅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预防性保护等项目就获批近3000万元的国家支持。四是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市博物馆顺利通过了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复核，3县的博物馆全部获评了国家3级的博物馆，全市类博物馆达到10家，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2025年，全市博物馆还推出了 AR 沉浸式体验项目，每年接待观众超100万人次。
2: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这几年蚌埠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哈。您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已经圆满完成了，新增了、新发现了198处。那我们这些发现的新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这次普查啊，历时近3年，我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发现。一是在淮上区啊，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秦汉时期遗址，采集到了大量的陶片、瓦当等遗物，为研究淮河流域啊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提供了新资料。二是在五河县、固镇县新发现了一批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古桥梁，保存状态相对较好。三是在怀远县新发现了几处与淮河航运相关的古码头遗址，见证了淮河啊作为黄金水道的历史变迁。另外呢，龙子湖区、与会区、怀远县三个普查单元工作扎实，亮点突出，被评为啊优良等次，其他4个普查单元也都合格通过。这次普查摸清了家底，建立了全市文物资源数据库，为今后的保护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垓下遗址的建设方面。我们也是关注到现在那里是建设了一个博物馆还有体验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垓下遗址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级别，下一步的规划计划是什么呢？那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楚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想请局长同志过问一下子。原来前几年我们就反映过了，陈信浩到第八署局长的时候，我们就反映了这个魏庄镇那个庙北，几百年明朝时候的庙北，叫它保护起来，都叫人家都破坏断了。政府都不重视，反映数次。反映到省里，他都没重视，给他保护起来。庙北几百年了。我想请求你们再次要求地方单位重视，给他保护起来。因为这是地方的文物。也应该保护，那有很多的文字。
2: 好的，楚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孟局长。
3: 好的，这位先生，感谢你关注文物工作。关于您刚才提到的怀远县魏庄镇有关文物点的保护情况，下线之后我们与该县文物局进一步现地进行核实，而后呢依据相关情况进行具体的保护核实范围。好吧，谢谢。
2: 好的，也感谢楚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孟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垓下遗址现在属于什么样的级别，以后是打算如何规划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垓下遗址目前是省级遗址公园，位于啊固镇县，是我们市重点打造的考古遗址公园之一。今年3月份啊，垓下遗址保护规划已经省政府啊正式公布实施，这标志着保护利用有了法定的路线图。目前呢建设进展比较快，垓下遗址博物馆和楚汉文化体验馆已经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戎马归来民宿、商业配套、生态停车场主体也完成了，吃住行游的产业链配套初步形成。同时呢，成员遗址本体保护项目和护城河环境整治正在推进中。目前呢，垓下遗址我们的目标是以省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基础，朝着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方向稳步迈进。垓下呢是世面楚歌、霸王别姬等历史典故的发生地，文化 IP 价值巨大，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蚌埠的文化地标和文旅融合的标杆。
2: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您刚刚也是介绍了一个，就是关于博物馆的，我们博物馆的事业也是处于稳步的发展当中。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普通市民想要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参加一些活动，咱们有什么可以参与的吗？
3: 好的。我们市博物馆啊，每年累计接待观众啊超过100万人次， 社教和研学活动啊超过将近200场次，这个各种展览将近60余场次。这个给大家推荐几个常规的活动。
2: 嗯，
3: 大型的时间节点方面，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春节、端午等节点，我们都会策划主题展览和社交活动。比如今年我们成功了承办了全省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

0: 还有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系列活动，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很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1: 这是关于我们大型节点方面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安排哈。我们很多小朋友来到博物馆之后更喜欢进行一个互动体验，您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还推出了一个 AR 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关于这个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我们目前呢从去年引进了一家 AR 体验馆，现在呢主要内容是三星堆有关的内容介绍，而且呢我们目前正在筹划引进新的系列的可以与孩子们互动的场景，来用于在这个体验项目中使孩子感受到科技与历史的融合。接下来
1: 也是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蚌埠厚重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
0: 是的。
1: 好的，我们还了解到我们今年我市的一些文化的活动，特别是好戏连台，那我们具体打造了哪些叫得响的一些品牌活动呢？
0: 好的，今年我们的文化活动啊很丰富，一是呢重点打造了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品牌活动。春节期间啊，在淮河文化广场、万达广场、五岳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举办了文化艺术的表演、非遗精品节目展演，正月十五闹元宵底灯活动等，汇聚群众6万余人。二是呢承办了第二届大禹文化节，高标准策划开幕式、产业推介、欢乐跑、学术交流、基层宣讲等活动，来充分地展示我们这个大禹所在的城市的文化品位，全方位覆盖文化研讨、民俗体验、群众互动、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兼顾文化深度与全民参与性。三呢是淮河文化特色演艺品牌成功举办跟着演绎赏非遗、最美兰花花鼓灯技艺大赛、拉魂腔皖苏鲁豫地区交流展演，有力推动了淮河文化的活态传承与跨区域交流互鉴。
1: 也让大家对我们淮河文化有了更加深切的一个了解哈。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孟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好，我请问旅游局领导，就是分家为红色基地建的都说很好，是否外观可以什么打造了呢？外观。
1: 好的，孟局长。
0: 孙先生你好，您刚才讲的孙家围子也是我们的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呢由蚌山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单位，对该文物保护点进行了这个管理开放运营工作，目前成效应该还是不错的，欢迎你有机会去看看。
1: 好的，也好的，也感谢孙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孟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今年我市可以说是文化活动好戏连台，打造了很多叫得响的品牌活动，例如我们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品牌活动，我们的第二届大禹文化节，还有我们的淮河文化特色演艺品牌，那还有其他活动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比如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600余场，线上线下参与读者啊突破了20万人次，立足啊本地文化资源，开展了423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我们的节日书香酒浸等系列活动，以及蚌埠市啊第六届阅读马拉松、首届古诗词大赛、第六届书香蚌埠杯讲述人大赛等重点品牌活动，通过持续开展全市公共图书馆到馆人次与图书借阅率同比显著提升，数字资源访问量增长近40%。五呢是其他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我们持续开展了2026年蚌埠市61少儿文艺调研、蚌埠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及第十届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等文化品牌活动，截止8月底，我市已开展公共文化品牌活动360场。总的来说，这些品牌活动 既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也突出群众的广泛参与，有效提升了蚌埠文化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1: 嗯，我们还了解到呢，今年我市的非遗工作也是亮点纷呈。那我们在非遗工作方面有哪些突出的亮点？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我市非遗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活态传承，服务群众的思路，形成了几个突出的亮点。一是四级的非遗工坊实现了零的突破，今年首次认定了7家市级非遗工坊，从材料的审核、实地查看，到联合农业农村人社部门的评审，再到公示发文，形成完整的闭环。这批工坊将成为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就业增收的新载体。
1: 嗯，
0: 第二呢，特色资源库建设定框架、摸底数。今年有序推进蚌埠花鼓灯特色资源库的建设，经过多轮的专家研讨，已正式确定资源库的架构，同步完成了内容摸排，为下一步数字化展示和学术研究打牢了基础。第三呢，非遗促消费这个双管齐下，今年已开展了非遗促消费活动150余次，带动消费额1146.6万元，既让非遗产品走进百姓生活，也有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嗯，
0: 第四呢，非遗品牌活动精准出圈。我们在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组织了万人规模的宣传展示活动，7月份又推出了跟着演绎赏非遗博物馆花鼓灯的专场，让非遗与博物馆场景深度融合，市民和游客反应热烈。8月份第3届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圆满举办，打造了一批融合文物诗词的技艺本土文博展示，非遗沉浸体验与特色文艺展演的文化盛宴。
1: 嗯，
0: 第五呢，就是项目与传承人的双丰收。我们稳步推进了第7批省级非遗项目推荐申报和第6批市级非遗项目评定两项核心工作，共推荐了21个特色非遗项目申报省级名录，新认定市级非遗项目48项，培育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1000名，已形成覆盖传统技艺、民俗、曲艺等10个类别的完整资源储备库。与此同时，完成了2025年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材料组织上报工作，并印发市级传承人相关的通知，顺利完成了市级传承人的评估，传承人管理体系更加规范有序。总的来说，2026年我市非遗工作既在建机制强基础上下功夫，也在促消费亮品牌上见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非遗从保护名录走向生活场景，让蚌埠非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非遗工作的亮点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我们还想请问一下，2026年我们关于广播电视方面有哪些成绩，我们相关方面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2026年聚焦安全播出、行业监管、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广播电视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狠抓安全播出的保障，压紧压实安全播出层级责任，制定重保期专项保障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同步开展全市播出、发射、传输设施的这个隐患排查，累计整改设备老化、线路故障等隐患12处，修订应急预案、组织信号中断、设备故障等场景的应急演练，提升突发情况快速处置能力。二是深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整治，截止8月底，排查重点场所近400家次，出动执法人员近300人次，发动宣传资料20000余份，拆除收缴非法卫星设施1000余台套，建立了排查、登记、处置、消耗、闭环的台账，规范了广播电视传播秩序。三是强化应急广播的运维管理，推进市县 乡村四级应急广播全域检修，修复

0: 障终端300余个，更换老化线路6600余米，终端在线率完好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健全巡检维护、台账管理等工作机制，开展基层运煤的业务培训，充分发挥宣传阵地的作用，做好禁放、防溺水、秸秆禁烧等基层宣传，打通基层治理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四是坐实啊广播电视惠民服务，组织开展惠民下乡活动，落实啊资费优惠、设备置换、免费调试等举措，办理惠民业务100余单，畅通24小时服务热线，简化办事流程，面向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检修服务，解决群众收视难题50余件，用好公共文化补助资金，落实好收视补贴政策。五是开展行业专项整治，推进公共场所视听环境整治，严查违规转播境外节目、违规插播广告等问题，针对传输机构、酒店平台开展传输违规问题排查，压实市场主体责任，落实招投标领域整治的相关要求，按照工作要求对有关项目进行及时的核实反馈，构建常态化监管模式。六呢是抓好广电规上企业的培育，建立短视频、智慧广电、影视文创企业后备培育库，跟踪企业营收，指导规范财务核算，走访帮扶辖区广电企业，做好政策宣讲、项目对接，疏解啊经营难题。下一步啊，我们重点围绕着以下工作，抓好相关的落实。一是守牢安全播出的底线，二是巩固卫星地面设施整治的成效，三是啊提升应急广播应用的质效，四是提升广电惠民服务的水平，五是规范行业传播的秩序，六是赋能广电产业体制发展。
1: 嗯，我们今天也是聊到了我们蚌埠的一个各类文物的一项保护工作、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以及我们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刚刚就我们文化广电方面的一个情况也是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文物的保护，包括我们好的一个文旅的推介，不仅要靠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也要提高我们整个蚌埠市市民的一个文物保护啊或者是推荐的一个意识。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宣传活动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双向发力呢？
0: 好的，关于文物保护工作，正好今天我们的文物科长也来了，请他就我们有关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向大家汇报一下。
1: 好的，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在文物保护宣传方面呢，我们第一呢是利用了这个我们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市局的一个这个我们自己有个平台宣传我们文物保护知识，同时呢在每年的法治宣传日啊，我们根据水普法水宣传的要求啊，广泛开展文物保护的宣传，同时在两处遗址公园，市里面两处遗址公园啊，我们和市检察院结合开展了进社区宣传和网上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我们文物保护法的相关知识。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还想请问一下我们文物科的郭科长哈，就是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之后，这近几年以来，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市民朋友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尤其是我们蚌埠市两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建成开放之后啊，而且呢，蚌埠市呢也制定了我们大遗址保护条例，通过这些年的宣传教育啊，全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文物保护的法治意识啊逐渐增强。近几年来我们蚌埠市啊一直没有发生文物安全事故，极大的保护了我们这个文化旅游的一些基本资源和我们文物资源。
1: 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孟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用挤地铁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人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过去啊，这或许只是幻想，但 AI 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怎么用 AI 做内容，搭建知识库，到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每一步都拆解得明明白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
2: 每天讲解一

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本书的两位作者鱼塘主和阿猫都是资深自媒体从业者，也都是艺人公司的实践者。过去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因为一个人要兼顾内容、产品、运营、销售、客服所有环节，精力根本不够用。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让一个人可以像一支团队那样运转。两位作者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AI 时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你加上无数个 AI 员工在战斗。你可以把 AI 当成文案助理、设计师、运营助手、客服、研究员，甚至商业顾问。你要做的不是亲力亲为，而是像 CEO 一样做决策，把执行交给 AI。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啊，作者给出了大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真实的场景。先来说说内容创作。很多人觉得写作太难，其实问题不在写，而在想。对着空白文档发呆半小时，一个字儿都憋不出来，这种体验谁都有过。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别打字，直接说话。打开手机，对着麦克风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全都说出来， AI 会自动的转成文字，还能够帮你润色来整理。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过去可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但现在15分钟就能够出一篇像样的初稿。效率提高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被琐碎的码字工作所拖累。再说学习，很多人读书慢，记不住，用不上，问题不在不够努力，而在方法不对。传统学习是线性的，一本书一本书的啃，一页一页的翻，效率低得吓人。作者把 AI 时代的学习方法比作精准狩猎，你不需要在大海里徒手捞鱼，而是可以直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想了解一个陌生领域，让 AI 帮你搭建知识框架；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让 AI 用大白话讲给你听；学完一个知识点，让 AI 马上出题考你，模拟应用场景。这种问题式学习回归了人类最自然的学习方式，有问题就问，问了就有答案，不懂就追问，直到真正弄明白。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AI 生成的内容通常只有60分，但真正的高手能把60分调到80甚至更高的分。这背后的能力叫做调教，不是让 AI 替你干活就完事儿了，而是你得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怎么给他指令，怎么让他越来越懂你。作者专门用了一部分篇幅讲跟 AI 沟通的技巧，比如要用口语化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写报告似的字斟句酌；要暴露真实的需求和困境，而不是装完美；把 AI 当成一个真人伙伴去聊天，他给你的东西反而更靠谱。除了内容创作和学习，作者还讲了怎么用 AI 做商业决策。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信息不够，判断不准。过去想找个靠谱的行业分析，要么花钱买报告，要么自己花大量时间去搜索资料，还不一定能够搜得对。现在你可以让 AI 做你的商业顾问，输入你的业务情况、遇到的困难、想要的目标，他就能够给出多角度的分析和建议。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在规划产品体系时咨询了 AI， 得到的建议比花几万块钱请的咨询公司还要好。 AI 不会累，不会敷衍，不会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就随便的应付你，它可以同时处理海量的数据，从行业趋势、竞争对手、用户需求等多个维度给出洞察。当然，作者也没有把 AI 吹成万能的神药，他们始终在提醒一件事，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品，最终的判断力和执行力还得靠你自己。 AI 可以给你十个方案，但选哪个、怎么落地、怎么调整，这些都得你自己来拿主意。未来人和人的差距不是谁更聪明、谁更努力，而是谁更会用 AI，谁更有判断力。

把 AI 变成你的第二大脑与虚拟员工，从认知觉醒到知识变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一人公司，欢迎继续收听。

本书的后半部分提供了大量可操作的内容，怎么用 AI 搭建自媒体知识库，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怎么用 AI 做销售和客户转化，怎么把 AI 当成生活顾问和行动顾问。每一个场景都有具体的指令示例和操作步骤，不是那种你要用 AI 的空话，而是你打开这个工具，输入这句话，得到这个结果的实打实的教程。其中关于知识库的搭建尤其实用，很多创作者每天都要输出内容，但灵感总有用完的时候，资料存了一堆却找不到关键东西，每次写文章都要从头翻资料。作者建议用 AI 平台搭建个人知识库，把平时看到的文章、视频笔记、读书摘录全部存进去， AI 会自动分类，提炼要点，需要写某个主题时直接提问， AI 就能够从库里调出相关内容，甚至帮你整理成初稿。这种存、找、用、合的闭环，让内容生产从临时抱佛脚变成了随时取用。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部分，怎么用 AI 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作者以读书领域为例，拆解了从零到一的每一步，先确定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如何用 AI 高效阅读，然后把话题拆成50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对应一个细分问题，接着分类成5-6个大模块，每个模块下10个知识点，再把每个知识点写成一篇千字干货文章，发布到各个平台。有了这些文章，就可以整合成专栏或课程，制作海报、建群、做免费分享引流，再通过社群转化和口碑裂变实现持续变现。整个过程不需要你一开始就是专家，需要你比目标用户先走一小步， AI 会帮你补上中间的所有技术缺口。销售环节同样可以用 AI 赋能，很多人卖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写文案，翻来覆去就是产品很好，快来买。作者的做法是在 AI 工具里找到专门写朋友圈文案的智能体，把产品信息和想要的风格告诉他，一次就能生成10条不重复的文案，还可以像调教文章一样逐步的优化文案的幽默感、个性化和卖点突出程度。更厉害的是，你还可以创建一个销售助手智能体，把产品资料提前输入进去，当客户私信咨询时， AI 会像销售冠军一样给出专业的回复，巧妙地化解价格疑虑，强调产品价值。作者笑称，未来可能就是 AI 和 AI 在谈判，谁调教得好，谁就能赢。生活层面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把 AI 当成理财顾问，让他分析你的收支结构，指出消费黑洞，给出储蓄和投资建议。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情绪顾问，当压力大时问问他做什么运动最解压，他会结合生理数据给出你具体的方案。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心理树洞，那些不方便跟朋友说的烦恼都可以跟 AI 聊，他不会嫌你烦，还能够引导你理清思路。作者提到，以前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就绕道走，现在有了 AI， 他可以把那些不说人话的句子丢进去，马上就能得到大白话的版本。这种把复杂变简单的能力，让学习门槛大大降低。关于阅读，作者推荐了一套5步拆书法，借助 AI 一年读完100本书不再是空话。具体做法是先明确读书目的，是个人学习还是内容变现，然后选择合适的 AI 工具，比如 DeepSeek 适合深度解析，包括 AI 适合处理长文章。

接着让 AI 生成结构化笔记，包括图书介绍、核心观点、方法论总结，再给个人经验进行二次加工，让内容更有温度。最后把拆解成果输出成文章、短视频、知识卡片或社群分享。整个过程既高效又系统，完全打破了读完就忘的魔咒。有人可能会觉得用 AI 读书是偷懒，但作者的观点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知识并应用，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借助工具并不丢人，反而更加的聪明。职场人也能从中找到实用价值，比如用 AI 做 PPT， 从大纲生成到内容填充，再到排版设计，每个环节都能提速。用 AI 整理会议纪要，语音转文字后自动提炼重点和待办事项。用 AI 写周报，输入工作记录就能够生成条理清晰的总结。这些场景几乎涵盖了每个打工人的日常痛点，而解决方案又简单到只需要一个指令。作者说，未来的职场竞争力不再是拼加班，而是拼谁更会用工具。那些把 AI 当成超级助理的人，一天能抵过去三天。当然，清醒的提醒也同样重要。 AI 虽然强大，但它给出的建议未必全对，因为它依赖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它的假设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要养成检查 AI 推理过程的习惯，看看它有没有跳跃式结论，有没有用错数据，有没有忽略你的致命弱点。最好的做法是让 AI 自己来反驳自己，让它站在对立面挑刺，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一个方案的全貌，避免盲目跟从。作者甚至建议每周花10分钟挑一条 AI 的建议进行解剖，回顾当初为什么相信它，现在思考过程哪里踩了坑。这种复盘的习惯比单纯依赖 AI 更有价值。最后附录里收录了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案例的起点都跟大多数人一样平凡，甚至更糟，但是他们抓住了 AI 这个变量，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可能。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只是比别人早一步行动，并且愿意持续学习。从这些故事里能够看到，成功没有什么神秘配方，只是把那些别人嫌麻烦不肯做的事老老实实地做一遍，而 AI 恰好让这些事变得不那么麻烦。读完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最大的感触是他把 AI 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工具。 AI 不会淘汰人，但会用 AI 的人正在淘汰不会用的人。这本书就是帮你成为前者的一份实用指南，它不是让你变成技术专家，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工作者，更自由的创业者。如果你也想试试一个人活成一家公司这条路，值得认真的翻一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实践者说，用 DeepSec 做选题、写脚本、生成客服回复，一周就把拖了三个月的自媒体账号给搭建起来了。没有资源，没人脉， AI 确实能够补齐短板。作者冷静观察员说，书里的实操方法确实能够落地，但通篇围绕自媒体创业展开，案例和场景比较单一，而且把 AI 当作免费员工的叙事过于乐观，忽略了工具背后的学习成本和伦理边界。读者觉醒说， AI 时代比的不是谁更拼命，而是谁更会用工具。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被誉为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它位于云南省西南端，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山地河谷间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因其北面有高山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面又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故中年温暖湿润，冬春无寒潮大风，夏季无台风暴雨，属热带亚热带气候，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其独特的生态资源在世界上也备受瞩目。这里的树林与内地常见的森林大不一样，不论高大的乔木还是矮小的灌木，树上树下大都攀附着藤条。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里，古木参天，长藤相缠。在这里，树木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大挺拔的乔木，最高的望天树可达6-70米，白头、毛麻楝、榆树、龙脑香等高达40-50米。第二层次为高约20米左右的乔木，官幅宽阔，婆娑多姿。由于吸收不到充分的阳光，枝丫自动脱落，但生长很快，比如团花树，又叫速生树，7-8年即可以成材。第三层次是森林中的矮子，如栎树、棕榈、杉树等，一般不到5米，森林里遍地都是。保护区内热带雨林奇丽多姿，梭罗、云南苏铁等结衣种植物生长期间，它们在第三季前后生长发展起来，经过沧桑巨变，至今仍然幸存，有着活化石之称。在一些千年老树身上还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一些绞杀植物把老树缠绕其中，使其慢慢变成朽木。它们虽不与望天树争高，但拼命伸展枝丫，在主干和枝干上生长根须，再扎入泥土，于是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树林。一些棕榈科植物、蕨类植物，叶片大的像簸箕的海芋和名贵兰花、寄生花等奇花异卉，就生长在这阴暗潮湿的林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老朋友汪助理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谢谢汪助理。刚才咱们不是提到瑞士吗？
2: 嗯，
0: 汪助理说了，不是瑞士卷吗？
2: 其实我一直都很不明白，那个卷为啥叫瑞士卷？是瑞士人发明的吗？
0: 是不是？我猜想啊，是不是瑞士有相同类型的什么糕点呀、啊？
2: 卷，那我觉得不一定瑞士有吧，但是西方国家不都应该有吗？就西餐里面不都应该有吗？它瑞士发明的吗？它起源于瑞士吗？
0: 啊，对呀、啊，是不是因这个原因呢？
2: 对啊，瑞士卷是吧？
0: 大家有没有去过？

0: 瑞士的朋友呀，我们收音机前也没有去过瑞士的。
1: 所以喜欢做甜品的朋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瑞士卷
0: 为什么要叫瑞士卷？
1: 对，为啥不叫英国卷
0: 或者
1: 伦敦卷啊？不叫这个米国卷是不是？
0: 或者说
1: 非得叫瑞士卷？
0: 或者说是不是发明这款甜品的这个人是瑞士人
1: 啊？也有可能啊，
0: 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不说瑞士卷了啊，咱们说说苹果。
1: 对。金秋时节呢，现在是大批苹果上市的这样一个时节。那哪些苹果更甜？像是脆苹果呀，还是面苹果呀？我们该怎么去区分？
0: 哎，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苹果？
1: 脆的呀，
0: 脆的。
1: 对，
0: 哦，也有人喜欢吃面的。
1: 面苹果我一般用来煮果茶。
0: 哦，
1: 啊，
0: 就是不同品种它的糖度是有区分的。
1: 而且呢，以前我们听说过苹果打蜡。哎，打蜡苹果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还有没有打蜡的苹果？
0: 就是打蜡苹果，它那个外表特别光滑。
1: 对，这个打蜡苹果究竟能不能吃？打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存了一年的冷库苹果，它还能吃吗？啊，苹果还有存冷库的？
0: 有呀，它为了保证这个苹果的
1: 新鲜度
0: 呀，
1: 它存了一年，那冻苹果呀？
0: 哎呦，啊，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不同品种的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阿克苏冰糖心、金帅这样的品种啊，它是属于高糖梯队的。
1: 对，
0: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红富士青苹果类，部分国光是属于酸度偏高梯队的。
1: 那此外还有就是这个甜苹果的挑选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一是看外观，比如条纹呀，比如优先有条纹的，说明自然光照是比较充足的，比通体全红均匀的更甜。而且还要看那个苹果的柄，还有那个果脐周围凹陷的越深，甜度往往是越高的。哎，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啊。还有果皮微微带一些颗粒，表皮有淡黄的蜡点，手感比较粗糙，说明日照充分，往往比较甜。
0: 这是要看外观啊，甜苹果的挑选技巧。第二呢，要掂手感，同样大小拿起来更沉的更甜，水分足密度高，糖分往往也更高。别挑轻飘飘的空心果，多半风味比较淡。
1: 还有看硬度，过硬的可能是没有熟的，往往会偏酸，但是过软的呢不够新鲜，放的时间长了。
0: 哦，第四要闻香气，凑近闻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的甜度就普遍高。
1: 还有就是看这个产季，一般来说秋季就是正当季的，现在90月份成熟的苹果，它的糖酸会更加的均匀，比反季节储存的会更加脆甜。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甜苹果，但是大家其实知道咱们市面上其实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品种的苹果，比如说你知道嘎啦苹果是啥样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就小的，
0: 就比较小一点的。
1: 对，
0: 外表是青色的。
1: 一般来说它是早熟的品种，一般会在8到9月份的时候集中上市。然后果肉呢是比较脆甜的，有点酸酸的啊。还有就是它个头比较偏小，不是那么的大。我们一般吃的那种大的都是红富士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那种苹果叫花牛苹果。花牛苹果你见过吗？花牛苹果我还真没见过，但是我昨天问了一下我妈，啥叫花牛苹果，她说就是跟那个普通红苹果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可能偏青色一点。甘肃水天的这个花牛苹果在9月下旬成熟，也就是最近就要成熟了，马上就要成熟了。果肉呢是比较绵软的，香气浓郁，尤其适合老人和孩子。另外呢，我们都有一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红富士苹果。大家可能知道红富士，但是红富士的品种其实太多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苹果都称为红富士，包括我们平时吃的山东的烟台的苹果大家都知道，还有你刚才说的新疆的阿克苏，它也属于红富士，包括四川这个盐源的那些丑苹果。为啥丑苹果呢？长得不好看嘛，还能
0: 都属于红富士这一品种。
1: 对，红富士它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脆多汁，果肉
0: 脆甜多汁。
1: 除了以上品种之外呢，还有一些新鲜的比较贵的品种啊，像这个瑞雪苹果是10月中旬成熟，它是呈现那种金黄色的，口感也是脆甜的。哎，这对我有一些认知，就是我老觉得那个黄色的苹果吧它软。还有就是晴翠苹果在9月下旬哈，它会早于红富士上市，苹果也是大果型的，也是脆甜的。总之呢，现在呢苹果的这个种类呢是越来越丰富了，有些品种甚至都是培育出来的品种。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你是爱吃脆苹果爱吃面苹果呀，你是爱吃哪一款，你爱吃哪个品种的。
1: 对，我就是红富士，我每次去超市啊或者是水果市场去买苹果的时候吧，我从来都捡便宜的买。
0: 你爱挑哪个款呢？
1: 就是红一点的。
0: 红一点的，不是我说 哪个品种。
1: 红富士啊。
0: 红富士，
1: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叫啥，反正人家跟我说那是红富士，好，就它吧。
0: 好，大家聊一聊啊，你爱吃哪款苹果。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脆苹果和面苹果该怎么选。
1: 面苹果呢主要看品种，面不面的核心是在于果肉是疏松型的还是致密型的，同一种品种成熟度和存放时间它也会改变口感。大家会发现有些脆苹果啊，可能放的时间长了它就软了，它过于成熟了。这个天生面苹果的种类，像我们刚才说的花牛，它就是一种面苹果，还有红心、黄元帅。哎呦，你看苹果现在这名字多好听啊。
0: 对啊，这名字都是从何得名啊。
1: 放久了之后口感会偏粉的种类，像这个国光、红玉还有秦冠等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刚才不是说到瑞士卷吗？刘健说为什么叫瑞士卷呢？他说这还不简单吗？肯定是瑞士生产的，就是他家的卷饼做得比较好，所以叫瑞士卷。
1: 瑞士的卷饼。
0: 哎，是这么来的哈。
1: 我们这儿有老头卷饼，他们有瑞士卷。
0: 汪助理呢，哎，就拍来了一张照片，
1: 叫嘎啦果。
0: 苹果。其实这个苹果我觉得好像跟我印象中的
1: 红富士差也差不多吧。
0: 红富士差不多，对。
1: 但是红富士就比它红。
0: 嘎啦果是青色的吧。
1: 嘎啦果是小的呀，
0: 比这小，
1: 对
0: 对吧？比这小，比这绿，
1: 对啊。你这不对吧？你是买错了。
0: 我觉得它这个像红富士，
1: 我觉得它就是普通苹果，在我眼里它就是最普通的苹果。反正我觉得我每次去买苹果的时候，买的最便宜的就这样的。不知道这个汪助理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不知道你这个苹果是多少钱已经买的啊？
0: 咱就是随便问问。
1: 对，咱就随便问问，也许你买的就是顶好的苹果呢。
0: 对，就是
1: 咱也看不出来。
0: 嘎啦中的顶级，
1: 有可能。
0: 哎，对，咱俩不懂。
1: 嘎啦中的嘎啦，
0: 嘎啦
1: 中的嘎，嘎啦中的极品，
0: 嘎啦中的 VIP。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加群跟我们聊天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1: 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存了一年的苹果还能吃吗？我还有存一年的苹果，真的市面上有啊？营养会损失吗？就是苹果大多都是秋天上市的呀，但是春季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冷库恒温保鲜的那些储存苹果，苹果本身是比较耐储存的，再加上冷库的保鲜应用的技术啊，通过低温气调等一些方式会延长保鲜期，可以做到全年供应，并且营养价值与新鲜的相差无几。所以呢，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怎么区分这个苹果是冷库冷藏的还是新鲜的？
1: 这个你问我呀。这咱们得问问这个会买菜的人吧，会买
0: 问汪助理。
1: 对。对，问一问大家怎么来区分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这么多年啊一直都在说苹果打蜡，打蜡是怎么回事呢？
0: 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天然的果蜡，苹果在正常的生长过程中表皮会自然分泌一层果蜡，它可以锁住水分，抵御外界一些微生物的侵入，延长保存时间。
1: 还有就是人工的食用蜡，国家是允许的，国家允许食用级的蜡用来保鲜锁水，是适用于食品安全的，在国标允许之内呢是可以用于水果的保鲜的啊，这是两种打蜡的情况，是安全的，除此之外就不行了啊。
0: 还有呢，这个我们说到吃苹果啊，很多人喜欢削皮，但是也有人不削皮。
1: 我是喜欢削皮的。
0: 大家的习惯呢，你们吃苹果削皮吗？
1: 连皮吃，摄入的果皮当中的多酚、膳食纤维和类黄酮等一些营养素，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如果你担心农药残留，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水彻底清洗，而削皮吃则能够有效的去除表皮可能会残留的农药和细菌，口感更佳。那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情况来选择。我喜欢削皮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皮。
0: 其实有时候我会担心上面会不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但是我自己的口感而言呢，我不太喜欢削皮。
1: 我喜欢削皮，就是因为我觉得皮比较硬，我不太喜欢吃那个皮，所以要削皮。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嘛。
0: 嗯，大家说一说吧，你们吃苹果喜欢削皮吗？
1: 嗯。

0: 还有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糖尿病人、减肥人群以及空腹状态下能吃苹果吗？
1: 因为咱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也就大概200克左右就可以了。那糖尿病的患者，对于他们来说，苹果的 GI 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比较低的，血糖控制较好的情况之下呢，可以适量的饮用，建议每天吃半个，就是100到150克。平时我们就是正常人啊，200到250克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您是糖尿病的患者，尽量减半，最好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或者选择这个低糖品种来食用。带皮吃更有利于稳定血糖，果皮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
0: 那对于减肥人群来说呢，苹果热度不高，适合作为加餐，建议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食量。
1: 我跟你讲，之前有一段时间要减肥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就甭吃饭了，就拿苹果当饭吃，吃的后来胃酸贼高
0: 哦，
1: 就是吃到最后就是对于苹果都反胃了。我想这也可能是就是那段时间强制自己吃苹果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不太爱吃苹果了。
0: 就是你不要刻意的让自己必须要吃，必须要吃。
1: 不是，是这样的，啥东西它再好吃，那也不能天天吃，一日三餐都吃 啊，
0: 那肯定也不行。
1: 还有就是肠胃敏感的人群，空腹大量食用会产生胀气不适，可以饭后少量食用。其实苹果啊，它还是比较占肚子的，就吃苹果它很容易有饱腹感。
0: 对对，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苹果。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再来看汪助理。
10: 汪助理说到他刚才拍的这张照片的这个嘎啦果啊，他说这个是镜头问题，
9: 看起来比较大啊，你如果旁边再放一个硬币，是不是就有对比，我们就知道这苹果究竟有多大了。
10: 他说5.8块，
9: 是5.8块一斤还是5.8块8个，
10: 啥意思
9: 啊？
10: 好，渐行渐远留言说，应季上市的苹果就是新鲜的呀，过了秋冬季以后那都是冷藏保存的。
9: 哦，那是冷藏保存的，我一直都以为是反季节销售，是比如说大棚苹果呀、哦、就是反季节种出来的。嗯，
10: 刘健说，我吃苹果喜欢削皮，而且苹果是一种低糖食物，对于糖尿病人是问题不大的，一天可以吃1到2个，
9: 看是多大的，就是小苹果可以吃多一点，就1到2个、嗯、大苹果你别说不是不是糖尿病人，我跟你讲，那一个苹果下去确实也挺撑肚子的。
10: 好，我们今天呢此时此刻啊，跟大家聊到关于苹果怎么吃啊、嗯、什么品种，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吃苹果是不是削皮呀、啊嗯、你爱吃哪个品种的苹果，
9: 嗯，
1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9: 还有就是这个早上吃苹果，中午吃什么，有人说什么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这是真的吗？那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从营养价值上来看，不管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苹果的营养价值都是没有改变的，只要没有肠胃的不适，中午晚上吃苹果都是可以的。还有啊，就是苹果放久了之后啊，它会坏一部分，对吧、嗯、有就是我看我妈每次就吃苹果，她把坏的部分切掉之后继续吃那好的部分，
10: 这就不能吃了吧。
9: 嗯，但是这个从小到大好像从姥姥开始到我妈都是
10: 这
9: 样吃
10: 的啊、嗯、但你要看这个苹果它坏的这一部分，如果说是磕碰的，
9: 嗯，
10: 或者是冻伤导致的局部损伤，
9: 嗯，
10: 那你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那如果是霉菌腐烂导致的变质，那就建议直接扔掉。出现腐烂部分的时候呢，各种有害微生物和细菌已经在快速繁殖，会扩散到看似正常的果肉中。
9: 嗯，还有就是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些苹果的吃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也许这样的吃苹果的方法会让苹果拥有不同的风味，比如烤苹果，我还真没烤过，就是用烤箱180度烤20分钟，当然这也是要根据苹果的大小来进行适当的调整，果肉软软的，香香甜甜的，秋天食用是比较暖身又暖胃的。
10: 那烤苹果水分不就没了吗？
9: 烤制呢是会让部分的水分流失，同等质量下的热量会越高，糖尿病患者和减脂的人群还是要适量使用的，不建议额外加糖和黄油。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啊，喜欢吃这种甜度稍微高一点的、嗯、苹果，或者说你就觉得你想换一种吃的方式、嗯、你又没有糖尿病，你又不需要去减脂，哎，你去吃一点可以，但是呢糖尿病患者和减脂的人群就建议不要吃了。
10: 嗯，还有蒸苹果， 可以将苹果带皮切成小片放入碗中，隔水蒸五分钟即可。蒸熟后呢，苹果中的果胶释放更充分，果胶能温和地保护胃肠道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是更友好的。
9: 还有就是入菜增香，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炖个排骨呀，烧个红烧肉啊，什么牛羊肉啊，你切几块苹果放进去，会让肉质更软糯，有助于解腻增香。哎，我还真没用过啊，平时可以试一试。
10: 还有就是苹果配肉桂能增强抗氧化的效果。
9: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苹果醋、苹果干也是不错的苹果的食用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呢，瓶装的苹果汁不能够代替鲜果，果汁是过滤掉了很多的膳食纤维，而且它的含糖量也是比较高，不建议长期的大量饮用，避免给肝脏和代谢造成额外的负担。其实很多的那些所谓果汁啊，它里面果的含量其实是很低的，它大部分还都是甜水啊。
10: 好，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渐行渐远说苹果，我感觉那路边上的十来块钱一袋的那种口感还真不错，脆甜的。
9: 他说贵的苹果有时候口感不一定好，你想的也不怎的。之前我们到超市去买那个特贵的十好几一斤的那个苹果，
10: 什么品种啊
9: 我也不知道，好像也是红富士吧，反正就都是红富士。红富士不是有很多的品种吗？然后当时其实就是为了送礼，你知道吗？我们送礼不就是买那种礼盒装的苹果吗？
10: 你就觉得好看，
9: 看起来也漂亮，确实价格也老贵了啊，一箱苹果就100多，买回去之后我们发现哈、也不好吃，
10: 也就那样。
9: 就是的，它纯粹就是为了面子送礼。
10: 还有一种苹果，蛇果。
9: 也不好吃，我也不喜欢吃啊。
10: 蛇果就是外面通红的，
9: 通红的，但它长得有点不是正圆形的，
10: 对，
9: 就那种苹果吧。
10: 然后里面有一点面，
9: 我吃的
10: 果肉有一点面，
9: 而且有点干吧，它水分不多，
10: 对，也并不好吃，也不便宜，
9: 是贵。
10: 所以就像渐行渐远说的一样，有时候那个便宜的反而好吃。
9: 对，就是的，
10: 这个跟价格没关系。
9: 那个蛇果，我跟你讲，很多就是特别长得漂亮的蛇果，它就可以用来送礼。
10: 而且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9: 对，
10: 对吧？有的人喜欢更甜一点的，有的人喜欢带点酸味的，
9: 是，
10: 有的人呢爱面的，有的人就爱脆的。
9: 哎，像这样的一般来说面一点的苹果，或者说有一些干巴的苹果，那我就会选择去做就是蒸果茶
10: 啊、
9: 就是煮果茶、苹果呀、橙子呀、柠檬啊，包括山楂放在一起。
10: 你说的这种面的苹果，干一些的，就水分不是很足的苹果，我喜欢用它来做甜汤，
9: 是吧？
10: 嗯，
9: 哎呦，我就不喜欢喝甜汤，我觉得汤要喝咸的才行。
10: 但是你看这个逢年过节呀，这个餐桌上有一道甜汤，对吧？
9: 对，孩子也都比较喜欢喝。
10: 对对对。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爱哪种款式的苹果，爱哪个品种的苹果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未来。未来在群里面打卡了，他说下面请收听白雪公主和苹果的故事。什么梗？
3: 这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呀。
2: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苹果的常识，然后就让未来想到了白雪公主和苹果的故事，是吗？
3: 啊，是小时候的这个童话故事听的也不多，反正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2: 哎，未来你说说你喜欢吃什么品种，什么品种的苹果？
3: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平时喜欢吃的苹果有哪些。其实在众多的水果当中啊，我其实不太喜欢吃苹果。
2: 那你喜欢吃啥？
3: 橘子啊，香蕉都行。就是苹果不是说不喜欢吃，就是它直接吃这种方式我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会用来煮果茶。
2: 你喜欢吃剥皮的？
3: 还有一个我喜欢吃拔丝苹果。
2: 哦，那是菜了。
3: 对，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童年的记忆。不知道平时大家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出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比较不错的可以推荐还能做拔丝苹果的地方，给咱们推荐一下。
2: 已经很少了，
3: 很少很少了。我记得这个都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特别麻烦的菜，而家里有这个长辈会做，现在长辈们也不做了，因为熬糖太麻烦了。
2: 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必须要熬糖稀。
3: 对，
2: 你要把这个糖稀给它熬到一定的火候。
3: 小时候我姑姑做的可好吃了。但是现在姑姑也80多了，
2: 现在
3: 做不了了，
2: 饭店都很少做这道菜。
3: 是的，之前的有一些小饭店，就是那种什么农家菜啊，还有人做，现在也没人做了，就是因为熬糖稀的那个过程比较麻烦，而且掌握不好火候的话熬不好，他们把那个糖稀得熬成那种透明色，
2: 对，
3: 稍微泛黄一点，你要是火候太过，它熬成了黑的，
2: 熬黑了
3: 、这个如果说这个火候不够的话呢，它又没有、那个、
2: 它又成不了这个糖稀。
3: 对，它成不了这个透明黄的那种糖稀。
2: 熬糖稀它最重要的一点知道是什么吗？它要看这个糖稀的这个拉丝儿，
3: 好像是
2: 不能给它拉断了。
3: 对，
2: 哎，这个很重要。
3: 还有一个好像跟
2: 你别说
3: 糖也有关。

0: 能受遗传代谢因素的影响是很大的。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了过多的话呢，即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会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1: 专家介绍，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想要控血脂，要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热带植物油、肥肉、动物内脏、蟹黄、起酥油、人造奶油和糖果都是饱和脂肪酸或反式脂肪酸的重要来源。
0: 所以说，控血脂不能简单的一刀切说戒掉蛋黄或者肉类，关键在于均衡膳食、规律运动，做好血脂的定期监测。
2: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3: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2: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3: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4: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大量食用。
5: 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2: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6: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2: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6: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听到了这个最后一句啊，多样化的食物来源还是挺好的。
0: 对，就是平时咱们像精致碳水啊，
1: 嗯，
0: 这些反式脂肪酸的东西啊，就尽量还是少吃，
1: 嗯，
0: 尤其油炸食品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啊，我不吃鸡蛋不吃肉就没事了，
1: 嗯，
0: 其实鸡蛋和红肉还是适当多吃一点的，
1: 嗯，
0: 像鱼肉啊，包括虾肉啊，尤其海产品啊，

0: 其实是给我们体内增加欧米伽三，也是很好的东西哈。好，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肌肉量减少、体力下降是疏于运动啊，更容易引发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
0: 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治医生王世东医生就说呀，老人饮食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就是优质蛋白，优选呢鱼肉、虾肉、豆类，主食推荐大米配小米、大米配燕麦这种二米饭，或者是全麦馒头，建议少量多餐，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胃肠道。
2: 那中医学角度呢，有这样一个论述，叫年过半百，气阴自败。那人体还会出现呢，肌肉量的减少，体力的下降，不爱运动啊，甚至呢减少了运动。这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呢出现肥胖，甚至呢腹型肥胖。这些食材是什么呢？有鱼肉，有虾肉，有豆类，往往给老年朋友呢提供的呢是优质蛋白、低脂蛋白，更多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像这些这个主食食材里边，我们可以鼓励呢朋友们吃二米饭，那也就是大米和小米，或者呢是大米和燕麦来蒸制的米饭。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呢像这种全麦的馒头，少量多餐的进食方法呢更有利于呢维持健康，同时细嚼慢咽的进餐方法也有利于呢保护胃肠。
1: 就是最近这两年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体内是否缺钾，大家在关注自身健康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你的体内是否缺钾？
0: 哎，前一阵我看了一个新闻啊，挺让人痛心的。是一个
1: 什么事儿？
0: 小网红，就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吃播，吃播，因为她要吃嘛，不停的吃来播，所以她就会就是每次要吐，就是自己很多种方法去催吐，然后就造成了大量的体内的钾流失，结果就英年早逝。就是这件事，
1: 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
0: 看到了吧？就是因为体内缺钾，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钾这样东西究竟对人体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正好就看到了央视它的这个就是生活圈，包括它的健康新闻里面就说到了，我们真的是要警惕身体缺钾可能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大量出汗呢，容易导致钾流失，钾流失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上升。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正确补钾呢？
0: 专家建议，普通人可以多吃一些香蕉进行补钾。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可以吃西尔西梅，包括猕猴桃、土豆、番茄、南瓜、菠菜、羽衣甘蓝、大豆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3: 人体内钾总量的减少可能会引起神经肌肉、消化、心血管、泌尿、中枢神经等系统发生功能性或病理性病变，出现肾功能障碍。
4: 在大量的运动流汗之后呢，香蕉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补充能量和钾的一个选择。有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啊，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选一些香蕉以外的水果，比如说像杏儿、西梅、石榴啊、猕猴桃，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选择。蔬菜里面包括土豆、番茄、黄瓜、南瓜，还有叶子菜，比如说像菠菜、羽衣甘蓝，其实非常丰富。另外像豆类、豆制品，比如说大豆、芸豆，它的含钾也是非常丰富的啊，还有各种的杂豆类，也是非常不错的补钾的来源。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咱们来互动，传递路况、点歌，又或者是对我们的话题参与互动讨论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
1: 汪助理说呀，我对鸡蛋是偏爱的，包括孩子就是喜欢吃鸡蛋，不管是怎么样的烹饪方式，蒸、煮、煎、炸、炒、卤等等。今天早上呢，吃了两个鸡蛋，都是白煮的。
3: 哦，白煮蛋啊，有营养啊。
1: 心态要好，就说我三餐鸡蛋都可以，尤其是煎蛋啊。鸡蛋的确是个好东西，我也喜欢。像我一般来说，哪怕是吃个方便面，我都
3: 要加个鸡蛋，
1: 对，都要打个荷包蛋。
3: 而且鸡蛋我们常备啊，你看炒菜呀、煮汤呀，都能够用得到。
1: 而且我跟你讲，走到哪儿，我永远吃不腻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

0: 炒蛋盖浇饭。
1: 哦，
0: 就是每次出去点盖浇饭的时候，
1: 嗯，
0: 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盖饭的时候，
1: 嗯，
0: 西红柿炒蛋，这是永远不变，因为它保证就是你再不会炒的人，再不会做饭的人，嗯，这个菜它一般都不会失手。
1: 哎呦，说真的，这个西红柿炒蛋这个菜我是吃够了，嗯，我觉得从小吃到大吃了这么多回，
0: 而且我觉得西红柿炒蛋是所有做菜的人的入门的一道菜，
1: 嗯，比较
0: 简单，你啥都不会做，你就得会做这西红柿炒蛋，因为这个西红柿炒蛋炒成啥样，你只要不炒成黑的都行。
1: 嗯，沉默是金说，新的一周开始了，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也欢迎沉默是金啊，大家可以加群关注我们的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0: 哎，近日上海警方呢就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抓获了14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呢也是交代了他们作案的手段，就开设一个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的广告去引流，寻找潜在客户。销售人员呢还会根据客户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求偶需求等一些情况去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的价格从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人家看人下菜碟儿，真的是啊。
1: 这公司的红娘团队呢，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加快消耗速度，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钱规则，有些婚托呢甚至把公司客户都见了个遍
0: 啊，一个礼拜见7到8个人，就一个人天天去见，
1: 哎，大概一年看了100次。
0: 他专业相亲的啊，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说喜欢二次元、喜欢唱歌跳舞等等。哎呦，这个公司真的是啥样的都有，什么样托儿都有啊。当公司接到投诉，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关门跑路，另起炉灶。
2: 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3: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2: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消费纠纷。
3: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2: 警方调查后发现，有不少受害者和刘先生有类似的遭遇。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还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
4: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
2: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 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5: 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2: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4: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2: 为了能够让客户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客户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伙雇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
6: 跪下磕响头，巡抚大人卑职千军，给大人问安。噔，千军呐、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哎呀，你身为朝廷的官吏，依府的通知。国家五品官员呢，就应该知道正人正己这个道理。不论何时何地，均应身先垂范，为人表率。可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拥着女人吃花酒，公然嫖娼，主观如此，所以官场败坏，迎宾也敢在赌场杀人越货。如此不孝，岂不使人痛恨？八法俱在，我今儿个岂能饶你？千军一听更哆嗦了，是是是，卑职知错，求大人开恩。来啊，把他帽子摘了，去掉花翎。这官职一撸到底儿，巡抚就有这权利。然后再请示皇上，这花翎一摘就等于平民百姓了。这还不完呢，千军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正在这时候，那守备也不开眼，张德龙跪下了：“大人息怒，大人息怒，二府通知千军一时失察，的确败坏了纲常，大人动怒也不奇怪。但是他在官场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求大人开恩。”放肆！张德龙，你包庇他，提供卖淫的场所，堂堂守备衙门变成了妓院了。你还有脸跑这儿给他求情来？你的后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是啊，守备也傻眼了，呼呼直冒汗呢。赶紧跪在一旁，不敢言语了。岳成龙一看这事儿先这么地吧，那四娃不必问了，告诉手下人，让他回到戏班，让这戏班子收拾东西离开直隶省，今后不行他们插足，再进直隶只要叫我发现是定斩不饶，撵走。给撵走了。这件事情迅速地传开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于成龙一琢磨，当官的腐败透顶到这种程度，官风不正，哪有心管老百姓的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 必须得整顿风气，一方面起奏皇上，把这个现实的情况做了详细的禀报，另一方面提起笔来定了28款官场的制度，这都是实事求是，通知州府县道认真学习，认真自查。其实于成龙

0: 知道，这也就是表面文章，真想彻底改正，谈何容易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快过年了。有钱的人家过年还行啊，非吃非喝，穿新衣服拜年。那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哪还谈得年呢？就说这直隶省，大部分农村过不了年呢，粮食都没了，树根、树叶、草皮全都吃光了。各地的消息传来，特别是口外一带，已经发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于成龙能不关心吗？他是每天唉声叹气呀。最后一个地方、俩地方、仨地方饿死的老百姓超过数百人，于成龙受不了了，把当地的官员找到巡抚衙详细询问情况。这些官都咧了嘴了：大人呐，去年的年景就不好，根本就收成不上来什么，到了现在这一月冬更没有吃的了，除了饿死的就是逃荒在外，贼匪横行，现在乱的是一团糟啊，当务之急就得赈济百姓，解决吃喝。好吧，于成龙一想，别的活都是次要的，这是最主要的，怎么解决呀？他把朝廷找来了。咱们衙门还有多少粮食？
1: 老爷，
0: 咱们的口粮还有160多斤，银子还有多少？
1: 银子不足200两。
0: 哎，皇上赏给咱的3000两银子，
1: 我也那我存起来了，原封没动，以备不时之需。
0: 哎呀，都拿出来，拿到这里来。
1: 老爷，都拿来咱咋办？
0: 哎呀，顾不了许多了，我是一省的巡抚，我饿不着，老百姓没办法，就得给他们先解决问题，快去拿来。苏朝清一想，又犯老病了，我跟着我们老爷这20来年没少断顿呢，动不动就揭不开锅了，你这官当的这窝囊劲儿，拿来吧。硬着头皮把钱粮食都拿来了。于成龙用手指着：各位啊，我带头捐献，你们回去之后做当官的首先捐献，再说服那些富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有钱的叫他们出钱，有粮的出粮，得动员起来呀！啊，于成龙这么一做，果然行之有效。当官的不愿意，捏着鼻子，走走形式而已，但是也多少有点表示。有钱的人也不太愿意，也捏着鼻子拿出来演演戏，但是凑起来也不在少数。要发往给灾民的手里头，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那灾民太多太多了，依然还有饿死人的现象。于成龙看了一看，就是口外张家口一带最严重，他亲自领人赶到张家口，到这一看呢，可不是嘛，赤地千里呀，有的地方成村子，一个人都没了，大部分饿死，有一部分逃荒在外，整个村子没人，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于成龙就哭了，赶到集市上一看，头茶草标自卖自身者有之，有那大姑娘把自己给卖了，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能管顿饭吃我就跟着你，不管你是个什么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于成龙住下，在这块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其实也不是温饱，就能吃成饭就行，解决不了，等待朝廷的救济迟迟未来，
1: 地上不长钱，天上。

上不掉粮食怎么办？玉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又来放粮，放完了之后一粒粮也剩不下了。朝廷撅着嘴，老爷没粮了，还放什么呢？捐献上来的粮食没了，全没了。哎呀，玉成龙一看排着大队呀，领救济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这待如何是好啊？一抬头看着自己骑那匹大红马了，玉成龙一想，我没有东西了。咱这么说吧，玉成龙穿的棉衣把里边衬衣全脱下了，给了灾民，外头就剩一件官袍了，那能脱吗？再拿不出东西来了，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匹大红马。他想起来了，这是临离开湖北的时候张朝珍赠送给自己的，张朝珍就骑了多年了，给自己作为珍贵的纪念呢、啊、这是唯一的财产，我现在没有东西，只好忍痛把大红马卖了，卖几个钱买点粮食赈济灾民，哪怕救活一口人也行啊。哎，朝廷大人，把红马拉到集市上，给钱就卖，拿着钱买点粮食赈济百姓。苏朝清不听则可，一听朝清急眼了，一蹦多高，老爷不行，待我这说就通不过。老爷您忘了，这是巡抚张朝珍送给您的临别纪念，也是您的脚力，您上了年纪了，到四乡视察离不开他呀，他拖了您多少年了，您就忍心把他给卖了吗？虽然他是个畜生，也是咱家的一口人，跟着咱们主仆相依为命啊，您太狠了，这话都不应该说。哎，朝清啊，我问你，人命主要是牲口主要，我岂不知？没有办法，能救活一口人就救活一口，你就把他牵了去吧。不行，待我这就通不过。最后玉成龙急眼了，朝清，我是主子你是主子，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混账的东西，照这样你给我滚，你不要气我。好吧，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好如此了。没有办法。说着苏朝清过来牵着马要走，慢着。于成龙站起身来，来到大红马近前，搂着他的脖子亲了又亲，拍拍他的脑门。于成龙眼泪掉下来了，心里说，妈呀妈呀，对不起你啊，我也是忍痛割爱，你也不要有怨气，拿你救老百姓也是我应尽之责呀，绝非沽名钓誉。说着狠心一甩脸一挥手，苏朝清掉着眼泪把马牵走了。最后回来换了二斗粮食，于成龙一挥手把这二斗粮食分散给老百姓，那解决什么问题？到那就没呀。于成龙垂头丧气回到巡抚衙门，这第三次拜本请皇上救济，快发粮食，皇粮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呀，每天都在饿死人呢，怎么办？这朝廷的粮食迟迟未来，不但没来，还派了个官儿。这官到这儿来视察来了，有人说于成龙危言耸听，说话有水分，至于那么严重吗？粮食是有，不能发放，得去调查调查。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调查这官儿来了，到这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问这问那，
于长忠哭着。

0: 向他诉说了经过，说你不信你去看一看去。这官溜达着一看，真的比于成龙说的还严重。哎呀，深表同情，好好好，我马上赶回京城，请示皇上拨款拨粮来赈济百姓。说话晚了，该吃饭了。吃什么饭呢？巡抚衙门都没饭呢。玉成龙把苏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怎么得请人家吃顿饭呢？你看怎么办？老爷，咱都揭不开锅了，拿啥请人家？你想点办法吧。哦，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我乔家人难做无米炊呀、啊，好吧，您交给我吧。玉成龙在这陪着钦差喝水，钦差也饿了，灌了个大肚嫩嫩，心说怎么光喝水得吃点东西，哪怕窝头呢吃一个也行，这地方怎这么穷啊。苏朝清上哪儿去了？拿着个篮子出了城到寺外学嘛，冰天雪地哪有什么吃的，老百姓饿的都完了都。后来他发现了奇迹，那个冰底下有那个谷子壳，就粮食那外壳，一堆一块的，被雪盖着没被人发现。哎呀，朝清一看，这玩意儿行啊，到了我们山西粮荒的时候拿它充饥，虽然没什么营养也挺难吃，但是毕竟死不了人，能渡过难关呢。现在只好吃这玩意儿了。他拿铲子和锹抠抠了一篮子，呀，一看那边还有，他舍不得把裤子脱下来，装了两裤腿儿，扛着回到衙门，然后把锅架好了，把火生着了，炒这种糊米。炒完了之后，拿碾子把它拉碎了，成了面儿，要款待钦差。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在衙署款待钦差，向他汇报了直隶省灾荒的情况。钦差听着直皱眉啊，他知道于成龙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亲眼目睹啊。这且不说，于成龙请他吃饭，吃的什么呢？那叫饭吗？康熙皇帝来吃面条那是上等的，这回面条没了，全是那薯壳子磨成了粉熬的糊糊粥，黄不黄黑不黑，瞅着就发怵啊！里边撒点咸盐面，请这钦差喝。于成龙说现在只好以这个度过灾荒，就吃这个吃不上的人是大有人在呀。钦差大人请你将就吧。这钦差一看直嘬牙花，这也能食用吗？啊，可以食用。于成龙说了，我小的那时候在山西经常发生粮荒，我家里也吃过这个。哎，没粮的时候吃着很好，不信您尝尝。哎，这怎么个吃法？就端起碗来像喝水那样的喝。于长龙心里好笑，连这都没喝过，你在京城真是养尊处优啊，哪知道下层百姓的甘苦啊，不喝也得叫他喝。于长龙也盛了一碗，请请。于成龙告诉他就这样喝。您尝尝吧。

钦差爷端到嘴边吸了一口，又苦又涩还硌牙呀，这玩意儿是人吃的吗？想要吐，当着于成龙的面不好意思，想咽真难咽呢，在嗓子眼打沫沫，噔儿

我现在就起身回京面奏天子。钦差走了，你说再回去汇报，再拨粮，再拨钱，那也得些日子。于成龙始终就没闲着，两眼望穿，终于在一个月之后，粮食银子全到了。于成龙大喜呀，率领文武官员把这银子粮食接手过来，马上开会部署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的饥民最多，这是重点，让他们纷纷汇报，如实地禀报到巡抚衙门。于成龙不放心，亲自坐镇开仓放粮，他到各地去视察呀，离开了上谷，先到房山，又到武清，又到永清，又到宝坻，最后一站到唐山。唐山县的知县叫周振山，听说巡抚来了，列队迎接。于成龙首先询问呢，唐山赈灾情况怎样？周振山是个干员，如实做了禀报，把花名册呈上来。于成龙马不停蹄的看了又看，周鹏设在何处？本县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粥厂，高达周鹏在那儿赈济灾民，可曾发出布告？都通知了，家喻户晓。咱们到周鹏去看看吧。就这样，周振山陪着巡抚大人来到周鹏这。于成龙一看，好啊，灾民都排着大队，携男带女，扶老携幼，一个个骨瘦嶙嶙，跟活鬼差不多呀。看来什么最重要？粮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说金子值钱，钻石值钱，到挨饿的时候，那边能治饱吗？不好使唤呢，得富裕的生活，想装饰了，哎，买它行，它值钱。看着那粮食不值钱，到了关键的时候不吃行吗？说国家许备粮食，这是至关重要的。于成龙是深有感触啊，有时候啊帮着在这放粮撑粥，苏朝清、王莽秀子干得更欢。知县一看巡抚大人都伸手了，自己不能看热闹，把官架子也放下了，在这维持秩序。于成龙发现有个妇女，能有50岁左右，看衣着打扮比旁人强得多，看气色焦黄，气色不怎么正，手里拿着个瓷盆也来打粥。于成龙怀疑啊，怕有人冒领，赈济灾民不是人人有份，国家有规定的，家里有钱的不在此例，能自食其力的不给，家里有强壮男人者不给，专门赈济老弱病残，是这样的。那不是说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大锅粥随便吃，那不行，那得多少粮食，有很多人都得钻空子。于成龙看着可疑，让人把这妇人就叫过来了。这妇人一听官叫他，就有点害怕，赶紧跪在于成龙面前。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是谁，这官有多大。于成龙叫他起来就问，哪里人士？问你哪儿的人啊？我就是北关外的。哦，家中有什么人呢？我丈夫早年死去，你说我怎么说？要你实说，要我实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大家子。于成龙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有儿有女吗？有跟没有差不多少。嘿，

0: 叫什么话呀？究竟怎么回事？
1: 老爷，你要问呢，我太伤心了。我有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虽然说现在是灾荒之年，他们可没断顿，都能有吃有喝，可俩儿子谁也不养我，推过来推过去。所以方才我说我一个人也可以，说我一大家子也行，到了现在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故此我又说是一个人。你俩儿子为什么不养活你？
2: 哎，天哪，天生的逆子，从小就不学好啊。我容易吗？给他们拉扯成人，让他们成家立业，到了现在连娘他们都不养了。
0: 于成龙最听不得这个，那你因何不到官署去告他？
1: 老爷，官署那是管大事儿的，像这种事儿哪能管得过来？
0: 哎呀，糊涂至极呀！父母官，父母官就是人之父母，大致杀人越货、抢劫强奸，小至吃吃喝喝，无有不管呢。你应当告他忤逆不孝，官府自然干预呀。嘿嘿，看来怨你呀。于成龙说着点手，把知县周振山叫过来，叫他听听。周振山这脸就红了，他就是父母官，在属下出来这种事，脸上无光。
3: 是，
0: 这一夫人，你姓什么？
3: 我姓陈。
0: 哎呀，你早就应该到我的县衙来禀报此事。你这俩儿子，这是可打不可留啊，诛鼠可恨，哎，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连母亲都不孝顺，跟禽兽何宜呀？
4: 于成龙吩咐一声，把他俩儿子给我抓来，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差人按着地点抓人去了。于成龙深感同情，所以也让他领了粥，然后告诉他别走，当着你的面我教训你儿子，让他们养老送终。夫人是千恩万谢。于成龙啊，真累了，腰酸背痛啊，多少日子不得安闲呢，所以找了个地方坐下歇着。知县在那忙活着，过了好一阵子，就听一阵人喊马嘶，把陈氏那俩儿子给逮来了。这俩人来了之后，一看官儿在这儿呢，急忙跪倒在地。于成龙先核实一下，陈氏，这是你俩儿子吗？
1: 一点不假。
0: 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打量这俩，一个是个胖子，一个是个瘦子，胖子高一点，瘦子矮一点。于成龙最恨不孝顺的人。一看他俩穿的也不错，脸上也不带着饥色，没挨饿。于成龙问完了姓氏名谁，这才问：这是你们的母亲吗？
2: 老爷，这正是。
0: 为什么不孝顺你娘啊？你娘都断炊了，吃不上饭，言何不管？
2: 喂，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家三口人原本也不富裕，我让我二弟啊先养几天，然后我再承担。我二弟不管，我来气儿了，他不管，我也不管。
0: 老二说话了：
5: 老爷明鉴，他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大哥都不养我娘，为啥叫我养着呢？这事儿不公平。
0: 呵。于成龙一听，你们还有理了，两个可恶的东西。你娘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把你俩生在这个世上啊！哎，你们现在成家立业了，家成业就，把老娘抛到外边不管了，你们情同禽兽，猪狗不如。
4: 我大

金国朝以孝治天下，你们懂不？平常听人说过没，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嗯，懂吗？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恐怕一会儿就糊涂，不重则尔等，你们不能改。来人，拉到土坡下头，每人重则40大板，打。哎呦，当差的也恨，把这俩人拖下去，这大板子就抡开了，啪啪啪呀，我的妈，啪，别打了，啪啪啪，这门正好使唤。那陈氏刚才那气儿挺大，一看俩儿子受刑，他又心疼了，当老人的都犯这毛病，赶紧扑过来就拦着，趴在俩儿子身上，哎，认可替儿子受刑。老爷别打了，他们知错了，老爷手下超生。于成龙一听啊，这是个贱人，这犯贱的人有的是。咱举个例子，你就是现如今也是，两口子丈夫打媳妇儿，有人看着气不公过来拦着，甚至有人打了这男的，媳妇儿心疼了，马上跟男的合二一，哎，来对付打人的人，这个事不常有吗？于成龙一听这活就撞上来了，吩咐一声，把陈氏拖在一旁接着打。于成龙指着陈氏的鼻子说道：“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可见他们小的时候你是溺爱不明，才有今日啊。你要教导有方，何至于不管你呀？你也要承担责任呢。如今缺吃少穿，这也是你自己找的，你懂吗？夫人连连称是，这阵一顿板子打完了，两个人皮开肉绽都站不起来了，爬着过来。大人，你俩听着，从今之后怎么办？孝顺我娘，把我娘接到家里去供给吃喝。你们俩不推脱了吗？谁先养着？老大说了，我先养上半年。老二说，我养下半年。你们俩光说，我不相信。周的人，知县周振山过来，马上把邻人找来，他们的邻居给作证画押，取保释放。如果今后你们口不对心，不奉养老娘，你娘告的衙门，知县就给做主。你们虐待一次揍你们一次，虐待两次揍你们两次，一直把你们打残疾为止，懂吗？懂懂懂懂，下次再也不敢了。这取保释放，哎，于成龙心里挺痛快，但是也很难过呀，这世间上怎么就有这种事情啊？你怎么开导怎么教育也有忤逆之人。其实于成龙想这事儿，在我们中国宴席了几千年，就到了今天新社会了，不孝顺父母的依然存在。您看看报纸，听听广播，互相推诿，不赡养老人，打官司告状的事儿比比皆是，他就有这么一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于成龙在这忙活一天了，快到掌灯了，周振山于心不忍，大人请到衙署休息，咱们也该用饭了。哎，好吧。于成龙一看秩序井然，也没什么事儿了，点头同意了，带着朝清众人赶奔县衙。等进了县城了，一看城门洞，这干嘛呢？这怎么围这么多人？是打仗斗殴呢还是怎么的？于成龙和周振山挤进人群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小女孩，能有13、14岁，站到人群的中间，小女孩眼泪哒哒哒往下直淌，头上插个草棍儿。

0: 自卖自身。到今天要卖什么东西，插根草棍，大伙就明白，哦，这是要出卖。那个年月自卖自身者不新鲜。于成龙就一皱眉，这孩子太小了，哎，怎么自卖自身呢？他家住在哪儿？也遇上于成龙爱管闲事，挤进人群，蹲在女孩的前边。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荣。
0: 哪里的人？
1: 我宣化府的。
0: 哎呦，可不近呢、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因何要自卖自身呢？小女孩哭了，泣不成声。
1: 我也没想自己卖自己，因为家里贫寒，人口众多，吃饭吃不上溜了。我爹就想把我送给人，结果送给一个姓赵的。这姓赵的口吐莲花，说收我做义女，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是个人贩子，倒手就把我给卖了，卖给一个姓张的，姓张的一倒手又把我卖了，究竟倒了多少手我也记不清了，最后倒给一个姓马的，这不把我贩到这儿来出卖。
0: 哦，你不是自卖自身，有人卖你。
1: 正是。
0: 人贩子在何处？小女孩往四外一看，人贩子一看官来了，吓跑了，找不着了，
1: 刚才还在这儿，怎么转眼不见了？
0: 哎呀，于长荣心说，这个人贩子是最可恶最可恶的，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人倒腾人脉，你说还有人性没有？嗯，从中渔利啊，这种人要抓住，非比扒皮草穴凌迟处死。不这么严刑惩处，看来不能绝根儿。他派人找人贩子，上哪儿找去？人贩子溜之大吉了。于成龙只好把这小荣领进县衙。这小孩还有点害怕，不敢跟着去。于成龙乐了，你怕我也是人贩子？
1: 那我不认识你。
0: 旁边有人说，这是巡抚大人于成龙，这是大官，还能骗你吗？
1: 谁？
0: 于成龙。
1: 我知道，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说于成龙是个大大的清官。
0: 于成龙乐了，不错，正是老朽。这回你放心了吗？
1: 那我放心了，爷爷。
0: 这小孩还真会来事儿，扑到于成龙怀里哭了。于成龙喜欢怜悯，拍拍他的头，拉着他的小手，走吧，先跟我到衙署，我派专人送你回家，你可愿意？
1: 我早就盼着回家，做梦我都想。
0: 好好好，跟我走，跟我走。哪有几个像于成龙这么爱管闲事的？人世间的事儿管起来还有个头吗？他就这么爱管闲事。等到到衙署，该吃晚饭了，掌上灯来了，知县命人拿盆，端了一盆面条，打的肉卤。这知县心里就直敲鼓，心说这玩意儿不知道对路不对路，知道这上级呀、啊、挑剔平大。给好的吃他不吃，给歹的吃拿不出手来，就这面条搁点肉卤，不知道对不对他的胃口。等盛一大碗端到于成龙近前，于成龙果然把脸沉起来了。贵县老百姓喝糊糊粥都喝不上，咱们怎么忍心吃肉卤面呢？知县一看来事儿了，就知道这个上级极难对付。哎，大人，您了年老体衰，偌大年纪了，您看看您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卑职不忍呐、啊。特为关照下头给您做了点面，这算得了什么呢？ 您贵为巡

0: 妇吃点肉卤面，这算过分吗？哎呀，周县令啊，你要同情老百姓的疾苦，你我算得了什么？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那么在杜甫心中呢，李白的玉树临风、锦绣肝肠，以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有这些他觉得和屈原不相上下。我想和大家说，杜甫这话啊，要是让李白听着，哎呦，李白还真是乐透了。其实呢，李白还真的以屈原自诩过。有一年呢，当李白泛舟江汉之间，他写过四句诗，那可是出了大名。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幸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你看，楚王穷奢极欲，无数的舞榭歌台早已经荡然无存，灰飞烟灭。而屈原呢？而屈原的大作如同日月高悬。李白这一评价简直是振聋发聩。看出来了吧，李白将诗文著述与君王统治并举，毫不保留地肯定了文学的不朽。所以呢，李白接下来说他自己怎么样，说他性酣之时落笔赋诗，笔力雄健无敌，可以摇动三山五岳，诗成之后笑傲之声，胸襟高旷不群，可以凌越湖海江河。大家说这种口气别人有吗？谁都没有，独属于太白格调。应够冤魂玉，头诗赠汨罗。那杜甫认为李白冤，咱们大家脑子里是不是也有个问号？这李白他到底是怎么和李林入伙的呢？从史料来看呢，当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呢，然后呢，这个李林派人连续发出了邀请，这个来人吃透了李白的心理，所以对症下药，以纵横测试之风一番游说，李白出山了。那当时李白的老婆拦都拦不住，为啥呢？夫人不祥的预感怎么能抵得过李白美妙的幻想？再说了，李林当时对外打出的旗号是啥呀？是东巡，是北上，大目标就是平叛。所以这李白听了全身充电，一秒满格。为啥呀？咱们都知道李白自诩大鹏鸟，他一直在等风来，现在风来了，所以李白坚信大鹏一日同风起，他要在乱世苍穹划出一道最美的弧线。李白觉得他现在如果能投到李林麾下，他保准

0: 能干事儿，能干大事儿，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李白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李白，你说他哪里知道李陵葫芦里面卖的啥药？甚至到了李陵割据江东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且兄弟之间的开打已经公开化，那李白在梦中还没醒呢。在李白心里，信念的燃烧和生命的骄傲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呀，我们不要苛责李白站错队，这非常符合李白的性格逻辑。李白的入墓正是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让李白自以为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一直觉得李白哪怕是60岁的人，他依然是16岁的心呐。天真的诗人投身政治的沧海横流，结果能不悲剧吗？杜甫认为李白冤枉，那李白呢？李白认为自己那是天大的冤枉啊。他原以为能把水深火热的苍生拉上岸，他哪里想到自己伤的竟是一条贼船。李白参加李林的军队，算起来前前后后不过2个月的光景。李白觉得满腔的赤诚被诬为叛逆的罪名，御史怎么可以拒焚？举酒太息，气血盈背。那么爱酒的李白这个时候再也喝不下去了，滴到杯子里面的分明全都是血。但是任凭李白大鸣其冤，心痛欲碎，终究渡不过宦海沉浮。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杜甫为李白大胆辩护，这说明了啥？我认为，第一，李白想证明自己，他想被整个世界都看见，可是到了最后，只剩下杜甫一个人，爱他，懂他，疼他，梦他。第二，杜甫之所以和李白能够心心相印，惺惺相惜，这是因为杜甫和李白他们都渴望为国效力，甚至为国效命，身在江湖心存畏怯。所以如果我们只知道李白洒脱，不知道李白洒脱背后的执着，那么缺少了执着的洒脱，李白和那些利欲熏心之徒又有什么两样？再说假如李白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见风使舵，长袖善舞，那就绝对不是我们今天讲述的李白。大家敢想吗？现实已经给了李白重重的一记耳光，可是李白呀还会主动的把脸再伸出去。你看在他获释之后啊，李白这个时候已经年过花甲，可是他怎么样，他还想投奔李光弼的大部队。直到临终前，他依然自比孔夫子，感叹功业未成。所以我想说，李白和杜甫的碧血丹心是一样一样的，他们就像魁祸向阳，天性难移。
1: 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壮志难酬，在李白被流放时，作为好友的杜甫无疑有着深深的共鸣。颠沛困苦的放逐之徒，客居他乡的伤怀，杜甫对于李白的挂念和同情，也是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所感悟的真实写照。那么杜甫此时身居何处，他为李白写的4首诗又体现了他怎样的心境呢？
0: 那李白被流放夜郎这个时候，杜甫三梦李白，那杜甫在哪儿呢？杜甫诗中说，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 何。那这里的天末是哪呢？天末原意是指天的尽头，这里指的是秦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由于秦州这个地方呢，地处边塞之远，仿佛远在天边，所以称作天末。要说秦州这个地方啊，四季分明，夏天有夏天的样，冬天有冬天的样。秋天来了，一阵凉风乍起，顿觉寒意袭人。杜甫想的人很多，但这个时候李白就成了他最想的一个。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这两句诗杜甫写得非常家常，翻译过来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天冷了，白哥你现在还好吗，貌似非常俗套的寒暄。可是当我们现在明白了李白被流放夜郎，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时候的杜甫是不是心中已经酝酿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算一笔总账的话，杜甫在秦州只有三个月，但是啊，他给李白一共写了四首诗。要问为啥，我总结了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我心依旧。要说当年李白和杜甫相识那个时候，因为潇洒的李白曾经在长安城掀起过一阵李白旋风，红得发紫啊。尽管那个时候李白被赐金放还，但是在杜甫眼中，李白就是天上谪仙、酒中豪杰、人间狂客、诗坛顶流。接下来呢，杜甫和李白他俩一起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后来呀，他俩分手之后，杜甫一直都没忘掉李白，可以说杜甫对李白一往情深。那如果数一数和朋友有关的词条还真的不少，比方说云天高义、管鲍分金、相视莫逆、千里神交等等。杜甫思念李白也原创了一个成语，云树之思。这个成语呢，出自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两句诗写得多好，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既可以理解为说，当时呢，杜甫在渭北，李白在江东，杜甫啊就好像渭北春天的一棵树，李白就好像江东黄昏的一朵云。那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杜甫在渭北的春天，李白在江东的日暮，他们望着树，他们望着云，遥相思念。杜甫三梦李白这个时候啊，李白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其实啊，李白这一劫已经过去了，因为这年春天关中大旱，唐肃宗宣布大赦天下，李白这个时候走到白帝城，得到了预赦的消息。这个时候他回返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就是这个背景写的。所以我们不难想象，李白拿到特赦令那是何等的开心呐。所以咱们现在能够深层理解李白的这首小诗了吧。你看，途中有朝霞相送，有万山开路，瞬息千里若有神助，李白沉重的生命之船秒变成了一叶轻舟。依稀之间，李白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鲜衣怒马，将冰天雪地都能过成秋月春花。但是啊，由于杜甫远在秦州啊，他不知道啊，人家李白都没事了，那在杜甫心里那事儿都老大了。所以杜甫坐卧不安，愁肠百结，他这颗心怎么都放不下。杜甫

梦中所见，也是杜甫心中所想啊。那如果咱们算一算，杜甫高频梦见李白的这一年，距离他俩上次分手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那由此可见，我敢说杜甫他是掏出真心把友谊进行到底的人。第二个角度，我心寂寞。杜甫寄居的秦州是个啥地方呢？从自然环境来看呢，秦州这个地方地处陇山之西，那陇山呢，它是秦州的一道天然屏障，山高谷深。从社会环境来看呢，秦州这个地方自古民族杂居，文化多元，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同时呢，秦州这个地方它也是秦人的先祖之地，它还是陇西李氏的祖籍之地，名人辈出。那这和李白有啥关系呢？李白呀曾经自报家门，他说他家本陇西人，所以到了秦州这个地方，杜甫就感觉这是到了李白的祖籍之地呀，所以杜甫想起李白，那也就合情合理，自然而然。杜甫在秦州这块啊，不光给李白写诗，他写了很多诗，他想了很多人，他想从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想那些离散的三兄四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也是这一时期写的。那杜甫频频作诗，频频做梦，这无疑说明他在秦州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孤独寂寞冷。第三个角度，我心伤悲。首先呢，杜甫悲李白，李白不自觉地卷入了李陵争权夺位的这个漩涡，杜甫呢心有同情，但是无力援手，爱莫能助，无比悲愤。其次啊，杜甫也是悲自己呀，李白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啊，李白陷入了李陵案，被判流放之罪，杜甫呢，杜甫被肃宗抛弃，外放华州，再到秦州，油然而生这种逐臣之感。这个时候，杜甫治军尧舜上的政治梦想已经彻底破碎，所以这样他就更加拉近了自己和李白的心理距离，同病相怜，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杜甫悲李白，同时也在悲自己。杜甫为李白鸣不平，他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后来杜甫听说李白已经大赦，这悬着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在秦州呢，杜甫给李白写下第四首诗，这首诗相当于是李白一生诗歌版的传记。那杜甫对李白一生做了哪些总检讨呢？我感觉呀，杜甫在诗中他发出了两组表情包，第一组玫瑰加拥抱，第二组心碎加菜刀。那咱们先来说第一组，杜甫追李白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早在长安的时候，杜甫就说李白，他说李白才思敏捷，卓尔不群，白夜是无敌，飘然思不群。一直到这个时候，在杜甫的心里，李白的才华仍然是一等一的才华。自打贺知章对李白发出了精卫天人之叹，杜甫继续说，他若笔落则经风雨，他若石成必气鬼神，笔落经风雨，诗成气鬼神。杜甫坚信李白活着的时候凌云壮志，壮志难酬，但是他必将获得芳名，芳名百世，千秋万岁名，寂寞深。

0: 后事，文采成书过，流传必绝伦。如此五星好评，这说明啥呢？我觉得一方面，如果说李白是永远的神，杜甫就是李白永远的知音。杜甫坚信太白的诗酒将永远被岁月典藏。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杜甫给李白定义上的一种成功。不过呢，杜甫也心情如水，他觉得他和李白都是被政治催不熟的人，他们在官场上也都是玩不转的人，所以呢，他们在本质上也只能是个诗人。李白的诗歌成就也在某种程度可以说唤醒了杜甫以诗歌为使命的这种诗人意识。从这一点来讲，虽然他们后会无期，但是最终在诗坛的巅峰不期而遇。我再来说第二组，心碎加菜刀。杜甫为啥那么心碎？为啥那么愤怒？杜甫在这首诗当中啊，还在为李白喊冤。杜甫认为呢，李白和历史上很多冤枉的人都好有一比。李白像祢衡，像马援，像贾谊，像邹阳，像这个，像那个，千说万说，横比竖比，一句话，李白太冤了，已经冤到了骨髓里。总的来说，杜甫怀念李白的四首诗，这是杜甫全面认识李白的一个总结，也是杜甫对李白情感的再一次升华。只有杜甫，只有杜甫和李白的心，朋友一生一起走。后来呀，当杜甫这个寓居成都草堂的时候啊，杜甫还在想李白。杜甫写诗说，不见李生酒，杨狂真可爱，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和李白始终也没有见面，李白获罪身陷囹圄，好多人都叫着嚷着要将这个乱臣贼子李白处以极刑。在世人皆欲杀这个舆情当中，杜甫怎么样？杜甫用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他来表现与世人态度的截然对立，来
1: 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2: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1: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2: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 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

0: 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

0: 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

0: 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

0: 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4: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收于每桶$105.68，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4: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3: 马军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参加。
2: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专栏，治污提治优服务，我市交出亮眼“十四五”生态成绩单。
3: 我市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速，文旅配套链条初步形成。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9月13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12届市委报告讨论稿、12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蚌埠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预防在先、防治结合，不能用突击检查代替专业排查。紧盯厂房、仓库、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各行业各领域应急预案，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推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化、科学化。
2: 会议强调，是第13次党代会，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指引蚌埠未来5年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完善报告，形成一个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体现全市人民意愿的好报告。
3: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9月13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金盛庆、倪涛、张明、乌兰齐齐格、陈龙胜、史法勇，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参加。
2: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蚌埠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中央

0: 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警示片披露和我市自查发现的问题，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加强跟踪督办、闭环办理，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要强化精准执法，形成工作合力，以零容忍态度依法打击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健全完善常态化排查整治、监督管理机制，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今天起，1079早新闻开设专栏报道《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回顾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激励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持续奋斗，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首先来关注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成效。
3: 近日，总长度 13.75 公里的天龙河连通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实现天河湖与龙子湖水体成功贯通。这个项目的顺利竣工得益于快速高效的环评审批流程。蚌埠亮淮河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李乐：
4: 按照相关规定，报告书法定审批时限为60个工作日，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有话环评批审流程从正式受理到顺利批复仅用时10个工作日，极大缩短了项目前期办理周期，有效助力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3: 在天龙河工程的东端，龙子湖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三月完成的龙子湖南部湖区湖滨缓冲带构建与水生植物恢复工程，实现了从单纯的水质治理向水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的转变，龙子湖水质达历史最好水平。在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的同时，我市精准施策，强化管控，持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效能。我市创新推出工业园区环保管家模式，上门为企业体检问诊。安徽中烟蚌埠黄山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污染物为印刷车间产生的废气非甲烷总烃，在环保管家的指导下，公司2023年投入400万元引进蓄热式氧化燃烧一体化环保设备，经过蓄热式燃烧分解绝大部分废气，对外排放每立方米非甲烷总烃7毫克左右，远远低于国家70毫克的排放标准。公司安保科副科长王如宇：
5: 我们公司作为高新区的企业，自2023年起一直享受高新区环保分局提供的环保管家服务，每年至少4次定期上门为企业提供高效免费的专业指导与帮扶，平时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他们，及时帮助解决。
3: 环保管家模式已在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及全市9个工业园区推开，累计解决各类环境问题1700多个。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转型，擦亮美丽蚌埠新底色。生态环境服务提质增效，审批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超60%，多项创新制度在全国和全省推广，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居皖北第一，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超额完成国家目标，6个县区水质指数改善情况位列全省前20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45.1%， 土壤环境管控持续夯实。步入155开局之年，我市将持续夯实生态基底，不断擦亮宜居城市生态名片。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青：
6: 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锚定绿色发展目标，久久为功，抓实生态保护与治理，抢抓美丽系列建设政策机遇， 打造美丽蚌埠，建设特色样板，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群众极难除畔、整治噪声扰民、餐饮油烟、道路扬尘等突出环境问题，高效化解生态环境信访矛盾，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生态保护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0: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以生态之笔绘就美丽蚌埠新画卷。
2: 生态环境好不好，老百姥感受最直接。这份“十四五”生态成绩单有数据、有案例，更有诸城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0: 成绩背后是理念之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作风之变，坚持服务大局、主动靠前服务，用高效审批助力项目早开工、早见效，是治理之变。坚持协同联动、标本兼治，打好污染治理组合拳，用好政策工具箱，从末端治污转向源头管控，从单一治理转向系统治理。
2: 成绩是底气，更是起点。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绿色发展目标，持续深入推进美丽蚌埠建设，努力以环境之志打好创新之问，让蚌埠的天更蓝、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让绿色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0: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近年来我市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就市民咨询的孙家围子旧址建设情况进行了在线答复。
7: 市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凡忠介绍，近年来我市紧扣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大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圆满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文保单位能级持续提升，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8: 近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去年正式获评挂牌，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单，目前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的提升建设。余汇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推进消防验收与成员壕沟保护展示方案的编制，该下遗址保护规划已获省政府公布实施。遗址博物馆与楚汉文化体验馆已投入试运营，初步形成了文旅配套的链条。
7: 节目中，市民孙先生咨询：
9: 孙家围红色基地外观可以什么打造了呢？
7: 市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凡忠回复：
8: 孙家围子也是我们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呢，由崩山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单位，进行了管理、开放、运营工作，目前成效应该还是不错的，欢迎你有机会去看看。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10: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延安路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块吊装到位。
2: 我市新增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首批25名见习学子全部到岗。
0: 怀远县科学防控倒飞师守护水稻稳产丰收。
2: 开学季两大类病毒孩子最容易中招，医生提醒分清症状，把握就医时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扬报道。9月13号，延安路大桥建设迎来令人振奋的时刻，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块吊装到位，严丝合缝，主塔装饰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一抹红色从此高悬在淮河上方。
2: 据介绍，这块装饰块由13个钢构件组合而成，总重量超过200吨，它被要被整体吊装至南岸主塔上横梁的下端，安装在距桥面80米的高空。施工单位中铁四局项目部采用了4台千斤顶同步智能张拉钢索，通过动态反馈实时调整和锁力，确保空中姿态精准可控，每根钢索的提升微调都以毫米为单位。 最后一段1.5米吊装距离就用了近3个。

0: 小时，反复调整，以确保吊装质量。
1: 吊装到位后，施工人员要沿三个侧面进行焊接作业，确保结构安全。后续会启动北岸装饰块吊装及南北岸主塔塔关施工，全面冲刺大桥通车目标。
0: 再来听人社部门的新闻，记者年副业通讯员王先秋报道，今年安徽省在就业见习岗位体系中增设了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面向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放。我市积极引导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投身乡土实践，将青春才智挥洒在田间地头、乡村一线，打通青年成长成才与乡村聚才引智双向奔赴的新路径。
1: 我市首批25名上岗的青年见习学子，怀揣对乡土的热忱扎根基层，在村级治理一线，他们协助开展政策宣讲、民生代办、矛盾疏导、人居环境提质，在产业发展前线投身农产品电商运营、民宿文旅推广、特色产业帮扶、农业经营主体辅助管理。高校课堂习得的理论知识，在乡村实践中转化为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能力。
0: 当前，怀远县水稻陆续进入了扬花至灌浆的关键期，稻飞虱进入高发阶段。连日来，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查治，助力今年水稻稳产丰收。
2: 在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连片水稻穗粒饱满，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仔细查看虫情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田管。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勇：
3: 我今年种了6500亩落稻，现在正是落稻灌浆的时候。最近农技人员过来提醒我们重点盯防稻飞虱，这个虫子容易藏在稻壳下面，看不见就容易造成水稻减产和倒伏。我们已经安排了2台无人机进行防治，3天左右就能喷洒完。
2: 稻飞虱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的特点，受9月高温少雨、气温偏高的影响，田间环境适宜稻飞虱繁殖蔓延，虫害爆发风险持续增大。一旦防治之后，会造成水稻冒川倒伏，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4: 进入9月份以后，我们换盐水稻田间的稻飞虱主要是以褐飞虱为主，褐飞虱它的这个危害性很强，稍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爆发成灾。按照检测预警，凡百虫存量达到1000到1500头的田块，要立即开展防控，药剂选择坚持速效与持效搭配，不同作用机理药剂轮换使用，延缓害虫抗药性。
2: 在抓实病虫防治的同时，怀远县同步筑牢绿色安全生产防线，引导农户严格按照剂量规范施药，做到防虫保产、绿色护田双向兼顾。结合最新病虫情监测数据，通过田间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实时发布虫情预警和管护要点，让科学田管技术直达田间地头。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4: 持续下沉乡镇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督促农户抓住防治窗口期，及时查治，落实好科学用药、安全用药各项措施，坚决防范稻飞虱爆发成灾风险，筑牢秋粮焚守防线。
2: 怀远荣媒记者沈毅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1到8月，我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19.3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81.4亿元，同比增长21.9%。八月份当月实现进出口总值15.3亿元。
0: 根据省财政厅消息，今年省级财政将统筹资金超过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1: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眼下正是开学季，流感、诺如等多种病毒集中高发，孩子突然高烧是否需要去医院？在家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听。

0: 医生的提醒。
1: 开学之后，校园人群聚集，儿童高发传染病主要是由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两大类病毒引起。常见的呼吸道病毒包含了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流感病毒的典型症状是以发烧、浑身酸痛为主，鼻塞、流鼻涕较轻。呼吸道合胞病毒典型症状是咳嗽、喘息明显，容易引发下呼吸道不适。腺病毒典型症状是长时间高烧不退，嗓子疼，部分伴随更发性结膜发红。
0: 肠道病毒主要是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典型症状是突然剧烈呕吐后出现腹泻，集体环境中多人先后发病。轮状病毒典型症状是婴幼儿大量水样稀便，腹泻突出，呕吐相对轻。
1: 医生提醒家长，以上典型症状仅为家庭初步的识别参考，不能替代医院给出的专业诊断。一些症状之间存在重叠的情况，如果孩子需要居家用药，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这些药品说明书上的关键信息，家长务必要查看。
0: 医生提示家长要牢记紧急就医指征，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差、嗜睡烦躁、呼吸急促、频繁呕吐、无法进食进水、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切勿居家拖延。
1: 孩子患病之后，居家护理也要多加注意，保证充足休息，大量补水和喝温水，饮食以清淡和易消化为主，做好居家隔离，避免交叉感染。针对发热不适等症状，可以做针对性的对症护理。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晴天，偏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是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
1: 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取各地各部门实践中所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中有针对性的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雷海潮还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驻派3100名的儿科医生。
0: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

0: 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的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0: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线，上线一系列实用的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者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且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的服务入口。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晴天，偏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康，
6: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7: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9: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7号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灌溉井里没有水，答复是因地下水埋深较深，农户使用手推拖拉机带动的水泵扬程不够，使用潜水泵抽水可以正常使用，已经安排人员进行上门指导，下一步将对周边的灌溉水井进行清洗，增加水井的出水量。有网友留言询问，固镇省道311今年10月开工，怀远未装到包级什么时候开工？答复是在路网规划中，省道311未装至包级段拟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20公里，但因土地和建设资金等条件限制，该项目暂不具备开工条件，但条件成熟之后将尽快推动项目建设。以上呢就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四级调研员吴静。吴调研员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来到现场的还有质量发展科稽查专员唐慧，食品流通监管科副科长许鹏，12315中心主任钱伟，欢迎各位的到来。现在9月份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国质量月。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吴调研员为我们介绍一下质量月的相关情况。今年我们质量月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0: 感谢主持人对质量月的关注。可以说，质量工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吃的、用的、穿的，我们住的房子、开的车，大家都想买一些好的，是品牌的，经久耐用的，这就是质量。
9: 嗯，
10: 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质量事业获得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质量的获得感呀是越来越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的途径，是新时代我们做好质量工作的总遵循。我国的质量月起始于1978年，到今年已经是第49个年头。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目的是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展会、宣传等来借抄质量月，推动社会共治，引导全社会重视质量、追求质量、享受质量。
9: 嗯，那在今年的质量月期间，我市将要组织开展哪些主题活动呢？
10: 围绕质量月的主题活动，今年我市呀要开展40项活动。
9: 嗯，
10: 其中市直部门是28项，各县区是17项，主要围绕4个方面来开展。一是在质量文化理念的宣传上，我局将牵头举办质量月启动仪式及质量标杆企业学习观摩活动，开展第7届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的评选，各县区将在商圈、广场、社区举办主题日的宣传活动，将质量第一的理念推动得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在质量基础服务上，我局将开展质量服务进社区、检验检测开放、世界标准日等宣传活动，让广大民众近距离地了解质量， 感受质量

0: 现质量，高新区举办质量精准帮扶活动，推进质量工作，进企业、进社区、进园区、进工地。三是在培育质量品牌上，市商务局开展老字号的复合，市文旅局开展文旅质量宣传，市工信局举办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培训。四是在守好质量安全底线上，市公安机关将组织打击假冒侵权伪劣行为及相关案例的宣传，市住建局举办好房子观摩活动，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农资的专项打假，市住建、水利等部门开展工程质量的监督抽查，五河县举办电梯安全应急检验。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质量月的相关情况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对我们将要开展的主题活动也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节目的一开始啊，您就说了一句话，叫做质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知道质量关系到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关系到我们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市的质量工作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我市的质量强势工作呀，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体来说，就是开展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三个方面。
1: 好的。那我们在具体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张先生您好，您请说。
2: 啊，我是高新区的一家企业。我们想申报这个企业的这个质量奖啊，政府的这个企业质量奖啊。这需要什么条件吗？
1: 好的，吴调研员。
0: 好的，这个问题请唐慧同志来做介绍。
1: 好的。
3: 好的，您好，感谢您对市政府质量奖的关注。根据我市质量奖的有关规定呢，咱们申报组织需要具备八项条件。一个是在我市区域内合法注册三年以上，二是符合国家产业的导向，还有环保、节能、安全、质量，等法律法规还有政策的要求。三是咱们企业呢质量管理体系健全，通过了相关的体系认证，并有效实施。第四个，是您的企业在质量水平、标准制定、创新能力还有品牌的影响力、社会效益等方面呢，都达到市内外的领先水平。第五个是积极落实质量的主体责任，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或者说您的企业有内设的质量管理机构。第六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没有不良的诚信记录。第七呢是近三年没有发生过有关的事故。第八是需要获得咱们您所在地的区域的这个县区的政府或者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的推荐。那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通过我们政务信息公开网来查询，也欢迎您积极申报，谢谢。
1: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吴调研员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近年来质量工作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哈。您刚刚提到了我们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一个工作，那具体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在质量强企方面啊，各级政府质量奖的培育成果丰硕，市中研院先后两次获得国家质量奖的提名奖，一次获得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入选国家质量强国领军企业的名录库，这也是安徽省唯一一家，是很难得的。坎城工程获第七届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我市先后有15家企业获得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及提名奖。在质量强链方面，构建政府部门加技术机构加链主企业的质量管理协同机制，为全市培训了835名首席质量官，有30余项质量管理 典型案例及质量提升成果。

0: 好的去发挥主体作用的呢？
1: 企业是质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将质量提升的理念是一个永恒的追求。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的质量主体作用，我们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及举措，具体呢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开展质量政府质量奖的评审，完美品牌的企业培育等，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方法、模式，帮助和引导企业来建立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我市先后有近50家企业开展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创建，有20余家企业开展了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创建，有10多家企业开展了服务标准化的试点。通过这些项目建设，为我市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带动作用。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企业提升的质量管理水平。好的，也非常感谢吴调研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咨询哈、位置是在和谐家园西门对面的华运超市门口，在这个门口呢以及南北通道有很多小商贩，一些流动的商贩，他卖的东西也比较杂，有什么猪肉、牛肉、羊肉，包括豆制品等等，想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在食品安全方面能不能得到保障，有没有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监督。
1: 好的，您讲的这个情况呀，线下我们会安排相关的部门呀，现场实际去了解检查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吴调研员也为我们介绍了说，我们这个企业是我们质量的一个创造者，是我们质量的践行者。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的质量主体作用，我们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包含4个方面。刚刚呢为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方面，企业提升质量管理的水平。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二是支持企业开展质量技术攻关，我们推动行业龙头企业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开展晚支贷的质量增信融资，帮助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提升

0: 质量管理水平，推动新产品的研发，提升产品的质量。今年丰源集团参与制定的水凝胶性能国际标准得以立项，这也是我市生物技产业国际标准实现的零突破。全市目前制定国际标准11项，国家标准190项，行业标准160项，获中国专利奖2项，优秀成果奖5项。我市的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数量也举全省的潜力。
1: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那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辛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这边鄱山区这边来，我想搞个那个省级的这个地方标准，我应该去怎么弄？
1: 好的。
0: 各位听众您好，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标准化工作的关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标准制定啊，首先啊，对地方标准的制定范围呢，它是这个风俗习惯啊，这个自然条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几个方面才能制定安徽省的地方标准。如果你要是准备制定的话，每年的3月份你关注一下子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呀，会发布相关的公告。这个你可以通过对应的省级的专标委，或者呢是这个相关的省直业务厅局来进行申报。这些材料他们申报上去过以后，统一报到省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再组织相关专家来进行一个立项评审啊。这个立项评审通过以后，还会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下达计划。这时候呢，您就可以组织相关的标准的研制，社会这个公开征求意见，这些程序都走了过以后，就可以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申请标准的评审。标准评审这个通过了，就由省市场监管局来统一发布标准。就是这么一个程序。
1: 好的，也感谢辛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接下来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3: 我在网上呢买的脱奶粉跟羊奶粉，我没有办法识别，我想请问一下到哪个部门，在什么地方能鉴别一下子？
1: 好的，
0: 我们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还有我们的食药所，他们都可以。
1: 那我们这两个地点的位置是在哪里呀？
0: 质检院就在我们局机关的大院里，也就是鄱山区法院后面。那个食药所呢，它是在现在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就是在
1: 我们可以
0: 解放路，解放路朝叫兰陵家园那个位置，
1: 好的，
0: 具体在那个位置。你或者你通过地图上也可以搜索一下的这个食药所。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那刚刚呢，吴调研员也为我们介绍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支持企业开展质量技术的攻关。那我们第三个方面呢？
0: 三是引导企业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开展首席质量官的培训，组织标杆企业的学习观摩，推动相关企业开展这个质量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对提升企业质量建设的软实力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四是营造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积极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企业在标准制定、质量检定、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基础能力建设。在此呀，我们也请新闻媒体的朋友加强宣传引导，讲好蚌埠的质量故事，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质量的良好氛围。
1: 我们看到在质量月活动的开展当中呢，我们的完美品牌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0: 那我们如何看待咱们这一个蚌埠的品牌？那市场监管局下一步在培育品牌方面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呢？
1: 质量和品牌可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1: 啊，品牌呢它是质量的象征，啊，质量的提档升级呢它要体现在品牌上。
0: 嗯，
1: 近来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批蚌埠的品牌正在迅速地成长。
0: 嗯，
1: 像凯盛科技、丰源生化、一视通、浩方机电等，这些都是我们蚌埠市的优势企业。
0: 嗯，
1: 啊，以及他们的产品啊，这些年开始走出国门，
0: 嗯，
1: 走向国际。像蚌埠的上品佳丽鸡、天拉拉、和平奶业、这个特步螃蟹、欢眼石榴等一些地方的特产呀，
0: 嗯，
1: 也成为了网红的产品。目前呀，全市拥有驰名商标是9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7个，
0: 嗯，
1: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2个，完美品牌企业是32个。但总的来说，我市的国际国内的品牌数量还比较少，影响力还比较弱。
0: 嗯，
1: 下一步呀，我们也将联合相关部门呀，重点抓好3项工作，不断提升蚌埠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一是完善品牌的培育机制，通过标准的制定、知名商标的培育、地标产品的培育、完美品牌企业的培育，来引导企业走品牌发展之路。二是加大品牌的保护力度，相关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将会加强合作，严厉地打击假冒伪劣侵权的犯罪行为。
0: 嗯，
1: 三是加强宣传，用好各类平台展会，用好政府质量奖的评选结果，以质量提升来树立蚌埠品牌的新形象。
0: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品牌和我们的质量之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嗯，我们想了解一下，像是标准计量、认证认可，还有我们的检验检测，这些都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质量月期间，以及可能在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些要素作用，来支撑蚌埠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呢？
1: 好，这个问题请质量科的唐慧同志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2: 好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今年以来呢，我们着眼提升中小企业的质量素质，发挥质检中心还有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的作用，先后开展了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还有你点我帮这些活动，先后帮扶企业是50余家，解决质量问题是62项。覆盖的产品门类是38类，应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还新建了社会公用的计量标准是9项，立项发布了8项的国家标准，新增各种认证证书是618张。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也是包括质量月期间呢，我们将围绕我们市的重点产业，做好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生物基材料等关键领域的这个标准制修订，掌握标准的话语权，完善测量能力，为企业精密制造、开展科学实验还有公平贸易提供精准的这个测量数据。三是这个强化对认证机构还有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确保咱们各类证书还有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还有权威性。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呢，来加强我们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质量支撑。谢谢。
0: 好的，那至此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能为我们大家建议一下，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临近了，那我们在节日食品的选购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这个问题请徐芬同志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3: 好的，主持人。中秋国庆呢，两节临近，为了保障市民朋友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就节日期间的选购消费，我们有以下的几点建议。第一呢，月饼的选购要仔细，建议到正规。

0: 商超、糕点店啊这些证照齐全的场所去购买。另外，购买时要注意查看这个包装是否完整，标签信息是否齐全。购买散装月饼时啊，请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盛装散装月饼的这个容器是否这个清洁，储存条件呢是否适宜，有没有这个观察一下月饼有没有变质发霉。啊，通过这个网络购买月饼的时候呢，你要选择正规的这个平台、信誉的商家啊，要留意商家的生产资质和用户的评价。收货时间，这个第一时间呢要检查外包装是否完整。
1: 嗯。
0: 啊，第二呢是家庭聚餐要注意防范，购买的食材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和农贸市场，啊，不要去购买那些不认识的这个野菜呀，或者来路不明的散酒。食材的加工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按照备餐需求进行准备。
1: 嗯，
0: 剩余的菜品呢及时冷藏保存再次食用前要充分的加热。
1: 好的，也感谢徐科长就我们双节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可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非常感谢吴调研员为我们带来的解答，谢谢。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同学制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斩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